0: 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今年国庆档集结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野兽之心、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复仇者联盟四等多部影片，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等多类型，可满足不同观影需求。在呼号的是各大影院人气持续走高，家庭组团观影、年轻群体结伴观影成为主流，文化休闲消费热度节节攀升。内蒙古某影城运营经理徐佑轩：
3: 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目前影院上座率远超平时。
2: 市民李靖宇：
4: 去年这个假期呢，带孩子来看了《敦煌英雄》，感觉影院的氛围特别好，这样的假期过得既充实又开心。
2: 同时，部分影院还推出观影联动喜剧展演的创新业态，丰富市民休闲娱乐选择，解锁了全新文化消费场景。牛马喜剧工作人员萨仁：
5: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丰富的喜剧观影活动，不少观众看完电影还会来体验我们线下喜剧，客流比平时翻了将近一倍。
2: 市民任廷蕊：
6: 看完电影之后再出来听这种喜剧，双倍快乐，假期就是要这种放松，体验感特别好。
7: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通辽城区多家数码品牌门店，发现以旧换新政策成为拉动门店销售的重要抓手。除直降优惠和满减礼品外，门店重点推出旧手机、旧平板现场估价抵扣活动，并搭配节日购机礼包，进一步带动到店客流和整体销量。市民张聚贤：
8: 现场活动多多，还有以旧换新的活动。我特别喜欢新上市的平板和手机。国庆放假期间来乌尔城华为体验店，现场挑选真机，现场比对，体验感很好。
7: 内蒙古泰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工作人员刘明瑞：
9: 整体销量提升了50%，以旧换新政策享受特别受顾客欢迎，也拉动了咱们的新品销量，也提升了咱们店铺的人流量。
7: 数码产品热销的同时，家电、智能门锁、摄像头等家电家居产品也迎来换新需求。国庆假期，不少家庭趁消费节点到店咨询电视及智能家居设备，智能化、互动化体验成为消费者关注重点。市面李海星：
10: 家里人用的都是华为这些设备，正好还能跟这华为的这智慧屏吧互动的连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个小游戏，孩子用起来也比较方便，然后老人家每天都在刷剧，这个画质啊音质都非常好。
7: 国庆假期天气转凉，服装市场迎来换季消费旺季。记者走访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家服装门店，看到休闲外套、针织开衫、薄卫衣等秋装被摆上显眼位置，前来试穿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市民毛万雪：
11: 国庆放假有空出来逛街，然后天气正好也转凉了，我打算给自己买两件衣服、外套和打底衫啥的。
7: 为抓住假期消费节点，不少服装门店积极备货，并推出多种促销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引流，进一步激发市民消费热情。某服装店店长王鑫：
12: 我们国庆推出多种活动，秋季新款满减优惠，线上朋友圈也同时推送活动，客流销量相对比以往增加了许多。
13: 书记，咱们这个烧麦呀，包的过程当中，
14: 秋日的清晨还在薄雾中沁着微凉，青山区乌沈道烧麦文化街区烟火气渐浓，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烧麦裹着老包头的味觉记忆。张正德和妻子在这条街区经营着一家烧麦店，10年的忙碌经营， 不仅让小店攒下街坊邻里的好口碑，也渐渐在包头的美食圈里有了名气。看着食客络绎不绝，张正德忙碌中总有着说不出的欣慰。张正德，
15: 当初呢，我和我爱人两个人从学校出来。

0: 游客马女士，
1: 从北京过来的，我们来玩来了。
2: 我走过全国各地吃的烧麦，这个是最地道的，它的肉也很鲜，我们感受的特别好。
0: 今年年初，青山区对五省道片区进行整体体制改造，同步推进路面修缮、景观美化、夜景亮化。八月，五省道烧麦市井文化街区正式开街，让传统美食有了新的表达。青山区万青路街道春光社区副主任王月佳，
3: 想把这个本地的烧麦饮食的文化挖掘好、传承好，然后盘活咱们整条街的闲置资源，丰富辖区的文旅业态，用小美食带动街巷人气，发动民生发展，然后真正做到商户带动整条街区，整条街区带动周边整体发展的那个良性循环。
0: 如今的五省道烧麦市井文化街区聚集了大量的本地特色美食店铺，烟火升腾，人气兴旺。街道为七家商户授予星级诚信经营示范商户牌匾，树立行业标杆。张正德作为商户代表发出倡议，明码标价不欺客，守住品质不偷工，维护环境共出力。张正德，
4: 我们把自己每个人的产品做好，把每一位顾客服务好，然后借着这个烧麦宣传我们包头，让我们的家乡然后变得越来越美好。
5: 作为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林区，大兴安岭的秋日盛景堪称大自然的杰作。走进超尔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峡谷两岸的兴安落叶松、白桦、山杨晕染出红橙黄绿棕多种色彩，层层叠叠铺满连绵山峦，火山喷发造就的玄武岩石柱群拔地而起，怪石嶙峋的火山石海与五彩林带相映成趣，清晰的溪流穿谷而过，水面倒映着彩鳞云天，车行期间仿佛穿梭在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里。广西游客黄新月，
6: 第一次来，我觉得非常的美丽。这毕竟和我们那边南方的秋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南方秋景它再怎么冷，它这个落叶也没有这么的黄，所以看到大片的金黄，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工作压力也减轻了不少。对，然后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次来。
5: 在超原国家森林公园，海拔1456米的摩天岭是当地赏秋的绝佳制高点，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上，两旁树木随着海拔升高渐次变色，登上山顶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五花林海一眼望不到尽头。云雾缭绕间，大兴安岭的壮阔秋景尽收眼底。由于海拔高、温差大，这里的秋意来得更早，色彩也更为浓烈，是不少摄影爱好者必到的打卡点。湖北游客张可，
7: 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对于大兴安岭可能是从课本上才能就是有一点点印象，但是这次来呢，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窗外，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群山而立，层林尽染，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大兴安岭来观赏美景。
5: 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秋景一般在每年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进入五彩斑斓的时节。今年国庆长假恰逢最佳观赏期，林区内的游客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趁着秋光正好，不妨走进大兴安岭深处，沉浸式感受原始林区的壮美秋韵。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市场推广科主管刘洋：
8: 大兴安岭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秋季的线路和产品已经发布，我们就是要把这片林海最原始的一面展现给游客，让大家真正的走进来、住下来、慢下来，在千里林海中感受生态之美，享受大兴安岭的风光盛宴。
9: 国庆七天，乌梁素海推出沙滩趣味抓机、套圈银狐仙、红歌合唱等系列互动体验活动，上线多款惠民套票。10月1日当天，对姓名韩国庆、生日为10月1日的游客实行免票入园。白天游客赏围海、玩游乐项目，夜晚还有无人机编队表演、绚烂焰火点亮湖面。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打卡，多样福利与精彩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游玩。包头游客刘冰：
10: 刚才玩的这个船特别好玩，我们可以自己开，自己一群人打个水仗，哎，追逐的玩一下，挺好，这种感受。
9: 骑行爱好者马文军：
11: 骑行俱乐部迎接了聚集五十多人来我们五梁素海打卡旅游。五梁素海景区现在是鸟飞水美人文旺，我来了以后感受到五梁素海确实是一年一变化，一年一景象，各个环节各个服务都特别好，景点啦配置也特别好。
9: 经过持续系统治理，五梁素海水质稳步

0: 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成功实现从昔日酱油湖到国家重要湿地候鸟天堂的生态蝶变。依托优良的生态底色，景区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游船、观鸟、骑马、卡丁车、射箭等项目齐全，满足家庭出游、朋友结伴、摄影采风等多元游玩需求。假日期间，景区增配工作人员，做好客流疏导和应急保障，全方位优化游览环境，提升游客体验。乌梁素海景区综合部负责人杨成：
1: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把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结合起来，让游客在享受塞外民族美景的同时，享受实地保护带来的生态红。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东森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叫王书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5: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6: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5: 那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
6: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5: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

0: 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的都开始带货了。
1: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2: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1: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2: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绳，这个整个这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有血泡。不行。
1: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2: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像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妹还在上学嘛，
0: 不提哈，没稀糊涂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1: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2: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2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2亩地的西瓜。
1: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2: 我记得当时我这2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沉，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7毛5一斤我买的。我这2亩地我买的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1: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2: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要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一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就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苗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1: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3: 都在种，
2: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1: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2: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1: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0: 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盖棚，加麦种树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1: 钱够吗？当时？
0: 当时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万多嘞。
2: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3: 我不是惦记他赔的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2: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3: 那他非得干，我接济他干呗。
2: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0: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啊，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2: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0: 于东，
4: 哎，你可累了。
0: 瘦了没下来吗？这不
4: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闪瘦了吗？着急啊。
0: 还是啥哈，
4: 老多短的呢。
0: 是你
2: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0: 说的这个茬呀，这不像是够破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呀，地里有卡了呀，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2: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0: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不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2: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4: 有时间搁他们待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0: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了哈，坡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2: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0: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1.5米，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2.5米，有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2: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5: 今天水涨了？
6: 交个冲了。
5: 今天多少钱了？
2: 进入9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5: 叶子上就不用考虑，这个叶子上就好。
7: 这个啥子玩意儿？
8: 太多了，我们自己的。不行。
5: 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8: 对，这水行。
9: 这地一定是。
5: 出个价吧。
2: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10: 今天熊猫物，
5: 我这特有咬这个塞的话，
7: 两轮三马就跌下来，在叶子上就堵胎了，但是宝马就是那样。
2: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7: 图都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9: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2: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9: 看看他这个
3: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9: 这是上6.63/3.5。
2: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3: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影响产量。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10: 损失了多少？
3: 没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2: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9: 你们种的是哪种啊？带路的。
3: 啥路？
9: 你再种就种带路。
3: 不种了，多坏
9: 不种了。
2: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9: 把那个劲回过来，水就多。
3: 哦，就是。
9: 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呢。
3: 哦，就是。
9: 再未来就得换品种。健康还行好，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2: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9: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们负担更大。
2: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9: 那是年轻后生，今次3.5岁，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老厂户还装不成，他能装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面积装了，你发生点有。
2: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11: 好像念大学出去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12: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班就去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9: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2: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9: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12: 不还算做的灾难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担心了。 他就不该和你斗了。
2: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13: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2: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14: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嘛。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2: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9: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13: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2: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13: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儿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就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2: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9: 种下来大的一麦，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干活，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15: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一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2: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15: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2: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16: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个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看，其实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15: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儿都上块了，大一点的都2-3块钱。嗯，
17: 来一个俩就行。
2: 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18: 我以前是个，我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2: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18: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600亩地。
2: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9: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19: 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指导下在 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

0: 种植都在伯母，挺感谢李老师的。
1: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5: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4: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6: 一起建设，丰收奇迹。
4: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要比赛找瓜，
7: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
4: 有人一见钟情。
9: 包子来爸爸。
4: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10: 加油！
11: 3000多公里，两个就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12: 冰淇淋西瓜，
13: 我只喜欢吃西瓜熟。
4: 让大伙儿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额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6: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4: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14: 反正这个种瓜季的都把我传得沸气扬扬，他说你非常聪明了，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的时候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家。

0: 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特
1: 确实。大家都很羡慕了。
0: 对，有修炼项目了。
2: 我家儿子能看透，我这一块的脚呀，叶子包的干净的。
3: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他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但是一公斤一角钱他都卖不掉。
0: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夏地西瓜。
3: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1笔5000元的定金。
0: 那我转了5000块钱，转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2天之后到了嘛。
3: 原来是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他通过视频网站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2吨西瓜。这是夏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儿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0: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3: 接下来他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0: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1: 这怎么看呀？
0: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3: 父亲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几十年时间，这里改造了12万多亩的盐碱地，再承包给农户种西瓜。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4: 山地一般都是山沙子地，所谓沙包大卷的地方。
3: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他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2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1: 生瓜，
0: 生瓜都是生瓜就
5: 是生，都是生瓜我摘的。
3: 他一连开了10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1: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0: 就畸形了吗？
1: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0: 3个、4个都有，2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个7到8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完了好价格。
3: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他想解决难题，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 不求量大。

0: 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他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父子俩合作默契，但是种瓜时的和谐在卖瓜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每年一到卖瓜的时候，父子俩就会闹别扭，
1: 影响不同，就卖瓜我们俩意见不同。有的时候我想价格低不卖，他要愿意卖，他说害怕掉价，但是我呢就喜欢多，我说涨两毛就多卖两，1000到800，这是我们俩的问题点。
2: 早卖早卖价格好一点，你晚卖，你像现在晚卖不行，刮出去输入你等于走不出去就回到地来了。
0: 西瓜的价格起起伏伏，让人琢磨不透。2020年的夏天，瓜地里郁郁葱葱，他憧憬西瓜能卖个最高价，而一个意外让他不顾价格把瓜都卖了。
1: 在棒坊过磅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西瓜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天下了小雨，还撞了一
0: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护，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的把西瓜都卖了。
1: 我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心里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也不用着急，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3天，他就一路涨。
0: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1: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了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0: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3: 盐分高，达到10%-20%，基本上寸草不生，这表面上你看，这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这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4: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那个手指啊，一年都咸的。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起来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怎么成的。
0: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5: 走走走，啊！
6: 空气它就活络了，
3: 它不叫它比较蒙圈，它睡觉了，现在长得还蛮快的。
0: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3: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迹。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7: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顾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0: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3: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 鄂县呢也是一片

0: 这个男孩。
1: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汝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0: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皮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1: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汝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0: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个沟里面及时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1: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不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吕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吕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0: 晚上请大家吃饭。
1: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到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0: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1: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2: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就卖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1: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0: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这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1: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3: 走，走走走。
1: 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0: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都清早，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明。
1: 他在草地养羊还省了开支，还多赚了一份羊的收入，一举两得。他把羊肉的价格定在50多元一斤，这比当地同行的羊肉贵10多元。 这么高的价格怎么卖出去呢？他想了一招，他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选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0: 你喜欢认路出来了吧？
1: 不光看了玩了，他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虽然要花点钱，但是有回报，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给基地做了宣传。
3: 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棒，在这么大的草场上，然后活动量也比较多，应该羊肉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像好吃的。
4: 那羊肉要是贵你愿意买吗？
3: 当然愿意啦，物有所值。
1: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5: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6: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1: 羊肉卖得好，草坪也是供不应求。一亩草坪的销售额能有9000多元。
7: 密度好，成功率就高，95%以上。订了20多天了。今天才轮到我发货啊，我还是老客户啊，供不应求。
1: 他又是种草又是养羊，还真在盐碱荒滩上赚到了钱。他这么大胆一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跟着他一起干。盐碱地上奋斗，收获了多样财富，创造了丰收奇迹，人们也品味到了丰收的喜悦。
8: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一百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1: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别想了。
6: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的和大家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为难事和闹心事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帮助您排忧解难。在每期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节目热线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也非常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号码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快速精准的帮您建立起这样的沟通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空出了两部，大家呢可以来选择拨打的这两部热线是0471663352和6630353这两部热线电话。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是我们的张先生是吧？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可以说了？
1: 我就反映就这个外侧部星河线，
0: 嗯，
1: 耳洞脏，
0: 嗯，
1: 有一段那个小道，
0: 嗯，
1: 203小道，
0: 嗯，
1: 他这个路损坏了4-5年了，一直没人修理，没人管，我父亲从那走不了。
0: 现在那大家这段路的话是都是在怎么走呢？是绕路吗？
1: 绕路绕几十里
0: 啊。是有一段大概有多长的这个损坏？
1: 有个他这个正好这个小道有个2-3公里，这段是归星河线管。
0: 嗯，
1: 还有一半儿，还有接近这段那个水泥路已经硬化了，有个桥断了，这两天才修的。
0: 啊，就是在这个柴窑前期的那一部分是修着的，然后我们这一段就是归星河线这一部分管的，这个现在没有人修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他这个修的话，那个有没有了解过？就是说，他会不会这次修的话，就一起把我们这一段都修过去了呢？
1: 不给修了。
0: 啊，这个张先生，您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断断续续的啊，我听不清楚您说话啊，您可能得需要移动一下位置啊，调整一下您的位置。嗯，哎，现在就不错啊。
1: 哎，行。
0: 嗯，这个您这个现在这个路面损坏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能那个具体的描述一下吗？
1: 这个路面是咋损坏的？就是有星河线，它那个这个星河线二洞上有个9号孔，前几年它这个有个部队大院，就是附近就是。有那个好多家就是大理石加工厂，
0: 嗯，

大理石加工窗就不能废的，就那个不能用的大理石，把那个最大理石的面，全倒入那个，就这个三周的，就这个条纹。

0: 号实在是不是特别好啊，您可能得
1: 再
0: 调整一下。
1: 我重新
0: 给您
1: 信号好不好？
0: 现
1: 在相接吧。
0: 这回好一点，您别动，现在这个位置您不要动啊。对啊，那您这个情况跟哪儿反映过呀？
1: 哎呀，我们就是跟当地好几个村儿的朋友们，把那个123都打电话打了好多次了，
0: 没
1: 啊、
0: 没有人派工单下来吗？
1: 他就这个派的村里，派的那个大沟沿乡里头下来看了一遍，说是给我们回的工单，就是这个路段是多年不用，已经废弃了，就是这种的。
0: 说的是这个12345的反馈是说这段路是一段废弃的路，不用是吗？
1: 对对对 对。
0: 那我们出行现在那个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吗？
1: 走的话，大兴绕个20-30里。
0: 是另外的一条路对吧？他重新修了路了对吧？
1: 没有，他就是绕行的，就绕那个有个
0: 从哪条路走呢？绕行是从国道。
1: 绕行就在走国道，走县道，绕那个。就那个兴和县梅菜物流园区，绕得远得很呢。
0: 这个那现在的话，这个有没有找过乡镇政府？
1: 乡镇人家说已经上报了，等着吧。我们问题是现在走不了呀，这个一到秋天秋收的时候，附近人就走不了，加工点粮食啦，弄点上来，绕一大圈，绕得远呢。
0: 那个您是哪个乡镇的？兴和县哪个乡镇的？
1: 鄂尔东镇。
0: 鄂尔敦镇是吗？
1: 对对对。
0: 找过乡里的政府了是吧？
1: 没找过乡里的政府，他就是我们打123乡里头给回过来，说是他们上报呀，解决呀，但是他不给解决呀。
0: 您这样的有一个咱们这个有一个12328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热线，可以去再去反映一下同步。因为您之前不是打过12345了吗？那么就可以打一下12328这个热线，它主要是反映这个道路交通的。
1: 对对，
0: 您可以记下这个号，然后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具体把这个咱们这个位置然后说一下您再同步把这个有没有这个乡镇政府的电话留一下，我们在节目外帮您联系啊，看看这条路，确定一下这条路是不是有废弃，是不是确实如我们这个12345这个工单上反馈的一样，它是否是一条确实是废弃的这样的一个路，我们有新的这个路可以走，我们去了解，节目之外帮您了解，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同步的情况下您再打一下这个12328进行一下投诉和举报。
1: 哎呀，没有乡镇的电话。
0: 没有乡镇的电话
1: 啊。
0: 那这样的这个张先生，您那个去了解一下那个。
1: 我们就是经验反映的，他这几天就是那个就一个，我们不是当地一个部队大院吧。这两天他兴和县就是派人把那个部队大院的废料啊就拉了，但是漏呀这还没管。
0: 那是不是他这个您可以再问一问他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修路是一起的一个工程，是不是就开始拉废料？
1: 估计他
0: 本身
1: 这个废料倒的到处都是，那个估计环保看那个卫星抓图片抓住了，我们山里头也是净挖的坑。
0: 是吧？
1: 大的。
0: 那这样的张先生您现在既然是这样，还有您刚才提供这条信息，就是他可能在拉这个废料，然后可以，其实你们
1: 注意联系你啊。
0: 对，您带那个下周一找着电话，带着电话来参与节目啊。
1: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还有其他问题吗，张先生？
1: 没了。
0: 好的，那您下周一吧，带着电话，找着电话记着打一下，通了的话能打通，然后咱们带这个有效电话过来啊，因为电话没有人接，咱们也没有办法帮到您。
1: 好的，谢谢。
0: 好的，行，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再会，
1: 先生。谢谢。
0: 不客气。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这个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办理这个停工留薪，就想咨询一下他这个停工留薪的时间是怎么来算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停工留薪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哈。那么停工留薪呢，是指职工呢因为工作遭受了事故伤害，或者是患有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期限，它一般呢是不超过12个月。那么在停工留薪的这个时间呢，是由已经签订服务协议的治疗工伤的医疗机构提出意见，那么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并且通知有关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停工留薪的这个时间是如何确认的。那么他其实呢是按我们医院的这个建议全休日期，还是从受伤的时间起算，那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通常比较关键的一个要件哈。那么在停工留薪呢，其实是一般以职工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时起算的哈，就是说我们从受伤的时候开始算起。那停工留薪咱们还可以看看，那如果说到了期限了，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恢复，能不能够延长哈。那么根据伤情的严重的情况，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是要经过或者是市级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也不得超过12个月。职工呢，停工留薪期间的这个工资，那么它也是有发放的标准的。那么如果是我们职工因为工作遭受了事故伤害，或者是职业病的呢，就暂停工作接受医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间内，然后原工资福利待遇是不变的，由所在单位来进行按月的支付。那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呢，仍需要治疗的，需要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如果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呢，在停工留薪期间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进行负责。那如果是说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工工伤停工留薪治疗后还能不能休年假的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6条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丧葬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呢，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的。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一年度有过这个停工留薪的这样的记录，但是也不影响我们的同时享受我们的年休假呀、这个探亲假呀、产假、婚丧假等等，它是不影响的。

0: 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这个社保卡丢失了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社保卡丢失以后该如何补办，去哪里补办。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来给大家进行答复。
1: 社保卡丢失应马上进行挂失，其中金融功能通过拨打银行客服电话进行挂失，或拨打电话12333进行挂失，也可由持卡人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挂失。挂失后可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补换社保卡。线下方式为持卡人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现场补换社保卡。线上方式为在社保卡的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均正式挂失后，申请人可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在线补换社保卡，并在线编写邮寄地址，社保卡会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并寄出。社保卡金融功能和社保功能需分别挂失，金融功能分为电话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办理临时挂失的几天后会自动解除挂失，解挂后可正常使用。金融功能正式挂失后可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到相应的银行办理解挂。社保功能挂失也分为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临时挂失可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到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办理解挂，或通过内蒙古人社手机 APP 在线解挂，解挂。

0: 后正常使用，社保功能如办理正式挂失，无法办理解挂。也就是说，社保卡如办理了社保功能正式挂失，即使找到原卡也无法继续使用，其余情况可在解挂相应功能后正常使用。社保卡损坏，持卡人本人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现场补换社保卡，或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在线补换社保卡，社保卡会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并寄出。
1: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我们这个如果是说我们的社保卡这个如果丢失的情况下呢，就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挂失啊。它分为线上挂失和线下挂失，还有呢我们的临时挂失等等哈，它都是有针对性的，大家根据我们这个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果是说选择在线下挂失的话呢，我们呢就可以当场呢再重新的制作我们新的这个补换我们新的这个社保卡。那么如果是说选择在线上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说在这个新卡制好以后呢帮您邮寄到家的。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呢全线的空出，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排忧解难。那么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0353。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呼和浩特的一位朋友呢打电话咨询说呢，自己一直缴纳的是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期间呢因为一些原因断缴了4年，但是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是说医疗保险断缴的话，退休后是否会影响他的医保待遇。另外呢他还想咨询一下城镇职工的医保需要连续缴纳多少年。为此呢记者也是帮助这位朋友咨询了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1: 现在退休的话得看他是什么时间的护士参保，根据这个参保时间来定他这个该交多少年，就是分这个档的。
2: 根据参保时间是吧？
1: 对，根据他首次在护士的参保时间。
2: 那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是来怎么规定的呢？
3: 至于讲多
1: 现在的话是2016年，从后往前说的话就是一六年以后的人是得累计参保25年以上，它中间还分的是2004年以前参保的是累计15年连续12年，
2: 就是
1: 中间它是有一个2009年，就2004年到2009年是累计15年，2009年到2016年，2009年到2015年吧，就是累计20年，大概是这么个档。
2: 那他这个退有中间断缴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交那个？会不会影响他这个医保的这个使用？退休以后，
1: 如果是他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累计的这个年限这些档里头的话，应该是不影响的，因为他这个年限是累计的。
2: 累计的话
1: 没有延续的要求，
2: 对，就是累计的话就不影响。
1: 断了一段时间的话，他都是累计的，他不会影响他退休。如果说等他到了退休年龄办医保退休的时候，如果说他没有缴够这个年限，现在的政策是会一次性补收的。
0: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啊，这个呢朋友这种情况要依据参保的时间来确定具体要缴纳多少年。比方说我们2016年以后参保的就需要连续缴纳25年，2004年以前参保的呢是累计缴纳15年且需要连续缴纳12年，那在2004年到2009年参保的是累计缴纳15年，在2009年到2016年呢是累计缴纳20年的。如果出现断缴在累计年限范围内是不影响退休后使用的，但是目前的政策呢是，如果是说我们到龄退休后没有足额的缴纳够年限，也是可以在我们到龄的时候退休时候一次性办理补缴的。

0: 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社保卡换卡需要收费吗？那么我们如果是补换这个卡的工本费呢，是按照发卡地的收费标准来进行执行的，那么一部分省市自治区呢，它的是免收工本费的，那如果是我们在线上补换卡的话呢，就需要支付邮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8: 妈。
9: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绿叶气象。那么秋天的内蒙古呢，此时呢也是一幅秋景迷人的景象哈。但是呢，虽然我们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气候呢也是特别的鲜明独特，但是此时呢我们全区的降水呢是偏稀少的，而晴天是占据主导的，暖阳和煦，阳光的光照也比较充足，让这个室外的这个白天的感觉呢是非常的舒适的。但是呢，深秋的内蒙古呢还是不缺少大风，4到5级的大风呢也是时常相伴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呢，内蒙古的温差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白天呢比较的温暖，那么入夜以后的这个凉意呢就会骤然的来袭。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根据天气的这个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来增减衣物。那么今明两天呢，全区呢将迎来晴好天气，气温呢也将稳步的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0度以上，白天阳光充足，体感舒适宜人，十分的适宜呢秋游。同时呢，早晚的这个气温呢比较低，各主要城市呢日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昼夜的温差可以达到15度也是以上。也提醒大家在赏秋出游的时候要备好外套，及时的来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但是呢，晴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预计呢在11号到

12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我们的天气将迎来转折，全区自西向东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各地的风力明显增大，阵风强劲，其中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伴有四五级短时七级偏12度以上。另外呢，在13号的清晨呢，巴彦淖尔市的北部以及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西北部以及兴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有霜冻或轻霜冻天气。那目前呢，正处于寒露节气哈，那么秋燥的特征也是非常的明显。冷暖转换频繁，养生的保健呢也要顺应时节的变化。穿衣呢，我们要遵循洋葱式的穿搭，护好肩颈、腰腹和双脚，牢记寒露这个露脚不露，避免呢寒邪入侵。饮食上呢，我们要以这个润燥养肺为主，多补充温水，适宜的食用百合呀、银耳呀、梨等等这样的食物，减少辛辣食物的刺激。那么作息呢，还是要规律的。

0: 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21度到6度，吉宁晴，19度到3度，鄂尔多斯晴，20度到7度，海拉尔晴，14度到1度，包头晴，22度到4度，通辽多云，16度到4度，临河晴，24度到7度，乌兰浩特晴，14度到5度，乌海晴，24度到7度，赤峰晴，20度到7度，锡林浩特晴，21度到5度，阿佐旗晴，19度到9度。绿叶气象呢，就到这里，在一段片花和资讯过后呢，有事您说，将继续为您服务。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4: 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6: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唱到黄山上，一颗
7: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下
8: 可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
9: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10: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
11: 你了解功夫茶？
12: 吾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
13: 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0: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1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想要咨询的问题。那么包头市的听众呢，他咨询说呢，自己今年42岁，是一个个体的工商户，现在呢想缴纳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就想了解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年呢最高可以交多少钱，那么怎么来开户。为此呢，记者帮助他咨询到了包头市青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
1: 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是200到7000，12个档次。
2: 啊，那他42岁的话，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他也得交够15年，是吧？
1: 他最少要交15年，但是因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的退休年龄是60岁。
2: 嗯嗯。
1: 所以他60岁才能退休。
2: 啊，就是交够了15年的话，也得是60岁才能退休，是吧？
1: 对对。
2: 啊。
1: 可以，从现在交，然后一直交到60岁。
2: 啊，
1: 也可以。
2: 那这样的话，他多交的年限是不是退休的时候这个工资上也能有所体现呢？
1: 对，因为他退休的时候是累计那个个人账户的钱，你交的年限越久，你个人账户的钱肯定是越多的。
2: 嗯，对。那现在他如果要开账户的话，需要去哪里办理呢？
1: 他如果要是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所，拿上他的户口本跟身份证去新参就可以。去那里做参保登记，做完之后在手机上交费就可以。
2: 啊，先做一个参保的登记是吧？必须要有一个登记，然后才可以在手机上交是吧？
1: 对，因为你得先由那里的经办人员，就是把他的信息都录入到系统里边。
2: 嗯，那我们去这个劳动保障所办完了以后，就是当天可以交，还就是还要等一段时间？
1: 当天可以，如果就是。当天那个办事处的人把他的信息录进去，然后我们这边工作人员给审核通过的话，他当时就可以交费。
0: 那么想要领取养老金的情况下，可以再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如果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再多缴3年。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在退休的时候，我们这个退休金的这个是有所在待遇上面有多的这个体现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社保也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这位朋友呢可以在这个你连续缴纳15年以后呢，可以再继续的缴纳到这个你到龄退休为止。那么如果说因为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不再允许缴纳了，我们也可以选择就缴够15年，最低15年。那么只要等到60周岁到龄退休的时候直接领取待遇就可以了。

0: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朋友的问题哈。那前不久呢，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的朋友呢，向节目组咨询说呢，他患了这个肺癌，已经呢，之前是缴纳过城乡医疗保险的，但是目前为止，他都觉得这个治疗的费用太高了，而且呢，导致生活比较困难，他也没有享受到低保待遇，就想咨询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能否申请重特大疾病的补贴？为此呢，记者帮助我们这位朋友啊，咨询了化德县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1: 嗯嗯，就是那个肺癌是在这个咱们重特大疾病这个补贴范围之内的是吗？
2: 对，它这个系统结算下来，然后就会带有这个重特大疾病。
1: 嗯，是不用这个去申请，还是说得先申请才能享受？
2: 不用申请那个。
1: 不用申请是吗？
2: 对。
1: 那就是说它必须是在咱们本级医疗看了病才可以，如果是去这个就是外地或者省外的话，区外的看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了？
2: 外地应该也可以。
0: 我们这个化德县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

答复这位朋友说呢，像这种情况呢，是可以享受到中特大疾病补贴的。那么华德县呢，在住院看病的时候，就可以帮这位朋友直接的统筹报销了。不管是在本级医疗单位还是在区外呢，都可以享受这项政策。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这位朋友，如果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向这个所在的乡镇的民政部门递交一份这个低保的申请，试着申请一下低保。

0: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这个王女士也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我爱的给我闺女。
2: 你给女儿申请了是吧？
1: 啊、
2: 女是女儿是低保户吗？
1: 是的。
2: 农业户口还是这个城镇户口？
1: 她是农业户口。
2: 有房子吗？
1: 她没有结婚。
2: 嗯，村里面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吗？
1: 房那个不是她找那个对象的话，他们房就租房的了。
2: 那你老两口有房没？
1: 我们老两口也没房，我们那房可多年了，不是不能住了。地多少有点了，房子没有结，他找对象没有结。有点地了，也不多点地。
2: 多少亩地？
1: 还不都有十来亩吗？
2: 啊，
1: 那就他叔叔住的了，他有病了不能住。
2: 叔叔给每年这个地给点钱吧？
1: 一个不够，大不过个多少个家三爷了事了，不够。他一个娃娃，他在那护士租的有房给那个娃娃做饭了。具体我跟你说，就是个南岔房那面那个房租。
2: 玉泉区是吧？
1: 对对哦，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他是说呢想帮女儿咨询一下申请这个廉租房。那么他女儿呢目前是这个低保户，在清水河农村呢也没有房产，有名下呢有十亩地，是因为身患疾病呢不能自己种地。那目前呢土地是由女儿的叔叔耕种，那么叔叔每年也是给一些经济作物当做这个租金，并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金钱的就这个租金，然后给到我们手中。所以呢王女士的女儿目前呢在玉泉区租房住，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申请廉租房。为此呢记者帮助她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
3: 低保户的话不是有那个廉租房吗？但他是清水河的低保户，然后就是不可以申请廉租房。公租房的话应该是可以的，看他工资超不超，工资超不超标。然后就是外地户口，就清水河不是呼市市四区的户口，需要呼市近两年交纳的连续两年的社保。就是他这个低保，我不知道他就是如果在这申请公租房的话算不算重复享受。因为按理说现在就这些低保呀还有这些住房政策都属于国家的一个那个就什么政策，他如果异地享受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冲突，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但是有这个冲突的可能。
2: 对，那像他这个情况是要回他的清水河原籍去申请公租房，还是就可以在咱们玉泉区申请公租房呢？
3: 应该是要回他的原籍申请。
2: 要在清水河申请是吧？
3: 在清水河的话应该是可以申请廉租房。他在这申请的话，之前有就是别的居民，他是假如说他就是清水河的低保户吧，然后他又来玉泉区申请了公租房，然后等进了系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也查不到他是不是别的地方的低保户，然后过一段时间人家又要就是回清水河当地申请廉租房，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冲突了，然后我们这个系统又退不了。
0: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也答复说那目前为止呢低保户是可以申请廉租房的，但是这位听众的户籍呢是在清水河县，所以不能在玉泉区申请廉租房，要回到清水河当地去进行申请。那像他这种情况只要符合条件，那如果是想在这个因为考虑到这个孩子这个陪读嘛，所以他要在玉泉区可以是申请公租房的。那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是工资或者个人收入不超过低保标准的七倍，不是呼和浩特市四区户口呢，需要在呼和浩特至少连续缴纳两年以上的社保。工作人员也提醒说啊，他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如果条件既符合在清水河申请廉租房，也符合在玉泉区申请公租房，那么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一个来进行申请，避免重复申请导致呢信息不能在这个系统当中过审而申请失败。那申请

0: 这个廉租房或者是公租房的流程呢，我们也帮这位朋友呢咨询到了。那么我们继续来这个听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给出的详细解答。
1: 申请流程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申请标准是不一样的。廉租房的话，它必须是市四区的城镇低保户才可以申请廉租房。
2: 对。
1: 然后公租房的话，就是只要工资不超标，然后有外地户口的话有社保，然后本地的话在本地无房，然后农业户口的话无房无宅基地，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大致是这些。
2: 那咱们这个工资标准大概是什么样了？
1: 低保的七倍。
2: 低保的七倍，对吧？
1: 对。
2: 那咱们首先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申请这个公租房或者廉租房的话，都需要向这个所在这个街道办事处先申请递交申请呢？
1: 先去社区。对，先去社区申请，然后交完材料之后，社区是一级审核，然后社区会报到办事处，办事处是二级审核，然后再报到我们这儿，我们这是三级审核。
2: 咱们就是玉泉区的保障住房保障办是第三级审核。那如果这三级审核都通过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意味着申请成功了呢？
1: 这只是建系统了，只是申请成功了，具体摇房还得看每年什么时候有那个摇号。申请上，比如说是今年申请成功的2020。
0: 那么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说啊，廉租房和公租房申请的流程呢，基本是一致的。首先呢，要向所在社区呢递交申请书和相关的材料来进行初审，再由街道办事处呢进行审核，最后呢由区一级的住房保障中心进行三级审核。通过以后呢，就会进入到分配系统，等待匹配房屋。在申请成功后的第二年呢，就可以享受住房补贴。廉租房的申请条件啊，是我们呼和浩特市四区城镇低保户可以进行申请。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呢，是工资收入不得超过低保标准的七倍，外地户口呢需要有社保，并且连续缴纳两年的社保。那么呼和浩特市城镇户口呢需要名下没有房产，农业户口呢需要名下无房产无宅基地，是可以进行申请的。

0: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啊，就先为大家呢服务到这里了。在这个片花和整点报时过后啊，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选择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呢，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呢，您可以继续的来选择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事您说呢，也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0: 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
2: 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 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市老钴矿事故中被营救出来的矿工。
8: 我叫张继。
9: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10: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11: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进风下寻找废水。
12: 救回来了！
9: 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10: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13: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10: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9: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1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4: 又能有啥诗意？

0: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赋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空出了两部，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51和6630352，这两部热线您可以选择拨打是0471663051和6630352。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这个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我们首先呢，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0: 哎，徐女士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医保那个五险，就是之前单位交的是五险，现在我不是单位不干了吗？我自己交。我自己交，就是我现在把医保每三个月去那个社区核定一次，我可以交。但是我其他的保险我交不了，我今年一年都没交。
0: 什么原因交不了保险？您指的是哪一类啊？
1: 就是那个应该是社保吧。
0: 啊，社保怎么交不了了啊？
1: 那个社区说是没有那个基数还是什么玩意儿。
0: 哦，是这样的吧？啊，您是今年刚从单位离职的，对吧？
1: 不是，去年十月份。
0: 啊，去年的医保已经交，这个医保和社保都交全了，对吧？
1: 对的。
0: 啊，然后今年面临就是说，您的医保已经核定完了，已经交进去了，然后现在就是社保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您现在是应该之前去年办理的时候，有没有将您的这个城镇职工这个社保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社保来进行缴纳呢？
1: 我那会儿不懂，我也没弄过。
0: 您现在是得需要这样办，因为您现在呢，因为没有单位了嘛，需要自己交这个社保和医保了，那就得先去你这个居住地所在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去进行登记，把你的这个职工医保在这个社区就可以，街道办事处就可以完成这个从城镇职工的医保，因为之前是单位给缴纳，现在我们需要自己来缴纳的话，就要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医保社保的啊，先去社区，先去街道办事处去申请办理，然后办理完了以后，那么您今年就可以直接在社区这边社区这边下设的这个，它有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个办事的窗口服务大厅，那么就能在这块了来直接缴纳您的这个社保的就可以了啊，就别断缴。
1: 哦，对，今年还能接住交吗？
0: 能接着交，因为你去年已经不是不欠缴吗？不欠嘛，没有断缴，那你今年就直接办成灵活就业以后是一样的，因为他的灵活就业的这个缴纳的这个情况和这个后期的这个待遇，跟我们的城镇职工的这个社保是没有区别的，从这个缴纳的这个情况来看，没有这个变化，只不过影响你这个退休到龄以后的这个退休金的领取的话，就根据当年的这个社平工资，还有你社保账户的余额，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龄年限啊，来取决于我后期我们退休的待遇的那个退休金领取的多与少。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您现在就现在就可以，您是在呼市的朋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啊，您是在哪个区居住呢？
1: 塞罕区
0: 哈，您到您塞罕区所在的您辖区内的街道办事处，现在就可以去这两天就可以去办了，因为每年大概过了十月以后吧，他这个当年的社平工资就出来了，那我们的社平工资出这个基本的这个标准出来以后，就可以缴纳这一年的我们的社保了，然后这两天差不多出来了，可以问一问，或者是您再稍微等一等，等到十月底去交也

0: 行啊，也去办理也行，因为社保工资出来以后，它主要是这个，因为我们转为灵活就业人员以后，它缴纳的这个基数可能就是要等这个每年都要等十月份以后，社平工资出来以后，才能这个按把当年这个和缴纳的这个钱数基数核算出来，然后大家再去缴纳。您可以现在也要是有时间就去问一问，如果是说想等一等，就到十月底吧，应该我们这个社平的工资的基数就出来了，再去缴纳，一定要把它办理，从你的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险。那当然如果是说我现在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允许了，您也可以转为缴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社保。那退休到龄以后也是有这个退休金的，当然这个它的这个缴纳的基数没有城镇职工的这个高，可能退休的后以后领取这个待遇就会相应的少嘛，因为它缴纳的钱数也是少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说在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缴纳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啊，比这个城乡居民的他这个到龄以后领取的这个待遇要相对多一些。看您自己的这个情况。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还有其他问题吗，徐女士？
1: 没有了，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再会。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51 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接到新安盟突泉县六户镇王先生打来电话呢，反映说呢，他女儿的身份证信息呢出现了错误的情况。那据王先生说呢，他女儿呢是1976年出生的，但是在后来办理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啊，将出生的日期填写错误了，所以呢，王先生的女儿现在想要到派出所更改身份信息的时候呢，户籍警发现，在系统中存在两个出生日期，那么需要留下正确的出生日期，删除错误的出生年月信息。但是由于当时王先生啊没听清户籍警的询问，导致呢留下的是错误的信息，反而把正确的信息给删除了。王先生就想问一下，这个户籍系统当中为何会出现两个出生年月的信息？那么以及如何能够将女儿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的信息进行更正？为此呢，记者也帮助王先生咨询了我们突泉县六户镇派出所的户籍警。
1: 1976年出生的，他因为这个当时落户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危机，没有电脑，没录到这个危机里面，所以说当时不可能说是当时录错的，可能是后来他迁没迁过户口啊，他这情况我不了解，他没问过我们派出所吧？应该。
2: 我们听众反映的时候啊，说是因为现在得要提出他这个确定的这个有这个能证明啊，确实他是这个实际出生年月日是1976年的，辅助的证明才能可能帮他办理这个改正这个更正这个信息啊。但是他说的时候是因为咱们当时就是去办理的时候，系统里面有两个他的信息，就是一个是1976年，一个是1975年啊。我想问一下，这种的情况咱们系统是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他是哪年的？因为在这个辖区人口，他每年这个如果租户的话，他会有一个我们这个内部的一个系统里面会显示他这个比如他这个现在户口是六户镇香风村的，他这有一个户口，完了或者是他是六户镇哪个村有另一个户口，他俩是一个人，完了身份证号就像你说的差一年呢，就这样这种情况，所以说他会提醒我们，完了我们就得找他本人核实。他造成重复的有很多原因，他第一就是他迁户口，迁户口他可能这个本地的户口未注销，直接把那边户口迁过去了，或者是因为他这个多次迁户完了，或者是因为他改过什么这个
2: 年龄啊姓名是吧，这些信息
1: 但是他这个说是
2: 1976年的实际出生年月
1: 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后期人口普查的时候，因为这个当时录危机的，当时没有录危机，可能后期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个都是用手写的，或者咋可能会出现这个手写的错误，所以说造成重复。就是我们销户的时候他也要提出证据，因为不可能说是他这个口头陈述我们就我们这个也得报到这个上级机关的，这个因为销户就是不是说我们派出所自己能审核的，所以我们也会这个跟村上，就是跟他这个村所在村上这个村干部沟通完了，或者是查我们这个户籍底卡档案什么，去那个查询一些相关证明。他如果是拿不出这些证明，我们也查不到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说这个直接给他任意销一个的。
2: 对，哦，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是咱们的一个正确的工作流程，对吧？
1: 对。
0: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派出所的户籍警呢解答的也非常的清楚。那他说呢，系统中存在两种信息情况呢，有可能是很多种原因造成的，比方说呢迁户后啊没有将原来的信息注销，或者是说更改过身份信息，系统中都会显示两个身份信息。另外呢在这个注销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呢也会呢有一些错误信息同时呢这个出现错误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本人提供正确的信息证明，那么户籍警呢也会到户籍地的村委会核实信息，而且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删除掉的。那么针对王先生提出的更改身份信息时需要什么样的证明会被采纳，户籍警呢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 比如这个他是1976年，正常年月是1975年出生的，完了但是现在是1976年，他当时出生的时候这个一般的话可能是出生证明第一次能证明的， 完了第二是村上，他出生之后村上都会有这个记录的新增人口或者什么、
2: 嗯、
1: 完了我们这儿也会有这个户籍底卡，就是每年会向村上要这些东西、
2: 嗯、
1: 完了医院的出生证明，还有他这个就是出生之后哪年说是变成1976的，有没有这一些这个办过什么这个比如是乡下的一些银行卡呀低保啊，就一些办过一些相关自己的这个证明身份的东西，
2: 嗯，
1: 啊，
2: 都可以用来佐证他的这个实际出生年月，
1: 对对对，
2: 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我们六户镇的户籍警说，像我们的出生证，或者是出生时在村委会做过的新增人口登记表，以及派出所的户籍底卡呢，都是可以用来证明的。那么还有就是使用过正确的出生年月身份的信息办理的这个低保卡呀、银行卡，也是可以同时作为佐证的。那么六户镇派出所的户籍警呢，也将王先生的这个电话做了记录，需要进行信息核实以后呢，看是否能够帮助王先生的女儿呢更改正确的身份信息。

0: 么在随后的两天当中啊，王先生按照我们户籍警的这个指示这个要求呢，准备了这个材料，但是呢这个王先生呢说他在准备了这个出生证明啊，还有这个新增人口登记表以后呢，他这个再次去派出所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更改信息的时候呢，依然是遭到了拒绝。那于是呢，王先生呢又再次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希望节目组呢帮助他了解这个不予办理的这个原因。那么于是记者我们又再次联系到了当时为王先生办理业务的户籍警。
1: 我了解了，他是正常情况下改那个年龄是可以的，这个证明是可以的，但是他的情况特殊，他女儿的是之前有两个身份证哈，就是重复的问题、重复的问题就是注销一个不合理的虚假的身份证信息之后了，然后就不允许更改主项信息的，就比如说年龄、民族和性别是都不允许更改的，我们有那个相关文件。然后这个情况我已经跟他说过了，然后他可能就是
2: 不太接受哈。
1: 他就是据他说的话是正确的，是注销的，但是我们应该是我们注销的时候是经过调查的，也是经过村上和他本人同意的，然后他选择注销哪个我们就给他注销的是哪个号。
2: 对，那他现在就是说如果拿到这个村委会的这个证明的话也是不能给他更改的是吧？
1: 对，因为我已经和我们蒙局和县局都已经沟通过了，就是我们有相关文件是不允许更改任何主项信息的。
2: 就是说那如果啊，那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任何的信息，就是说主线的信息，就比方说包括像出生年月日民族这些都是不允许更改的。那如果他就是真的就是错了，并且能拿出这个之前的那个出生证明啊等等一些比较有利的证明，也是不允许的吗？就是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政策就是不允许了，政策已经收紧了吗？
1: 对，就因为他是涉及到重复的信息是不允许的，如果是他自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证号的话是允许拿这些东西修改的，现在他这个是因为有重复嘛，对吧，然后注销了一个虚假的或者是不常使用的身份证号啊、然后所以是不允许再更改的
2: 啊。就是基于他这个事，就是因为他有两个那个出生日期，所以就是在就是说我们现在之前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意味着他已经做过一次更改了是吧？
1: 对，
2: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更改过一次，但是就不能啊，不能再更改了。
1: 就是你提出申请也不会批的，也不会审批通过的，因为他注销的那个身份证号他是虚假的，然后而且他是没使用过的，然后他现在用那个身份证号是一直使用过的。
2: 所以就是基于这个情况，我们他这个就是申请被驳回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兴安盟兔泉县六户镇派出所的户籍经理答户房先生呢说，这样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的，因为他女儿有两个身份证号，应该注销一个不合理的或者是虚假的身份证号，但是当时王先生的女儿已经注销过一次了，相当于已经做过一次更改。那么关于身份证信息，像年龄啊、民族等这样的主线信息呢，是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不允许随便更改的。那王先生这个情况呢，即便是拿到了村委会新增人口登记表的证明，也是不允许更改的。那么就王先生的问题呢，六户镇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向县一级的公安局和兴安盟公安局呢等上级部门进行沟通过，得到的答复呢是依旧呢是不允许再次更改信息。

0: 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正在进行这个职称的评审的信息要怎么查询，是吧？那根据这个问题呢，它是应该可以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通的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来进行查询的。它呢，用户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登录手机端的这个12333客户端，或者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网站，这样的进行登录使用，可以在线的进行查询。那么我们的职称评审呢，属于属地化的管理，全国的职称的评审信息查询平台的职称评审信息呢，由各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具有职称评审权的用人单位统计上报。如果说啊，对查询的这个结果有疑问，也可以联系相应的职称评审机构，那在这个相应的评审机构当中咨询办理您具体想要咨询的问题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就先为大家呢服务到这里。在片花和自宣过后呢，有事您说也将继续的为大家来服务。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您也可以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电费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0: 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
1: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哦，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1: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4: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0: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碗面呢，真香。
1: 爸爸，爸爸，你想说话。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国内不知道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7: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9: 对，对呀，
8: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7: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6: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0: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呢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有事儿您说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

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是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能够准确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低保相关的方面的政策哈。那么我们大家通常说的这个低保金，其实就是我们指的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那它呢是指呢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或者是符合重度残疾人支出行困难低保边缘家庭的入保条件的，而且家庭的财产状况是符合规定的，政府呢会以货币补助的形式呢保障他的收入达到当地的最低保障的标准的社会的救助形式。那么低保的救助工作的一直是我们社会关注的这个热点话题。那在最近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有关于咨询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集中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一同去了解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呢一同呢来了解一下低保对象能够享受到哪些国家的政策。
1: 去这个低保对象，然后对救助政策还比较关心，怎么样才能获得更好的这个基本标准，也就是县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呢，经过审核以后，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申请予以确认同意，同时确定这个救助金额，也就是说我们确定多少发放多少低保金，同时最低生活保障这个金呢，可以按照审核确定的这个申请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这个差额计算，同时呢，也可根据申请家庭困难程度和人员的这个情况呢，采取分档方式计算。对于低保对象呢，我们还可以根据他那个突发性、临时性的这个生活困难呢，我们还可以实施临时救助。
2: 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收入呢，还是和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收入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政策上来讲的话，这个收入它还是一个比较全的。对于工资性收入来说呢，它就是指的就业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的一个收入，这个呢就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劳动分红、津贴、补贴等，或者以及受雇于其他的一些雇主以及任职所取得的这个收入。经营性收入呢，这块指的是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全部经营收入。当然我们说的是经营净收入，它一定是扣除它的这个生产成本、经营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后的一个收入。财产净收入呢，这块财产就是我们指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财产净收入就是指的出让动产或不动产，或将这个动产不动产交由其他单位个人并扣除相关费用后所获得的收入。这个里面呢，像动产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储蓄存款，那么它带来的收入就是利息收入以及有价证券红利，包括储蓄性保险性投资和其他股息和红利的收入。那么不动产的收入呢，这块就是包括一些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出让房产等出租房产等带来的这个不动产收入。第四块转移净收入是指的转移性的收入扣除了转移性支出后获得的收入。那么转移性收入呢，就是指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居民之间的这个经常性收入转移。这个里面可能说起来比较拗口，可能具体的来说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就比如说子女或父母给的这个赡抚养费，包括国家给的这个社会保险金、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金，包括一些个赔偿收入和接受捐赠的收入等等，统称为转移性收入。所谓转移性支出，就是指这个居民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支出，包括缴纳的税款和各类社会保障支出、赡抚养支出以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
0: 确实是啊，我们刚才呢，不仅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低保对象能够享受到哪些国家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普惠政策哈，同时呢，也给大家呢介绍了这个，我们的低保家庭这个在计入家庭收入时候有哪些收入是会

0: 包括在内的。那么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有一些呢是计入到家庭收入当中了，当然呢就会有一些呢是补贴是不计入到家庭收入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一下哪些补贴呢是不计入到我们的家庭收入当中去的。
1: 根据那个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这个相关规定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主要有这么以下几类。一类是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优待抚恤金，这个优待抚恤金我们现在也都比较了解的，那就是为了优待抚恤什么退役军人啊，还有一些伤残对象呀，政府发的一些个抚恤资金。同时呢还有就是计划生育奖励和抚育金、奖学金，还有就是见义勇为等一些个奖励型的这种补助。同时我们还有一类就是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还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及我们高龄领取的这种高龄津贴，其实也都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啊。第二类就是说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第三还有就是说我们针对“十四五”期间有一个特殊政策，就是说我们中央自治区确定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根据今年咱们最新发布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咱们自治区现在就是说达到145元。除此之外呢，各地我们还授权，就是说各地民政部门规定的这个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补贴。
0: 啊，像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家庭收入呢是不计入当中的哈。哎，我们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呢，跟大家呢来继续的在这个问题当中，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低保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困惑呢，或者说在申请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那个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这个遇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呢来及时的做解答。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有事您说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排忧解难。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异地就医如何备案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如果是说在这个近期有到这个跨省跨自治区需要这个异地就医的情况呢，我们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政策，包括我们这个异地就医该如何备案，跨省的异地就医如何结算等等哈。我们呢一同呢来请这个呼和浩特市医保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呢来进行解答。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异地就医该如何备案，那么跨省的异地就医该如何结算。
1: 还有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俩医保局的一个要求，我们各个统筹区也就是咱们呼和浩特也就是相应的制定了这个政策，就是按人家这个通知要求，就是要简化经办流程，方便我们参保市民呀到外地去就医，减少往返进行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的流程。基于这个原因，做了一次这个重大的调整。我们城镇职工跟城乡居民都可以，这个政策是统一的。在这个简化备案方面啊，我们主要有六个方面做了重大的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取消了门诊统筹的异地就医备案这个手续。2020年1月，我们启动了门诊统筹跨省异地直接结算这个政策，那个时候是需要备案的。2023年1月1号，我们把这个备案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我们的参保市民啊，只要跨省去了省外一些城市，直接就能够进行这个门诊统筹的结算，不需要备案，这是一个简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规范了一个。

0: 效期。我们的备案呢，一个是长期异地居住的一个备案，一个是跨省临时未处的一个备案。针对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呢，我们过去了是3个月，现在我们改成6个月，至少6个月以上。但是呢，只要满3个月，我们的参保市民呢可以自行的解除，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满3个月那就可以解除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了。对这个跨省临时未处就医啊，我们现在是至少6个月，过去了我们是至少是30天，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效期就加长了。同时呢，跟过去相比较了，就是过去是备一次住一次，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在有效期内认为这个可以多次就医，6个月内我们可以多次的就医，备一次就行了，这样的话减少这个备案的次数，也是方便了群众啊。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调整政策，就是可以补备案。这个补备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为了让大家在异地直接进行结算，只要你出了月还没有结算，也就是说还没有自费进行结算之前，我们可以补这个备案。这个补备案呢，可以在网上自主的补，也可以到我们窗口进行补。补了以后，哎，我们在异地啊就直接结算了，省得大家拿回来以后进行手工报销。这是一个补备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急诊抢救类的这种可以取消备案，也就是说是急诊抢救类的病人住院，我们把急诊抢救呀就视同了备案，不用你备案手续办理就可以直接结算。针对这个急诊类的抢，实际来看这两种情况呢，当时也不便于备案，他们是拿回来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说只要是就医的医院按这个急诊抢救收治的病人入院了，那么系统呢就可以直接给你结算，这是非常方便的，说是这张抢救视同备案。第五个调整呢，就是说是无第三方卫商的啊这种就医，我们现在也可以自报了。过去因为这个卫商不好界定是否有第三方，通常呢都需要拿回来进行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无第三方责任的这种卫商呢交由这个就医地医院进行判断。如果说是没有第三方，那么他只要啊调用这个无第三方卫商的这种住院类别，那么我们这边啊就可以认可他这个异地质检，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第六个方面的调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把异地就医月位的检查治疗费用啊，或者说是未购的药啊纳入到这个异地质检结算当中。过去啊，这方面是不可以的。现在我们就是为了方便，在医院有些药呀不好购买，或者检查治疗需要在其他单位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这样的话，这个费用啊放在这个统一的就医医院的结算里面，我们也可以给他直接报销，方便患者啊，减轻他的负担啊。这主要是讲了六个方面的一个调整。
1: 嗯，那么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有事儿您说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么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有事儿您说也会继续的服务，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3: 践行科学防护，筑牢肝脏健康屏障，在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的理念下，守护肝脏健康需要每位居民主动行动，养成科学的护肝防病习惯。定期体检筛查是预防肝炎的首要关键，大家要坚持常态化肝病检查，确诊肝炎后要及时治疗。生活用品单独使用，避免亲密接触传播病毒。适龄人群务必规范接种乙肝疫苗，这是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暂无丙肝疫苗，需规避血液暴露、高危性行为等风险。同时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合理控制体重，减少脂肪肝发病风险，杜绝长期过量饮酒，避免肝细胞持续受损。日常用药谨遵医嘱，不随意服用保健品偏方，减少药物性肝损伤，全方位守护肝脏健康。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

0: 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金秋的内蒙古是色彩斑斓的诗意天地，广袤的草原褪去翠绿，渐渐染上温柔的流金，蓝天纤尘不染，白云悠悠飘荡，清风暖阳与漫山秋色铺展开一幅雄浑又温柔的秋日画卷，秋景醉人，气候特色更是鲜明独特。此时全区降水稀少，晴天占据主导，暖阳和煦，光照充足，让秋日的白昼格外温润舒适。但深秋的内蒙古从不缺少大风，四至五级大风时常相伴，让天空愈发通透高远。同时昼夜温差较大，白天暖意融融，入夜后凉意骤然来袭，大家出门要根据气候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今明两天全区将会迎来晴好天气，气温稳步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0摄氏度以上，白天阳光充足，体感舒适宜人，十分适宜

0: 出游赏秋。但是呢，早晚的时间呢，气温比较低，各主要城市的日最低气温呢，都在5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以上。所以呢，在这里啊，一定要提示大家了，赏秋出游的时候要备好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预计呢，从明天开始，受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天气将会迎来转折，全区自西向东将会迎来大风、降温这样的天气，各地风力明显增大，阵风强劲，其中呢，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伴有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阵风可以达到8级，同时呢，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和中部、赤峰市的北部和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西南部将会有小雨、雨夹雪或者是小雪的出现。受风雨的影响，全区气温下降明显，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将会下降4度到6摄氏度。那具体来了解一下，今天呢，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东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雪，中西部偏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明天，东北部地区多云，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和东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度到6摄氏度，局部地区下降8摄氏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那么这几天呢，秋燥特征凸显，冷暖转换频繁，养生保健呢要顺应时节的变化，穿衣遵循洋葱式的穿搭，护好肩颈、腰腹和双脚，牢记寒露脚不露，避免寒邪入侵。那么饮食上呢，也要以润燥养肺为主，多补充水分，多补充温水，适量的食用百合、银耳、梨这些食物，少吃辛辣刺激之物，作息要早睡早起。好的，气象的情况就和大家了解到这里。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父老乡亲们，眼下呀，咱们内蒙古秋收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未来四天呢会迎来弱雨雪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呢要瞅准天气，避开不利时机来抓紧抢收。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气象的情况哈。眼下呀，正是咱们内蒙古秋收大忙的时候，地里的庄稼抢收、晾晒、存粮，每一步啊都得看农时。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近期天气带来的影响。我们一定要瞅准时机，避开不利天气，要抓紧抢收，这样呢就可以管好收回来的粮食了。目前呢，全区粮食作物收获啊已经超过了40%，正是大面积集中收获的时候。受到强冷空气影响，未来四天呢有降温降水的天气过程，所以呢在这儿啊，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父老乡亲们，密切的留意天气变化，躲开不好的天气，来抓紧推进秋收。已经收回来的庄稼要做好晾晒和储藏的工作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啊，当前的秋收进度。根据农情调度，到现在啊，全区粮食收获呢超过了40%，小麦的收获呢快要收尾了，马铃薯收获呢超过了80%，杂粮杂豆收获呢超过了70%，玉米收获超过了30%，大豆、水稻这些收获呢超过了20%，油料作物里面呢油菜收获超过了80%，向日葵的收获超过了70%。再来了解一下未来四天的天气对咱们秋收有什么样的影响哈。据内蒙古气象台

来的预报，10月11号到12号，较强的冷空气来袭，全区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风、降温以及弱雨雪的天气过程。结合气象的预报来看呢，10月9

0: 西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包头市的北部、鄂尔多斯市的南部零星农区不适宜秋收。10月12号，东部偏北大部、东部偏南部分区域、中西部大部分农区秋收条件适宜或者次适宜。呼伦贝尔零星农区、兴安盟西南和东部部分地区，还有通辽北部以及东南部部分农区、赤峰中部和北部部分农区、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零星农区不适合开展秋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几条生产的建议。第一呢，各地的父老乡亲要紧盯庄稼成熟的情况，提前做好收割的准备，合理的安排秋收的时间，跟着天气变化适时的来收获，力争颗粒归仓。第二个建议啊，就是小麦收获呢已经接近了尾声，现在呢正在晾晒，所以呢大家呢要提前的留意降水和大风的预报了。下雨前呢，把小麦转移到室内来摊开晾晒，勤翻动，挑出发潮、发芽、发霉的麦粒，避免污染好的粮食。第三呢，就是下霜之后啊，收马铃薯要避开清晨带霜的时段，已经成熟的玉米、大豆霜冻过后呢要抓紧收割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地块遭遇清霜之后呢，庄稼还能够短暂的后熟，不用着急抢收，等到天晴回暖了再收割。重点呢，要留意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赤峰、乌兰察布这些容易遇到不利天气的区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收割的计划。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马铃薯、玉米、大豆、杂粮、杂豆还有油料作物收回来入库之前，一定要把控好水分，摊开晾晒，挑掉发霉腐烂的籽粒和薯块，不要直接把粮食摊在地上，要用垫高通风凉屯离地存放。遇到雨雪天气，及时的盖好毡布，这样呢，水分偏高的粮食尽量的烘干，防止降温受潮，粮食发霉造成的损失。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
1: 老乡们，不少养鸡户都在盯着蛋价，近期鸡蛋出厂价格大多止跌企稳，淘汰鸡出厂价格稳中小幅调整。咱们一起来看看全国行情。近日全国地区鸡蛋出厂价格多数止跌企稳，主销区北京各大市场鸡蛋价格维持稳定，主流参考价185元44斤，石门、新发地、回龙观等市场主流批发价都是185元44斤，大洋路鸡蛋主流批发价同样是185元44斤。根据品质高低价格有差别，到货正常，成交灵活，走货平稳。上海洋鸡蛋下调3元，114元净重27斤半，精品洋鸡蛋117元净重27斤半。鸡蛋价格有高有低，货源充足，走货正常。

0: 正常，受北京行情带动，周边河北、辽宁地区鸡蛋价格跟着稳住，主产区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地鸡蛋价格以稳定为主，均价在4元到4元1角每斤。节日期间，学校、企事业单位集中采购量明显下降，鸡蛋行情一路走低，不少养殖企业降价抛售，货品走得慢，河北粉蛋价格跌到3元8角每斤，贸易商采购也比较谨慎，按需补货。近期市场走货节奏平缓，购销氛围比之前有所好转，广东销区到货正常，走货平稳，天气转凉，鸡蛋更容易存放，养殖户低价抛售的想法有所降温，蛋价继续下跌的空间不大，预计近期鸡蛋价格有望止跌企稳，农历年前蛋价能不能守住4元关口是养鸡行业最关心的事，部分产区价格已经跌到4元以下，节后补货不如预想的多，行情偏弱，很多养殖户担心蛋价跌破养殖成本，局部地区价格跌破4元只是短期情况，年底大部分产区还有希望守住这个价位，现在蛋鸡整体存栏数量偏低，产能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就算是往年容易掉价的蛋季也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深度下跌，再加上四季度不少老鸡到了淘汰时间，很难出现养殖户全部压栏继续饲养的情况，不会出现新鸡老鸡一起大量产蛋集中供应的局面，等到年末元旦春节接连到来，节日备货会带来季节性的消费需求，能够抵消一部分新增鸡蛋供给，按照往年市场规律，存栏整体偏低的时候，年底旺季行情会有支撑，不容易持续大跌，淘汰鸡出厂价格稳中小幅调整，均价5元2角2分每斤，其中河南、辽宁地区均价最高达到5元4角每斤，河北地区均价最低为4元8角每斤，近期商品带蛋鸡养殖依旧能赚到钱，养殖户普遍看好四季度鸡蛋行情，目前淘汰鸡市场货源不多，农贸市场节日备货需求小幅上升，局部地区淘汰鸡价格小幅反弹，预计近期淘汰鸡价格保持窄幅震荡走势。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阿拉善被誉为中国骆驼之乡，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优质的骆驼资源，阿拉善盟蒙医医院充分发挥传统中蒙医药特色优势，开展英根苏疗法标准化研究项目并获得研究成果，为驼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业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3: 驼奶蒙古语称为英根苏，驼奶疗法是中医蒙医饮食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系统性临床对照研究，项目结果显示，作为临床辅助疗法的驼奶可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血压，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躯体不适，还可以调节肝损伤患者碱性磷酸酶指标，减轻相关症状，整体干预效果优于单纯采用常规治疗。依托实证数据，驼奶疗法作为中蒙医特色膳食干预，正式纳入6种慢性病辅助诊疗方案中。同时，项目团队发表《浅谈驼奶治疗慢性肾衰竭》《英根苏疗法治疗肝中毒的体会》等3篇论文，为中蒙医食疗智慧补上了现代医学科学佐证。阿拉善驼奶产业正从传统的经验型应用向科学化、标准化的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阿拉善盟蒙医医院副院长斯琴特古斯：
4: 传统中医蒙医药的这个治疗体系中啊，主要是包括饮食、起居、药物、疗手这个4个疗法，其中饮食疗法居于第一位，充分体现这个中医蒙医对饮食调适与营养干预的高度重视。
3: 近期，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科研团队分别与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联合积极申报驼奶辅助干预高血压多靶点作用机制及人群干预效果研究和驼奶对支气管哮喘的改善机制及人群干预效果研究两个科研项目，将通过严谨的临床数据与基础实验，深入揭示驼奶在调节血压、改善呼吸系统功能等方面的生物学机制，持续丰富中蒙医驼奶疗法的科学内涵。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5: 依托驼奶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可有效夯实全蒙中医药蒙药规范化发展的理念与技术基础，补齐传统疗法标准化短板，为行业规范建设、临床技术推广、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的科研支撑与实践依据。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赤峰市宁城县130,000亩苹果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一枚枚色泽红润、硕大饱满的苹果挂满枝头，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当地加强生态种植，不断地提高苹果品质，让苹果真正成为种植户增收的金果子。
6: 在位于大山深处的赤峰市宁城县松树台苹果专业合作社，漫山遍野的蒙富苹果红灿灿地挂满枝头，经济林已陆续进入盛果期，果树林下，村民们忙着分拣、装箱、搬运，尽情享受着丰收的幸福与喜悦。近年来，合作社的蒙富苹果全部采用复息种植方式，不使用化肥农药，产出的黄瓤苹果8分甜2分酸，口感清脆，带有淡雅清香。合作社苹果通过绿色无公害有机产品认证，产品远销全国各地。赤峰市宁城县松树台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云祥：
7: 咱们这个苹果呀，是蒙富苹果，蒙富呢是富硒，这个富硒呢已经做了11年，咱们的土里都含硒了。完了后呢，咱们这个肥呢是使用的是生态有机肥，这果树呢调节了苹果的口感。说驱虫呢，就是用咱们生物制剂苦参碱，这个东西呢是生物制剂，让老百姓吃出健康的，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6: 同样，在宁城县小城子富硒酵素苹果种植基地，通过酵素品种改良，推广酵素新技术，今年的苹果各个果实饱满，色泽鲜艳，长势喜人，这吸引了很多省外客商早早就下了订单，抢购酵素苹果。内蒙古绿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洪全：
8: 用酵素代替的化肥农药，这样种植出来的苹果呀，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着色好，它是100%着色，没有阴阳面，这样也不用铺设反光膜。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糖点要比普通苹果呀，要高出1至2个糖点。第三个呢，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因为酵素里富含那个黄酮素和 SOD， 所以说它在保质期延长到过年5月节以后。到应该是6月7月份，我们做过实验以后啊，就那个时候吃都很好，都不耽误嘎嘣脆。
6: 2025年，富硒酵素苹果种植基地还建立了有机酵素苹果工培育体系，已培养260多名有机酵素苹果工，服务覆盖8500亩酵素苹果种植区域。这样既推广了种植技术，也让从业人员有了稳定收入。目前，该富硒酵素苹果基地面积达500亩，每天接待游客约1200至1500人，日销售额超过10万元。基地年产苹果200多万斤，销售额约1500万元。赤峰市民王刚：
9: 咱们这个苹果吧，第一是好吃，比别的苹果确实是不一样，非常的甜。而且第二点呢，就是来了这个丰收的季节，满院都是红色，然后心情喜悦也不一样。
6: 宁城县是全国果树新发展地区之一，目前全县果树经济林面积达25万亩，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赤峰市首位。其中盛果期面积9.7万亩，2025年果品产量达17.2万吨，产值8.5亿元，从业果农人均收入5800元。如今，宁城苹果已成为带动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近日，总投资约2.8亿元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冷链物流基地一期项目正式竣工。作为区域高标准冷链枢纽，项目依托绿色制冷技术全链条运营模式，补齐自治区首府高端冷链短板，赋能内蒙古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2.3万吨的超大冷库库容，20个标准化装卸月台，是这座新型冷链基地最直观的硬核优势。如果把传统仓储设施比作普通冰箱，项目的多温区智能冷库就是服务全品类农畜产品的超级智能大冰箱。该项目创新采用绿色低碳制冷工艺，实现节能降碳双提升。基地内五台制冷压缩机正把二氧化碳压缩成高压液体，通过复叠制冷系统为整个冷链基地降温。传统的冷库往往能耗高，制冷剂污染大，而这里使用的复叠制冷技术利用二氧化碳作为天然制冷剂，不仅制冷效率极高，而且臭氧层破坏值为零。内蒙古青城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现场负责人王石柱：
11: 碳排放量可以减少到80%到95%，对于冷链基地这种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项目来说，节能效果非常可观。
10: 同时，项目主打冷链全链条升级，通过产地预冷、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本地农副产品腐损率由原来的20%至30%降至5%以下，极大减少产后损耗。内蒙古青城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现场负责人王石柱：
12: 目前京东、顺丰、鄂尔敦等企业正在和我们洽谈合作，下一步我们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温区全链条的冷链仓储服务，覆盖从产地预冷、低温加工到冷链配送的各个环节。
2: 朋友们，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吧。

0: 今年强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守老守艺还是闯新路子，这是很多做农牧特产的人都会遇到的难题。在咱们内蒙古通辽，就有这样一对父子，曾经在奶豆腐手艺的传承和创新上意见不一样，可凭着对草原奶食的热爱，最后成了最好的事业搭档。在通辽市，草原物产丰厚，也保留着代代相传的奶食制作老手艺。奶豆腐凭着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也是当地最珍贵的特色物产之一。黄春德老人十几年前儿子遭遇意外之后，靠着制作传统草原奶制品，慢慢地改善家里的生活。儿子黄伟不甘被命运困住，做起了电商。他发现呀，草原奶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可是传统手工奶豆腐受工艺限制，产量提不上去，口味品质也很难稳定把控。于是啊，儿子就有改良创新的想法。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这对父子，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念好这门奶豆腐的生意经的。
2: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干了。
3: 好冷啊。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闻到了好香的味道。这在烤什么？
4: 烤的奶豆腐。
3: 烤奶豆腐？
4: 对，科尔沁草原的奶豆腐。
3: 哦，是吗？
4: 刚才我内蒙的特产，保证你好吃。
3: 好，对，刚才就是这个味儿。哎，好香啊。
4: 好吃吧？
3: 嗯，奶香好浓郁，这个

0: 而且吃起来浑身都热乎起来了。
1: 个性炒燃的奶豆腐，保证你好吃。
0: 哎，太香了，好吃。
2: 几口奶豆腐下肚，马上驱散了杨博身上的寒冷。怎么这奶豆腐还有驱寒的功效呢？蒙古族的奶豆腐跟我们熟悉的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黄春德、黄伟，一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父子，他们和奶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黄春德喜欢骑马。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科尔沁草原，奶豆腐是草原上特别常见的一个日常口粮，它是用牛奶的精华制作，有营养又方便携带，尤其是在草原上遇到了恶劣天气饿粮的时候，有一罐奶豆腐带在身上就能有一线生机。现在有的人也把它叫做东方奶酪。
2: 自从十几年前儿子遭遇车祸后，黄春德便依靠经营传统草原奶制品改善家庭生活。

0: 下肢瘫痪的黄伟却喜欢开车。
1: 出完事以后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我爸也不同意我干这个，他说你身体很不怎么方便，就别那个去干那么大了，就是我做奶豆奶皮子就能养活你。
0: 不甘于命运捉弄的黄伟却干起了电商，他发现草原奶制品很受市场欢迎，但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受工艺限制，在产量和口味上很难把控，于是黄伟有了新的想法。
1: 这是鲜奶刚下锅的，现代化生产也不用糊锅了，可以大批量生产，保证每一批质量一样，同时呢就是生产比较快，拉完丝马上就出型了。
0: 黄春德和黄伟父子俩，谁能做出更好吃的奶豆腐呢？今天我们就来科尔沁草原体验一下传统奶豆腐和现代奶豆腐之间的区别。
2: 马上到家了，这都是我的牧场，到蒙古包了。杨博，
3: 哎，
2: 下把上锅捣捣吧。
3: 好嘞，
2: 准备奶茶去。
3: 好的，这正切肉呢。
2: 晚上朋友来的多，多准备点食材。这是我儿子。啊，
3: 您好。
1: 好，您好，
3: 您好，
1: 您好。
2: 赶紧进屋吧。
3: 好嘞，好嘞，
2: 赶紧进屋。
3: 哎，大师您先走。
2: 杨博，请坐。
3: 哎，
0: 走进蒙古包，杨博终于感到了温暖。黄春德拿出了草原的待客之道。
3: 哎，好嘞。好，这个就是咱们草原的特色奶茶。
2: 哎，对。
3: 哎呦，看起来颜色真的很漂亮。好，这个我知道，这个是炒米。
2: 嗯，对。
3: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大叔？
2: 这个啊，这个你先尝尝，我先不告诉你。
0: 白色的小方块似乎也是一种奶制品，这又是什么呢？
3: 嗯。它这个味道很香浓，非常有嚼劲儿。
2: 这就是我们草原的特色奶豆腐。
3: 这个也是奶豆腐？
2: 哎，这也是奶豆腐。
3: 哦，奶豆腐还能加到奶茶里面吃？
2: 能讲，在草原里头，奶豆腐有不少种吃法，还能烤着吃，还可以煎，可以炸，
3: 还能炸着吃。
2: 嗯，
3: 哎呦，吃法多种多样。
2: 还可以跟其他食材搭配的做着吃。
0: 原来奶豆腐因其形状不同，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厚切奶豆腐吃起来柔软，有浓厚的奶香味，而薄切奶豆腐则是入口即溶。奶豆腐放置时间较长后就会变硬，影响口感，而将它泡在热茶里，奶豆腐就又被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奶与茶交织的风味。
3: 嗯，真神奇啊。
0: 这么神奇的奶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走，我领你去看看做奶豆腐。
3: 好嘞，
2: 走，
3: 我们出发。
0: 跟随黄春德的脚步，杨博来到了牛棚。
2: 杨博，你会挤牛奶吗？
3: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试试。
0: 制作奶豆腐的第一道工序是挤牛奶。
4: 我呀，从小呢就跟牧民学会了挤牛奶，也见识了各种奶制品的制作。
3: 哎呀，他好大一头啊！
2: 嗯，
3: 他会不会踹我们呀，大叔？
2: 不能不能，
3: 不会是吗？
2: 嗯，
3: 哎呀，他真的好大个啊！我们从这边挤吗，大叔？
2: 从这边挤。
3: 像这样一头牛一天大概能出多少奶啊，大叔？
2: 四五十斤吧。
3: 啊，四五十斤呢？
2: 嗯。
3: 啊，这就开始挤了，大叔。
2: 嗯，开始挤。
3: 嗯。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2: 握着拳头，搁大指压住，往这桶这方向往下撸。
3: 哦，要这样用劲儿。
2: 哎。
3: 哦。这不是很简单吗？
2: 哎，很简单。
3: 啊，那我看明白了。这个这样挤，那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2: 行，你来试吧。
3: 我觉得我已经没问题了。这个刚才看了您的演示，我就学的八九不离十了。我来尝试一下。啊，太冷了。
2: 啊，戴手套干啥呀？
3: 戴手套太冷了。
2: 不能戴手套挤。
3: 不能戴手套。
2: 戴手套挤了牛奶，你容易把那个划破了，
3: 就容易伤到它。
2: 哎，容易伤到它。
3: 好吧。我们就不戴手套。哎呦，但是不戴手套，这个冬天挤牛奶也太冷了，
2: 挤上就热乎了。牧民都是这样，都是光手挤。
3: 好，那我准备尝试一下。哎呦，确实很暖和啊，这个，但是它不出奶。
2: 你的手转的不对劲，往上转，
3: 往上转，
2: 往上转，
3: 转到这儿。
2: 哎，
3: 哎，挤出来一点点，挤出来一点点，但是后面就挤不出来了，就是靠运气能挤出一点点。还好的是我们的牛没有踹我，还是挺配合的。我在挤的时候它很乖。
2: 你不会使那股劲儿
3: 啊？我劲儿使得不对是吧？
2: 哎，
3: 我再使点劲儿。
2: 哎，啊，一个手就行。
3: 哎呦， 我两个手它也不出奶，大叔。
2: 后边几个手指也使劲，开着，这手这样的割了
1: 啊，这样拿着。
2: 哎，哎呦，
3: 他还抽我一下，他还用他的尾巴抽我一下，好像在嘲笑我手法不对一样。
5: 哎呀，这个还真是有难度。
1: 您坐着，您坐着，您再演示一遍，我再看一看。这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啊。
2: 我再教教你，开着，搁四个手指头给他搬过来。
1: 哦，
2: 完搁大手指头，使劲往下撸。
1: 但是您看我这个动作对吗？
2: 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这到了大叔手里，看着就是很简单啊，感觉跟我刚才的出奶量完全不一样。新手和专业的区别啊。大叔，我再试一下。
2: 哎，来吧。
1: 啊，这次肯定行啊，就是大拇手指头用力，然后这样搓，是吧？
2: 对。
1: 啊，确实，这次出奶量多了很多啊，就感觉确实啊，学了正确的方法，怎么挤都有劲儿。哎，但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需要力气的活啊。就想一想啊，牧民们要是冬天的时候每天都是这么挤奶，而且从早到晚一天要挤差不多40-50斤，那真的还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活啊。
0: 在大叔的帮助和黄牛的配合下，杨博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挤奶任务。牛奶就是制作奶豆腐的全部原料，放置几天让牛奶发酵后就可以制作奶豆腐了。哎，哇！已经变酸的牛奶呈现出块状，而且有很多气泡。
4: 要不咱现在开始搅拌吧。
1: 哎，好嘞。
4: 你负责烧火吧。
1: 行，我烧火就行了。
4: 啊，
1: 行，我在这边给您劈劈柴。哎，
4: 烧火不行了，你填太多了
1: 啊！太多了吗？
4: 少点填，少点填
1: 啊！行，好嘞，我填这小的。
4: 嗯，
1: 就要这么一直搅拌吗，大叔？
4: 就是一直搅拌。
0: 原本已经变酸的牛奶，在炉火的作用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1: 哎，闻起来好香啊！啊，就要吃上奶豆腐了，大叔。
4: 哎，现在离做奶豆腐还早着呢。
1: 还早啊？
4: 嗯，
1: 好吧。我帮您搅吧。
2: 行，来吧。
1: 这样搅可以吗，大叔？
4: 不行，这搅慢了，用力搅。
1: 行，
2: 就朝这方向一直搅，
4: 不能让它糊锅，不能让它粘锅。
1: 好嘞，明白了。
2: 你先搅着，我进屋看看药。
1: 好嘞，没问题。
0: 在持续的加热和搅拌中，酸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变性凝固，块状更加明显。这时火候温度的控制是能否成功做出奶豆腐的关键，同时还需要不停地搅拌锅中的牛奶，以防牛奶被烧糊。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需要操作者有很强的耐心。
1: 大叔，还要熬多久啊？
2: 熬到乳清分离。
1: 好吧。啊，什么时候才能熬完啊？什么时候才能分离啊？
4: 要不要？

0: 不行啊，你甜太多了，糊了。
1: 啊，不能这么烧吗？不是越旺越好吗？
0: 不行，烧到70度左右，不能超过80度。
1: 哦，
0: 烧糊了，这锅奶废了。
2: 辛辛苦苦搅拌了这么久的一大锅牛奶，竟然一下子都糊锅了。看来制作奶豆腐还真是不容易，这可怎么办呢？
3: 做奶豆腐其实并不难，但它需要细心和耐心，不能浮躁。草原人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就是这种慢节奏催生出奶豆腐这个美食，催生出独特的草原文化。

0: 梁博成功体验到传统奶豆腐的制作过程，黄春德找来了奶豆腐制作高手海英。海英能教会杨博做奶豆腐吗？
1: 哎，你好。
2: 嗯，孩子，三杯诺
1: 啊，三杯诺。那、啊、这个三杯诺是什么意思啊，阿姨？
2: 三杯诺就是你好的意思。
1: 哦，就是蒙语里面你好的意思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哦，阿姨，三杯诺，
2: 三杯诺，三杯诺。
1: 那今天来呢，其实也是听大叔跟我介绍了您，想跟您来学习一下咱们传统的奶豆腐的制作方法，
2: 是吧？我正在做奶豆腐
1: 啊。您正在做奶豆腐？
2: 奶豆腐，
1: 那太好了，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学习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2: 就是刚刚开始，刚要加热，然后让它乳清分离。
1: 哦，乳清分离的这一步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开始吧。
2: 那个首先加热。
1: 哦，慢火加热，
2: 必须是慢火。
1: 哦，嗯，这慢火指的就是小火，是吧？
2: 小火，对，哦、小火、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用牛粪。
1: 啊、哦，用牛粪。
2: 牛粪，听说过是吧？
1: 啊，听说过，听说过。
2: 牛粪那个烧火，现在是现代化了吗？都是用电，哦、都是电了，
1: 嗯。是。嗯，
2: 这个是省事了。
1: 那之前用牛粪烧火，
2: 牛粪烧火，
1: 它会不会有味道？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
2: 都习惯了，没有没有的，嗯，完了就是乳清慢慢就分离的时候，哎，咱们就慢慢嚼。
1: 那现在是
2: 乳清可以分离了，分离了啊、嗯，完了慢慢把这个就是慢慢慢慢啊，就是乳清就分离了。
1: 下面的就是乳清，
2: 对对对，
1: 上面就是酪蛋白。
2: 酪蛋白，就这个不能太快了，
1: 要慢，
2: 慢必须得慢，然后是这个放到一边，放到一边。
1: 阿姨好像也挺简单的，嗯，能不能让我来试一下？
2: 可以可以啊，孩子，嗯，看着简单，其实里边的技巧很多很多
1: 啊。是吗？
2: 你试试，阿姨看看啊。
1: 行，那我来试试，阿姨来指导。
2: 好的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是这样吗，阿姨？
2: 不对的，必须是动作是慢慢的，是吧？嗯，然后是不能从这个从底下这样快，是吧？从上边，边上，哎，一边。
1: 那为什么要从上面？
2: 上面那个因为是乳清在上边。
1: 哦，乳清在上面，
2: 上面啊、哦，对，
1: 明白了，明白了。咱们要过滤乳清、是吧？
2: 对对。哦，
1: 好的。嗯，从上面。
2: 上边啊，啊，一边开始。
1: 从一边开始。
2: 嗯
1: 哦，哎呦，这个比我想的要复杂一些啊。
2: 哎，做得很好。嗯、哎呀，聪明的孩子哈。
1: 好，我现在要把这些倒中间。
2: 不是，到边上。
1: 不能到中间。
2: 不能到中间，因为是这个还得加热嘛，是吧？加热、还得出乳清。
1: 明白了，就是倒一边其实比较方便。
2: 对对对。
1: 就不容易搞混。
2: 对对对。
1: 阿姨，嗯，我看这个过滤完的这个乳清没用了吧？我把它倒了。
2: 孩子，拿回来，不能倒。
1: 不能倒。
2: 不能倒。
1: 这个还有用呢。
2: 乳清，哎。哎，这是养胃，
1: 它能养胃。
2: 对呀，
1: 这么多
2: 功能，还可以解酒呢，
1: 还能解酒。
2: 是的，
1: 直接喝就可以吗？
2: 直接喝就可以。草原上没有一滴奶可以浪费的。
1: 哦，就每个环节都不浪费。
2: 不浪费。
1: 嗯，
2: 不浪费。
1: 学到了，学到了。哎，阿姨，现在这里面的乳清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2: 越来越少了。
1: 哦，
2: 就是搅拌了，最后。
1: 搅拌了。
2: 嗯。哦，特别有粘度，是吧？
0: 在海英的指导下。杨博成功地分离了酸牛奶中的酪蛋白，距离成功地做出奶豆腐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2: 就拉丝了，是吧？
1: 确实是啊。
2: 最后，哎，拧成一团儿，就好了。
1: 阿姨，那这一步我能做了吧？我比较有劲儿。
2: 可以，好，
1: 可以吧？好，我来试试啊。这样使劲的这样按它，
2: 按。
1: 哎呦，它的触感好神奇，有种这个做大菜的感觉啊，拿着一个大锅做大菜。
2: 快点搅，快点搅！
1: 哎呦，快点！我太慢了是吧？哎呦，这对于腕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啊！

0: 来，阿姨，您来吧。
1: 哎呦，阿姨，
0: 这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哎呀，您这太快了，这又快又好，是吧？
1: 那么一盘了是吧？
0: 啊，就已经拉丝了。哦，哇哦，它就拉丝了。哎，
1: 原本已经发酵变酸的牛奶，在经过熬煮后，便神奇变身为软糯拉丝的奶豆腐。
0: 这块就慢慢，哎呦，嗯，
2: 这都可以了，装盘了啊。
0: 软嫩的奶豆腐，散发出浓郁的奶香味，在模具的帮助下，它有了新的样子。
2: 好，现在一整块就做好了。 大家能相信吗？在城里人的眼里啊，这牛奶放酸了就是变质了、放坏了。但是在这草原上啊，酸了的牛奶能做出鲜嫩的奶豆腐来，我相信这正应了阿姨刚才说的那句话。草原上的牛奶没有坏了的这种说法。
0: 没错，
2: 看，
0: 这不是做出了非常鲜嫩的奶豆腐来吗？
2: 终于成功的做出了奶豆腐，杨博赶紧拿给黄春和来品尝。
3: 这个是我刚做好的奶豆腐，哎，那个您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4: 行，哎，我尝尝，
3: 怎么样味道？
4: 挺好，这属于原味儿，
3: 是吧？嗯，
4: 是咱们传统的做法啊。
3: 对，传统的做法，传统的做法嘛，任何东西不加，就是牛奶发酵完了，就是做的奶豆腐，
4: 比较香醇。
3: 对，你要是搁现在的做法，搁机器做那个，它就是咋说呢？还得加点糖。
0: 有点甜味儿，稍微有点甜味儿，
3: 完全就是把那个原有的那个酸味儿压没了，就属于就是剩下的啥了，有点甜，
4: 就没有原汁原味儿，
3: 没有原汁原味儿的。
0: 原来黄春德始终认为，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保持原汁原味儿的特色，才算是草原真正的奶豆腐。但他的这份坚持，却与儿子黄伟产生了分歧。
4: 我爸爸做这个奶制品，他一直，属于传统做法，味道满足不了全国各地，同时呢，满足不了，大型生产链。在这期间，货供不上，然后呢，我的建议啥呢？想做大做强，而想把这个线上线下努力推向全国。虽然父亲经营的传统奶制品生意有些起色。
0: 但黄伟更希望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生产线来改善奶豆腐的口味，同时增加产量，满足线上的销售工艺。在奶豆腐工厂，我们见识到了现代式做奶豆腐的方法。
2: 来看，这就是车间内部的现代生产线。
0: 哦，
2: 现在在生产奶豆腐。这边就是奶豆腐。
0: 对，这就是奶豆腐。
2: 哎呀，好壮观啊！嗯，这边这边也是奶豆腐，
0: 啊，这一排一排的都是哈。
2: 对，这是奶渣子。哎，
0: 奶渣子。
2: 嗯嗯，闻起来好香啊，这个。嗯，这边这是奶皮子。
0: 奶皮子。
2: 嗯，
0: 啊，这是鲜奶。
2: 对，鲜奶做的，这边是鲜奶还没成型呢，
0: 还没熬好。
2: 对。
0: 哦，颜色都不太一样。嗯。
2: 哦，黄大哥，这个就是搅拌的环节是吧？
5: 对。
2: 哦，我记得我搅拌的那个环节搅了好久好久好久，那其实正常情况下其实不用搅那么快，对吗？
5: 对，这个现代化机器现在都是受热比较均匀，
2: 啊，
5: 大概搅半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2: 啊，半个小时就行了哈。
5: 对对。
2: 哎，我当时我记得我搅了好久啊，这个半个小时手还是很酸的。
5: 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
2: 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要先一样把那些？
0: 乳清分离好的再给倒出去。
5: 对对对，倒出去。
2: 嗯，
5: 嗯，
2: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担心糊锅。
5: 对，糊锅是啥呢？是受热不均匀才糊锅的。现在现代化生产，达不到糊锅也不用糊锅了。
0: 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能将发酵后的牛奶进行充分均匀的搅拌，而预先设定好的温度则确保了牛奶不会被烧糊。
2: 看来，现代工艺还是要比我们手工强太多了啊！
0: 非常的可控，
2: 对，是吧？
5: 这样呢可以啥呢？可以大批量生产。
2: 哦，对，而且能保证每一批的质量，是吧？
5: 对，保证每一批质量一样。
2: 嗯、
5: 同时呢，就是生产比较快。
2: 哎呀，我看它现在已经差不多变软了哈，
5: 我看尤其是边上，已经能看到像那种糊状的。
0: 是吧？就是我们那天到最后环节做出的奶豆腐，
1: 对
0: 的那个阶段，
1: 拉完丝马上就出形了。你进入模具，下一步特别香，闻着
0: 是闻到了这个香气，
1: 奶香味儿，
0: 对，香气扑鼻。
2: 为了让奶豆腐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口感，工厂化生产的奶豆腐会增加一些甜味儿，去掉一些酸味儿，而正是父亲黄春德最不以为然的地方。
3: 原有的那酸味儿，压没了，
0: 就没有原汁原味，
3: 没有原汁原味了。
2: 父亲黄春德认为应该坚持制作原汁原味的草原奶豆腐，但儿子黄磊却认为想把草原文化推广出去，应该让奶豆腐符合更多人的口味。父子俩谁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呢？我们准备开始一次奶豆腐美食大比拼，看父子俩谁制作的美食能得到更多人的青睐。
0: 大叔，那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哪道菜啊？
3: 现在做的这个奶豆腐饼
0: 啊，奶豆腐饼，这也是我们草原上的传统做法，是吧？
3: 对。
0: 哎呀，看大叔这娴熟的技巧啊！
2: 黄春德用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为大家做了一道草原传统特色美食——奶豆腐饼。黄伟则使用工厂加工的奶豆腐，做了一道蜜汁朱古力甜点。大家细细品味着两份不同做法的奶豆腐，浓浓的奶香在口中肆意开来。黄春德制作的奶豆腐饼外皮柔软，馅料有嚼头，口感奶香浓郁中带着点微酸，
4: 吃起来有儿时的味道。
2: 而黄伟制作的甜品则突出了奶制品香中带甜的味道，
5: 感觉非常不错，因为香味都给融合了。
2: 从牛奶到奶豆腐再到餐桌上的佳肴，父子俩的记忆满足了不同味蕾的需求，事实胜于雄辩。父亲黄春德终于接受了儿子黄伟的想法，黄伟也对父亲坚守的传统工艺表示敬重，传统与现代在此时得以完美的交融。
3: 要想让奶豆腐走出草原，确实得做出一些改变。
6: 传统的技艺需要有人传承，也需要有人把它发扬光大。往后我们要做出更多口味的奶豆腐，让更多的人爱上它。
7: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

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由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哦。今天啊，我去大部地区呢以多云或晴为主，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那明天呢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起至后天白天东北部呢有零星小雨，后天夜间至13号的白天啊，大部地区呢将会再次的出现分散性的小雨，雨后呢风力增强，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所以提醒大家啊，出行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昨天呢，大部地区呢是天气晴好，首府呼和浩特呢最高温度呢是21度，最低气温呢是5度，早晚的凉意呢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我区的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的西北部、西安盟的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呢会有雨夹雪或小雪，中西部偏北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东北部偏北地区会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的天气。那明天啊，我去的中部偏东，东北部地区呢是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西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的大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气温开始下降，以锡林郭勒市为主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度，那12号呢会降到14度，东北部偏北地区呢会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关注一下后天啊，我区呢中西部偏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或者是中雨夹雪，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呢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东风，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的气温下降6到8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呢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那在这里啊，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那我区呢大部地区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出行的时候呢要适当的添加衣物啊，谨防感冒。那明天夜间至13号的白天，东北呢会有弱降雨，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携带雨具，出行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12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晴21度到6度，包头晴22度到4度，乌海晴24度到7度，吉宁晴19度到3度，通辽多云16度到4度，赤峰晴20度到7度，鄂尔多斯晴20度到7度，临河晴24度到7度，锡林浩特晴21度到5度，海拉尔晴14度到1度，乌拉浩特晴14度到5度，阿拉善左旗晴19度到9度。
1: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2: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他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3: 喂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哎，儿子终 鱼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吧。
2: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1: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3: 儿子，妈想你了。
4: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

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尝一尝美食。你是不是还在因为不知道下一顿饭要吃什么而发愁呢？你还在为深夜刷到美食视频而肚子咕咕叫吗？那各位美食的探险家们，来内蒙古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以上这些问题通通都不是问题。

每天早晨啊，叫醒内蒙古人的呢不是闹钟，而是满城飘香的烧麦味，皮薄馅儿大，而且呢味道鲜美。它的形状呢像石榴一样哈、洁白晶莹，刚出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蘸着醋，趁热吃上一口，真的是太美味了。就是内蒙古的奶制品家族啊，奶嚼口、奶豆腐、奶皮子、奶条、奶酥、奶干儿哈。今天咬一口呢，浓郁的奶香呢瞬间就爆开了，真的是非常美味。那同时呢，还可以热气腾腾的喝一喝鲜奶茶，砖茶与牛奶激情碰撞，撒上炒米，放上酥油，喝一口啊，游牧民族千年的智慧就滑进了心间。就是肉香四溢的这个手把肉了，一盘鲜嫩的羊肉用清水一煮，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鲜美，手抓一块蘸上韭菜花咬下去，仿佛瞬间驰骋在辽阔草原。外酥里嫩的烤全羊，金黄的羊肉在炭火的炙烤之下呢，散发出诱人的光泽，吃起来肥而不腻，鲜香异常。不止这些啊，羊杂呀、牛肉干啊、油面啊、对夹啊，总之内蒙古的特色美食真的是数也数不尽。毗邻呢八省区，而且呢美食在这里呢真的有一些奇妙的融合哈。那和东三省接壤，那锅包肉呢也可以是牛肉的，烧烤呢也不光是本地的羊的这种鲜香啊，还带着锦州烧烤独有的味道。那靠近山西啊，这个面水文化呢相互交融，山西的刀削面也有了内蒙古核桃小麦的加持，让人嗦一口真的是非常香。各地的特色美食呢在内蒙古的融合创新啊，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其实都能够找到家乡的味道。在这里呢，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如果害怕自己吃不惯哈、内蒙古的特色的美食也没关系，那内蒙古的小吃，它的夜市也汇聚了五湖四海的美食。在这里呢，有四川火锅里的涮，可以涮各种的内蒙古的羊肉。爱吃辣的朋友们，真的是在这里可以过把瘾了。湘菜里的这个小炒黄牛肉哈、炒的可是锡林郭勒的牛肉，还有呢米线、螺蛳粉儿。烤肠串串香，还有烤鸭、重庆小面等等等等哈，都在这里呢落地生根了，给内蒙古的美食版图呢添了一些别样的色彩，一场美食之旅可以说尝遍大江南北。怎么样，是不是迫不及待呢？想去内蒙古尝尝美食呢？便捷的交通和多元的美食文化也让内蒙古的美食呢近在眼前。不知道下一顿要吃什么，在内蒙古绝对是不存在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吃。秋天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吃呢？秋季啊，滋补天花板当然就在内蒙古了哈。牛羊肉正确的吃法，很多人啊会觉得牛羊肉呢偏温热啊，秋天吃的容易口干上火。那其实呢并非是食材的问题，而是吃法和场景没有选对。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解锁内蒙古牛羊肉的经典吃法，分清每种做法的适配场景，读懂秋日专属的进补的讲究，感受这个草原风味里的秋日养生智慧。那不同于夏季的这个清暑祛湿啊，冬季的这个厚重的御寒，那秋季的进补呢，可以说更加讲究的就是滋养、润燥补气哈、啊，切忌大补燥热哈、啊。而产自内蒙古的牛羊肉呢，它的肉质呢紧实细嫩，而且呢肌理干净，风味纯粹，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温补气血呢却不易上火。秋日草原，牧草成熟丰盈，那滋润出来的这个肉质啊，绝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当然呢，这也是一年四季当中啊肉质最佳的时节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清炖羊汤，哎，秋日润燥首选了。那入秋之后呢，气候干燥哈、啊，昼夜温差拉大，口干咽燥，体虚乏力啊，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最适合的不是重油盐啊的一些硬菜了，而是一碗原汤原味的内蒙古的清炖羊汤。时令秋羊，尽享草原本味儿。它的风味特点呢，就是清水慢炖，辅以姜片、葱段，不需要过多的香料。那汤色清亮，原汁原味哈，鲜甜不腻，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羊肉的营养。适配场景呢，是适合日常的三餐的食补哈，清晨暖胃也适合熬夜体虚调养的人，比如说老人啊、孩子都能够安心享用哈。那汤品的温润，还能够暖胃健脾、润燥养生，喝完之后呢，身体也非常舒畅，不会有积食，还有这种给身体带来诸多负担的这样的感受哈。那秋季饮食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哈。在煮羊肉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一些白萝卜、山药、莲子润燥中和哈，少放一些辛辣的调料。每周呢2到3次啊，细水流长，才能够在秋补当中真正的做到补补补。好，接下来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

0: 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呀，我把他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2: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吧。
1: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0: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2: 儿子，妈想你了。
3: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4: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5: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望向百鸟衔玫瑰飞去，幻想传递是你在耳语，直到海平。

飞到他的身边，我捧出给他的礼物，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浅海的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好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手扒肉。手扒肉可以说是聚餐仪式感的担当了哈。说到内蒙古的牛羊肉的精髓呢，一定就是手扒肉了。那这道经典的美食呢，胜在原味，依托草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哈。牛羊食百草，饮清泉，肉质呢就自带鲜香，几乎呢没有膻味儿。它的特点呢就是做法呢比较简单纯粹，清水下锅，文火慢煮，仅用少量的这种盐来调味，肉香浓郁，肉质紧实又软烂，轻轻一撕啊就可以脱骨了。再配上韭菜花，鲜辣当中呢带着一些青草的清香，完美的解腻又提鲜。那在什么时候吃呢？那当然是亲朋好友相聚了，或者是秋日短途出游，特色的风味宴席啊，分量扎实，吃法又豪迈，可以说是仪式感十足了，适配多人共享的热闹场景。手扒肉的做法呢也是比较清淡温润的啊，属于温和进补，直接上手一扒，哎，嗦着这个肉，那也可以用小刀来刮着吃，建议呢趁热食用啊，口感是非常非常棒的。同时也搭配一些应季的青菜啊，凉拌的蔬菜啊，荤素搭配啊，肠胃也会非常舒服。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烤羊系列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味，秋日解馋的专属。那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秋风呢越加的凉了，最让人心动的呢就是秋日的烟火气。那我们要说到的呢就是滋啦冒油的内蒙古的烤羊了，无论是烤羊排、烤羊腿还是烤羊肉串，皮微焦酥脆，内里呢肉质鲜嫩多汁，而且呢裹上淡淡的这种调料的味道，有种焦香的味道，可以说是风味感十足了，又解馋又能够暖身，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烤羊呢，它呢，优质的内蒙古羊肉呢，自带一种油脂的香气哈。经过呢慢火的炙烤，多余的这种油脂呢，慢慢吸出，锁住内里的水分，做到外焦里嫩，香而不腻，打破了大家对烤羊肉哈这种容易上火的固有印象。比如说你在秋日聚餐的时候啊，户外小聚啊，或者是节假日解馋的时候哈，秋天御寒的时候，都是可以去吃一口的。而且呢，这样一口焦香的羊肉，就非常非常能够暖心暖胃，是不是？而且呢，极度的能够治愈我们秋日烦闷的心绪了。那做法呢，也非常简单。这个做法呢就是把它放在这种火上去烤啊，这个火气偏重一些哈，特别适合比如说寒凉时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吃起来。食用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酸梅汤啊、菊花茶呀、应季的秋梨果呀，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些的食材都有润燥的作用哈，中和热性是非常不错的，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呢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烧麦了。那羊肉烧麦呢也是内蒙古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的风味了，区别于南方的糯米烧麦哈，这里的烧麦呢主打纯鲜羊的这种羊肉馅，是藏在街巷里的秋日的治愈食物，也是专属本地的百年美味了。内蒙古烧麦呢，选料呢极其讲究啊，内馅呢采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羊肉丁，搭配大葱、生姜、胡麻油，都没有多余的调料啊，皮薄馅大，晶莹剔透。然后呢，吃起来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呢底部啊，如果是这个煎烤的话呢，也是非常舒服的，吃起来也非常有口感。外部呢是比较绵软的，
蘸上老陈醋，还有些许的辣椒油，哎呦，简直太好吃了，那可以说是香而不腻哈，膻味呢极淡，满地呢都是地道的市井烟火气，吃起来呢也感觉到能够暖胃暖心，非常舒适。当然呢，在早晨吃的时候也非常不错啊，短途旅游的时候呢也可以特色打卡。如果呢你不喜欢这种厚重的肉食人群啊，可以来解馋，配上秋日的一些砖茶也是非常养生的。羊肉烧麦呢虽非常的温和补气血哈，初秋干燥时节呢其实是非常合适的，搭配一壶浓郁的砖茶，解腻润燥，均匀口感也是非常非常合适。还有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就是羊肉涮羊肉了。那秋日里呢最惬意的养生仪式了，莫过于一桌热气腾腾的涮羊肉了哈。以清汤原味涮煮羊肉啊，还有牛肉啊，均可入锅，那也是贯穿了整个秋季搭配的滋补的吃法啦。可以点上羊肉卷儿、羊上脑、羊腱子，搭配牛肉片儿哈。选用骨汤或者是清汤的锅底，煮沸后呢，快速的涮煮。哎呀，简直是太让人这个满口留香了哈。在芝麻小料里呢打个滚儿，哎呦，真是太香了，而且呢口感非常的软嫩温润不厚重，吃完啊你都会觉得浑身上下暖融融的，没有那种燥热的负担。哎，在秋天的时候，家庭小聚啊，朋友聚餐啊，吃法是非常灵活的，可以按需搭配牛肉啊，或者一系列的配菜搭配不同体质的人群，秋日的养生那涮羊肉可以说是必须的啦。这里呢提醒大家啊，可以选一个菌汤锅底也可以，或者是清汤的，避开这个重油重辣重麻的锅底哈，搭配一些萝卜干啊、娃娃菜啊、菌菇啊、豆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荤素搭配，绝佳的养生体验。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风干牛肉干了，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品尝的。总之啊，秋天的养生的一些好吃的美味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推荐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吃起来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生活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不见天，但顺子还是雕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鬼使神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的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的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眯瞪的断腿狗一咕噜爬起来，汪汪的叫着跑回屋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保护伞顺子去了。那阵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淑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蹦碎的陶片噌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他的小腿，差点儿没击中要害处，吓得他急忙撸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儿溜回了房里。断腿狗正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地颠在地上，还惊悚地一抽一抽的。蔡淑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嘀咕一句，就再没下文了。惯的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淑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最多也就嘟弄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管人了。蔡淑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最终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着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雕菊花这么厉害，他才回来第一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蔡淑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围到床边哄，手里剥了根香蕉硬要朝蔡淑芬嘴里塞，还被蔡淑芬抬手打掉了半截，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这话还算管用。蔡淑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流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的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淑芬嘴边慢慢揉抹着，蔡淑芬突然张大嘴美美的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呦一声，蔡淑芬就顺势把他弯拢到了床上。晚上九点多，顺子就灭了灯，断腿狗看到顺子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翻动，又早早灭了灯，就有些着急，对着床汪汪叫个不停。顺子开口就骂了起来，没良心的东西，见不得别人锅里蜜糖漆皮，难道也见不得我蜜糖锅里浸点油花花？这一句骂把蔡淑芬惹笑了，扑哧扑哧的如放了气儿一般绵软无力。正在他们享受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活时，菊花已经下楼来了， 他先是上了趟厕所，然后又在水龙头接水，故意把水开得很大，冲得满池子噼啪噼啪的响，像是老天在行风暴走。顺子和蔡淑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定格在一个姿势上，静静等待着。谁知菊花就在快要上楼的一刹那，又唠出一句狠话来，像一只毒箭，直接穿过窗户，射在了他们的心窝里。
2: 尾巴一截，只要是母的都能拎上床，犯贱。
1: 顺子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猛地翻起来就要发飙，蔡淑芬却一把搂住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
3: 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
1: 顺子觉得这回是严重伤害了自己做父亲的自尊。
4: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是咋把你拉扯大的？你就敢说你亲生父亲这样的坏话，今天无论如何是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可蔡淑芬咋都没让他下床，蔡淑芬就那样死死地把他的腰搂着，直到他唉声叹气的又慢慢把身子溜了下去。可这晚上顺子再也耍不起做男人的威风了。断腿狗看床上再没啥动静，也就舔了舔那条断腿，早早安寝了。大概是睡到半夜时分，淑芬突然说浑身痒痒，
3: 是不是家里有狮子？
1: 顺子睡得迷迷糊糊，
4: 瞎说，早就没见过那玩意儿，现前有。
3: 哎，哎呀，都爬到我身上了，还说没有？
1: 顺子就开了灯一看，是蚂蚁，还不是一个两个，越找越多，个头都一般大小，是跟猪鬃差不多粗细的那种小黑蚁。这些家伙单个行走几乎不容易发现，一旦集体行动起来，就是一种牵连不断线的浩荡大军。顺子顺着蚂蚁行走的方向一看，
4: 媳妇儿是蚂蚁伴家，咱这村子蚂蚁多不稀奇，小时候我们经常看见蚂蚁伴家里。
1: 顺子看蚂蚁都是从房门底下钻进来的，就打开门一看，果然月光下一只黑色大军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伍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经过七弯八折，最后消失在了西墙角的一个窄洞里。这些小家伙多数都用两个前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而跑进卧房的这些估计都是出来找东西，或者是开小差跑散了的。
3: 顺子咋办？
4: 他搬他的家，咱睡咱的觉，估计天亮就搬完了。
1: 顺子说完，把床上的被子

0: 拿起来抖了抖，素芬就用脚把跌在地上的蚂蚁朝死里踩，顺子急忙制止：“
1: 别踩，别踩。”

0: 兵游泳在四处奔走着，行不成仗阵的小东西们就免不了要被人无意踩在脚下的，连顺着自己一脚下去也踩死了好几只。
1: 顺子，你也把蚂蚁踩死了？
2: 哎，那就是他们的命令，我不是故意的。
0: 顺子新婚，只在家耽误了一天一晚上，就赶到舞台上去了。十几个伙计早都来了，不过都袖笼着双手，散落在后台门口扯闲蛋。大调先开口了：“
3: 顺子今天早上肯定爬不起来了，让那个蔡淑芬抽干了。”哈哈。
0: 正说话着，顺子就黏黏歪歪地走了进来。虽然平常顺子就是这副神气，偏偏脑袋还有点偏，走路两腿总是撑不直，往前移动着的像是两节走了气的老汽车内胎。但是今天这两节内胎好像格外缺气似的，越发拖拉着，就把大家都惹笑了。猴子先蹦了句怪话：“
4: 完了完了，嘿嘿，顺子好像连蛋都让人夹碎了。”
0: 连年龄最小的墩子也眯缝着小眼睛：“
5: 顺子哥都过五十的人了，还娶了三房，真是不要命了。”“
3: 你懂个萝卜，人家过去有钱人，老了老了还娶几房，图的就是养生嘞。顺子他太爷就娶过好几房呢，这家伙是学的太爷了。”
0: 大调的话还没说完，顺子就已经走到了跟前：“
2: 狗子，都说我啥坏话了？”“
3: 嘿嘿，说你金刚钻硬，能揽瓷器活。”
0: 大家又哄的笑了。一直趴在一个道具龙椅上的猴子连忙搭话：“
4: 说你肾功能好，能跌哩都过三方了，不过双腿都快软成棉花套子了。”
0: 顺子照猴子的屁股踢了一脚：“
3: 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
5: 你没看都啥时候了，非等我来才装啊。一早曲团长就来电话了，说今晚台必须装起，人家明天有重要接待演出呢。
4: 就弄这急煞火的事，就的前天昨天连住两天两夜给话剧团装台，今天再给秦腔团装一夜，几天都没睡过葫芦觉了，还不把人整湿他了。”“
3: 猴子，你甭扰乱军心，咱就吃这碗装台饭，不想熬夜了你喝西北风去，都少了干话，快上台。”
0: 顺子说着先进后台了，猴子在后边还嘟哝着：“
4: 顺子哥，那中午给大家一人夹个鸡腿吧。”“
3: 我还给你夹个屁股要不要？墩子，你几个吊软硬片警，大吊，你四个还装灯，曲团长说了要按去北京调研的灯位装，64台电脑灯，120个会光，一个都不能少。”“
6: 顺大哥，这么短的时间，肯定装不起来啊。”
0: 大调说完还把一个灯箱狠狠地踢了一脚。顺子回过头来看着大调：“
3: 装不起也得装，人家加了钱的。猴子，上去放钓竿。”
0: 顺子说完自己先驮起一个灯箱往耳光草走去，那灯箱至少也有10斤重，他双腿明显有些打闪，但还是颤巍巍地驮到耳光草里去了，大伙也就跟着嘟嘟囔囔地干了起来。顺子是这几十号人的老板，但从来也没有人叫过他什么老板。顺子有个口头禅：“
4: 咱就是下苦的，谁能下苦

0: 谁就跟着咱干，下不了苦就离远。
1: 这世上72行里还不包括庄台，庄台是新兴行业，如果能列进第73行，在顺子们看来大概就算最苦的一行了，基本上是没明没黑，人都活成鬼了。人家演出单位基本上都是白天上班排练，舞台就得晚上装好，到了白天你也闲不下，还得在一旁伺候着。那些导演们基本上都是脏嘴，开口骂人就跟家常便饭一样，连女的都是那一副德行，开口是国骂，闭口也是国骂，不过说的都是极其标准的普通话而已，有时候还直接给你个中指。好多庄台的不仅受了苦，而且也受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并且有了名声。现在整个西京城只要有庄台拆台，给文艺团体装车卸车的活全都找他顺子头上了，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这样自己身边就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也有不少人建议让他成立个文化公司什么的，他也到工商部门办了执照，但从来不让人喊他经理老板什么的，一喊他就说是糟蹋他的，他说他就是个下苦的。顺子手下也没有中层这些架构，就是相对固定的几个招呼人，分几个组管管灯光，管管软硬片景，多数的时候是老王打狗一起上手，反正啥他都带头干，账也分在明处，人家剧团给多少钱大伙心里其实都明得跟镜一样，活都是靠他的名头揽下的，他多分几个大家也都觉得是情理中的事儿。何况顺子也不贪，总说有钱大家挣，因此跟着他的人有好多也都是七八上十年的老人手了，他们把这一行干到精到，连使一个眼色都知道是要钳子还是要锤子，是上吊杆还是下吊杆。曲团长看到顺子老说一样的话，
2: 我看顺子这帮人手个个都能评高级舞台技师了，比咱团里那帮不吃凉粉站板凳的人强多了。
1: 顺子害怕引起团里那些人的嫉恨，就连忙打圆场，
3: 咱们就是个下苦的，这点手艺也都还是人家团上那些老师手把手教下的，反正啥事都只是下苦干，不抢人家任何人的风头。
1: 曲团长每每听到这儿就常常笑了起来，
2: 你别看顺子啊，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
1: 顺子每当听到这儿也总是笑着回应，
3: 下苦咱就是个下苦的。
1: 这一天他们刚刚吊了几个软景，灯光还都没运到位，曲团长就来了。行话说要怄气领班戏，剧团领导多数就长了个挨骂的相，活脱脱一个受气包。但曲团长这个人有些例外，不仅在大面上没人敢胡乱来，就是在背后顺子他们也很少听到有人骂他，最多说他耳根子软，爷多奶多姨多而已。所谓爷奶姨，就是那些难缠的男女主演，行里叫角儿。这些人物不光是曲团长缠不直，搁在哪个领戏班的人手上也不好缠。曲团长是个作曲家，团里好多戏都是他写的曲子，据说他对外写一本戏的曲子能挣20-30万，但自他当了团长以后就只给本团写，再没接过外边的活儿，
2: 而且也没拿过团里的稿酬，大家也由此对他有了一份敬意。剧团人有个习惯，爱把所有领导职务后边的长字都简化掉，比如刘科长叫刘科，男队长叫男队，赵股长叫赵股，瞿团长自然就叫瞿团了，好像这样平等一些，大概也是亲切一些吧，顺子也就跟着这样叫了。瞿团对艺术要求很严，虽然戴着眼镜文文气气的，但有时急的也会骂娘。有一回顺子就亲眼看见瞿团摔了正讲话的话筒，不过多数时候还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顺子跟他已经打了多年交道了，顺子记得第一次见瞿团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有一次剧团要到南方演出，带的是游西湖和周人回府，两个戏也都是演了多年的老戏，可就是因为演的多了，眼油疼了，舞台灯光布景也极不讲究。南方演出公司来审看节目的人反复要求团里要提高质量，害怕去演砸了。当时瞿团才上任，对团里情况两眼一抹黑，很多工作推不到前面去，有些人也故意等着看他的笑话。那天顺子趁没人时凑到瞿团跟前，语气直截了当：
3: 瞿团，这回我恐怕得去。
2: 瞿团听了一头雾水：
3: 你干啥的？
2: 顺子以为以他的知名度，瞿团是应该知道的，更何况这几天加工排练他一直都在现场，并且故意在瞿团面前绕来绕去很多次，没想到瞿团竟然不知道的，更别说懂得他的重要性了，这实在让他有些失落。他就简单把自己情况介绍了一下，最后反复强调：
3: 这么重要的演出，你瞿团又是新官上任，你看这团上的情况都成一盘散沙了，牛拽马不拽的，见晚上演出都捅娄子，我不去这台上台下谁给你盯着呀？这怕连个混全台的都撞不起来哟。
2: 瞿团当时很不以为然的斜了他一眼：
4: 团上光舞美队就三十几号人，还需要你去盯着？该弄啥弄啥去。
2: 直到那次演出回来被装台拆台，让瞿团费尽了心力，并且灯光布景出了好几次事故，观众连道长都鼓上来了，瞿团才搞明白团上舞美队里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也就从那次起，瞿团深深记住了他刁顺子。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装台》，欢迎继续收听。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实肯干，生活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妆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妆台》。
1: 一来二去，瞿团和顺子两人成了好朋友，团上的人都喜欢跟他开玩笑。这顺子呀，是瞿团的红人啊。可顺子还是那句老话，
2: 啥红人，咱就是个下苦的。
1: 瞿团呢，每次一来都喊顺子，
3: 哎，顺子，你们装快点啊，晚上灯光师就要进来对光，明天早上8点演员乐队准时进场三结合，耽误了时间可拿你师傅呢。
1: 顺子从灯光楼里溜出来，弄得满身的灰尘，连头发都沾满了蜘蛛网。他拍了拍灰手，把灰头土脸抹了一把。
2: 瞿团，你爷就看见了，弟兄们干的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了。
3: 你就吹，放屁和干活有关系吗？
2: 打个比方吧。不过瞿团，今天这活真有点重。你看啊，平时就装20几台电脑灯，40几个回光，有些还是现成的，这回全是从外地演出拉过来的，连上个螺丝的功夫都省不下。弟兄们都骂我呢，说跟我干活算是皇上娘娘身卖事，就图混了个新交啊。
3: 啥意思嘛？我没太听明白。
2: 嘿嘿，挣不下钱嘛。
3: 你少来这一套啊，顺子，我跟你说。
1: 这时瞿团的表情好像有些严肃，顺子连忙改口，
2: 不敢不敢，咱就是个吓哭的。瞿团，我这臭嘴也就嘟囔嘟囔。
3: 我可听办公室的讲，装这个台是给你加了钱的，是不是？
2: 加是加了，也就加了1000块，大家都骂我的。
3: 哎，你们谁骂你们顺子老板了？
1: 听完瞿团的发问，猴子急忙举手，
4: 我骂了。
1: 墩子也跟着举手，
5: 我也骂了。
2: 你看你看，瞿团难弄得很，都钻到钱眼里去了，你还指望这一伙万货给你学雷锋呢？
3: 我跟你说顺子，明晚是公益演出，我们一分钱也不挣，大家的演出补贴啊，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呢。行了，办公室能给你加1000块已经是破例了，你就知足吧，赶快干活啊。
1: 这瞿团说到这儿就想要离开，顺子又拿出了那种死缠硬磨的劲儿。
2: 瞿团瞿团，你看大家都说你从不亏待下苦的，价钱不说了，那中午给大家盒饭里一人加个鸡腿吃嘛，你老亲自来一趟总能犒劳一下三军嘛。
3: 你这个刁老板呢，不说了，中午啊一人加一个鸡腿2个鸡翅外加一包奶，这活要是干不好，顺子，我可让办公室在工钱里扣。
2: 你放心去的，咱还得照顾咱的脸呢。
1: 瞿团长看到这儿就走了，蹲在带头补了几些场。
5: 哥哥，晚上你还这样说，让他给加个肉夹馍，再一人加瓶啤酒，
2: 我再给你屁股里加个萝卜。
1: 大家正说笑着，顺子的手机响了，是蔡淑芬打来的。蔡淑芬不说话，只在里边嚎啕大哭，任顺子说再忙那边都不回音，而且越发哭得厉害。顺子想，一定是素芬可能跟女儿刁菊花干上了，无论如何他都得回去看看。 他跟大调交代了几句，就急忙出了后台。装台的地方离顺子家不远，蹬着三轮回去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这条街叫上义路，省上和市上有不少文艺团体都集中在这条路上，要不然顺子也不会选择了装台这个职业。顺子家还算是上义路的老门户，据说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枪毙人的地方，到处都是没人认领的乱葬坟。一些文艺团体从延安军转下来，就圈了成片的地，盖了成片的房子，慢慢就形成了上义路这条街道。而顺子的爷爷原来是在城墙里面住的高门大户，西京解放的时候，他太爷因为窝藏国民党的要员被镇压了，据说也枪毙在这块乱葬坟里。当时没人敢收尸，家产也被没收了，他们就从城里出来，在这里做了菜农。顺子爷爷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就倒腾瓜果蔬菜，还是把家倒腾发了，死时给儿子留下了好几万块钱，不过不是存在银行里，而是悄悄用油布包着，塞在尿桶底的夹层里，才没被人发现。但自己却一直活得跟吊颈果一样寒酸。改革开放初，上义路第一个盖起小洋楼的人就是顺子他爹。顺子他爹有三个儿子，顺子是老幺。那栋小洋楼在顺子爹还没死的时候，就让顺子他大哥二哥败完了。大哥赌博，二哥抽大烟，房卖了，二哥福子也被大烟抽死了。但大哥刁大军一直还在赌，赌就是他的职业，整整赌了30多年。在这个行当里，真正是门门清门门精，可再精明还是把家败完了，连老婆都被人拐走了。那段时间，刁大军称之为他的革命低潮时期。他一直租住在一个连路灯都没有的破筒子楼里，10天半月能回去睡半晚上，其余时间基本都战斗在西京城的各个场子上。据说中途还被讨债的拉到长安县活埋了一次。可10年前，刁大军的革命高潮时期终于来了，也不知咋的，手就红的，闭起眼睛都接炸弹，几乎场场赌，场场赢，以至于都没人敢跟他一起玩了。再后来，他就去了澳门当职业赌博家去了。顺着现在这点房产，是他在十几年前一点点盘下来的。那时他还在饭菜，每天早上3点爬起来，蹬着三轮出城，到菜地把新鲜蔬菜低价买回来，然后在上义路加价卖出去。眼看家里那栋小洋楼被他大哥二哥败掉了，他就多了个心眼，早早动手，用倒腾蔬菜的钱给自己置了这点房产。这房是个小二层，当时很便宜，没有门面，四周都被别的楼房挡着。他一直也想加一两层，可别人先盖上去了，那空间就成人家的了，你再动，不是遮了别人的窗户，就是挡了别人的阳台，都难说话的很。他也没时间跟人闹的，加之钱也不够，就先放下了。现在楼上住着两个女子，一个是大女儿菊花，一个是二女儿寒梅。大女儿是他和第一个老婆生的，二女儿寒梅是第二个老婆带过来的。寒梅前年考上商洛学院，除了放寒暑假外基本不回来，楼上其实就住着菊花一个人。菊花快30岁了，一直嫁不出去，一来人也长得丑些，随了他刁顺子的相貌， 脸上到处都显得有些扁平。菊花也花钱修理过几次，可到底还是底儿板弱了些，加之钱少，只能是小修小补。尖额头咋都拉不宽展，短下巴也伸不长，那钱也就越看越花得有些冤枉。二来这菊花脾气古怪，谁也摸不透，前几年还能与人相处，这几年跟他这个亲生父亲也处不到一块，动不动就摔东西，就骂人，连亲爹都不当一回事，还有谁能说得下呢？跟蔡淑芬结婚这个事儿，这刁顺子提前跟菊花打了招呼。那天菊花跟他要钱，说是要买手机，刁顺子本来不想给，手机好好的，偏说现在流行苹果，他这个老款拿不出手。这刁顺子本想说他几句，可毕竟有事要求着女儿，就咬着牙给了他几千块，顺便把蔡淑芬的事儿半遮半掩的说了一下。可他这时就见那菊花眼睛一愣，还凶了起来：“爹，你没病吧？”这句话噎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在菊花后边还有一长串的话：“你哪怕再娶十个，跟我有啥关系？你只要养得活就行。”说完，这菊花就再没跟他搭过腔。这边素芬又催得紧，

0: 他就稀里糊涂的把人接回来了。没想到一接回来这锅就炸了，昨晚闹腾半夜，今天还不知道又闹出啥新花样，弄得这刁顺子把三轮蹬到门口，连腿都软的有些下不来了。顺子轻轻推开门，只见马院子都是从楼上扔下来的砸碎了的花盆、碟碗和瓶瓶罐罐，连菊花最喜欢的光屁股大卫石膏像都碎成了八瓣。那段没有被遮住的下体湍直飞到了一个也被砸损了的门口的仙人掌花盆里。顺子一进院子就听见蔡淑芬在哭，他一眼看见院子中间摔碎了一个瓷碗、两个荷包蛋，还有几节泡胀了的麻花飞溅的到处都是。他先看了看楼上，好像已经没啥动静了，菊花的房门关着。说实话，这个世界上现在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女儿，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越来越害怕。有时一听到楼上摔东西，他的头发就直往上竖。好在他在家的时候极少，一年四季不分昼夜的跟舞台打交道，家反倒成了旅馆，女儿菊花倒更像是开旅馆的老板娘。她轻轻推开门，见蔡淑芬正趴在床上抽泣，走近一看，半个枕头都是湿的。那条狗卧在墙角，独自舔着它那只断腿，见顺子回来才一瘸一拐地跑回来，前后跟着乱窜起来。
1: 咋了？
0: 素芬仍然只是哭，并不搭话。于是刁顺子就坐了起来，用手扳了扳素芬的身子，素芬就哭得越发伤心了。
1: 素芬，咋了吗？
2: 你问问你女儿咋了？
0: 顺子就不好再搭话了，他也不知道菊花又干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和那碗摔碎了的荷包蛋有关，而且一定很过分，要不然素芬也不会气成这样。在接素芬回来以前，他是专门跟素芬交代过，说女儿大了蹲在家里找不到婆家有些心烦，要她别计较。素芬当时是满口答应，说她过去在老家婆婆跟小姑子都很难缠，但她都能跟他们过到一块儿，保证能处得好。谁知才一天一夜就闹成这样，顺子心里突然觉得一点底儿都没有。
1: 你到底咋了吗？
0: 顺子用枕巾帮素芬擦了擦眼泪，可素芬哭得更厉害了。
2: 就是你的女儿，你也太恶心了，我早上好心打了两个荷包蛋，还专门出去给他买了两个麻花，我给他端上楼，他直接给我来了个滚，让我滚出去，还骂我是得了阴风病的。
1: 你甭跟他计较，傻东西，太不像话，甭跟他计较，傻东西，傻东西嘛。
2: 我没跟他计较，我把荷包蛋放在他桌上，我刚下楼，他就从楼上把碗砸下来了，碗离我的头不到一尺，不到一尺远，我差点就没命了。我
1: 傻东西，傻东西嘛，
2: 就这我都忍了，我没说一句话，可他还骂，把我骂得猪狗不如，还让我滚。
1: 傻东西，

0: 这是啥东西吗？
1: 顺子说啥东西的时候，已经气得站起来脱了外衣，一副要动手打人的样子。蔡淑芬看顺子有了这么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心里的气儿就消了许多，突然变得语气有点撒娇。
2: 也怪我贱，咋要跟你刁顺子呢？你看吧，要是过不成，我就走了算了。
1: 蔡淑芬说着猛搓了一把鼻涕，就站起来要走的样子。刁顺子的血好像突然给点着了一样，一把抓住蔡淑芬的手。
0: 你给我暗生待着，我是他老子，不信他还反了天了。啥东西嘛，啥东西。
1: 说完这刁顺子就准备朝楼上冲，可蔡淑芬不冷不热的来了一句，
2: 他人早出去了。
0: 哎，啥东西，等他回来再说。啥东西嘛，啥东西。
1: 顺子的后一句啥东西明显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楼上又是有人，一定能听得真真切切。
2: 我看你呀，也就是个门背后的霸王。
1: 顺子本来还想逞一下强，让蔡淑芬看看，谁知手机突然响了，是大调打来的，催他快去，说舞台上有好多事等着他呢，还说这猴子呀又不好好干活，就吊在半空里说怪话。这顺子瞬间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对着手机大吼起来，
0: 我要是死了，你们好像就不挣钱吃饭了。
1: 这回不知道大吊在手机里又说了啥，顺子更气不打一处来，
0: 我一会儿不在，天就要塌了是吧，我马上来，都啥臭东西。
1: 顺子放下电话，又看了看蔡淑芬，
2: 我还得马上过去，那边都不干活嘞。那你走了我咋办？
1: 淑芬一下拉住顺子，故意把脸贴得很近，摇晃着顺子的瘦肩膀。顺子在一刹那间嗅到了一股特别温馨的女人气息，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是三个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虽然也都快四十的人了，可脸上脖子上还光滑的很少有皱褶，难怪大吊他们要说她是娶了个小媳妇。这女人的确比她小了十多岁，看着她哭得跟红桃子似的双眼，她心疼的把她往怀里搂了搂。
0: 你就在家待着，该弄啥弄啥，他吃不了你。
2: 我不，我害怕，我也去舞台给您帮忙吧。
1: 素芬故意朝刁顺子的怀里钻了钻，可刁顺子还是摇了摇头。
0: 你能帮啥忙？妆台都是技术活，你能插上手吗？
2: 哎呀，看是造飞机造大炮啊，我插不上手，你就让我跟你去吧。
1: 顺子想了想也只好这样，今天特别忙，留他在家里一会儿又要跟刁菊花干起来，他还真是分不开身。他无奈地把素芬带到了舞台上去了，那条断腿狗也闹得不行，顺子就把他放在了三轮车里。
2: 顺子去了谁招呼他呀？他不跑了吗？
0: 他，你看他跑了，要跑都正好了。
1: 顺子把蔡淑芬带到舞台上时，弟兄们都乐开花了，正吊在半空绑吊杆的猴子美美的吹了声口哨，
3: 还黏我事嘞。顺哥，你干脆回去伺候嫂子算了，要是急了这舞台上可没床。
1: 这时连从来都不开玩笑的三皮也蹦

0: 哥，哥，这舞台拐角还有张龙床呢，皇上睡妃子，哥和嫂子上去，我给咱绑个幔帐挡着，保证露不了馅儿。
1: 这时墩子也笑得把手中正绑着的一个海水朝阳硬片景砰的扣在了地上。
0: 你们都操你的闲心去，看把活干成啥了，到现在瓦子没掉上去，硬片子没掉上去，灯才上个七八只，烂嘴都是能白白的很，都喊着叫我来咋了吗？
1: 大吊真是想说话，看了看猴子没吱声。猴子这时还是先说了起来，
2: 都卖力干着呢，别听别人瞎吵吵。
1: 大吊这回没再说猴子的不是，就直接说了另外的事儿。
3: 哎，弟兄们有意见，他们团上搞剧务的没按您和瞿团说的办，中午盒饭还是没有鸡腿，也没有鸡翅，更没有奶，只有一些水煮白菜豆腐和两个肉丸子，说是肉丸子大多是淀粉，吃不出一点肉味的。你得跟瞿团说一声，免得底下办事的人老亏人呐。
0: 就这事还值得在电话里嘟嘟囔囔半天，我以为是天塌了呢，都是操心干活嘞，还是只操心吃喝嘞？
4: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要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书场。

0: 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就因为艺术团的剧舞中午没给大伙儿加鸡腿加鸡翅，大伙儿的心都烦躁起来。大调总是先开口替大家说话，
2: 这么重的活儿，总得让大家吃好嘛。再说既然他瞿团吐这话了，还能吞回去不成？
1: 顺子听完大调的说辞，也觉得瞿团竟然把话说了，不会不兑现。瞿团不是那样的人呢，这筋到底扭在哪儿的他也说不清。他想给瞿团打电话，又觉得不合适。都说他和瞿团关系好，可他心里清楚瞿团是什么人物，自己又是什么角色，不敢给脸不要脸。反正迟早都得拿捏好分寸，在西京城吃庄台这碗饭，主要还得靠秦腔团了。其他剧团基本都是有一下没一下，可秦腔团几乎天天都有演出，而且分了好几个队，几摊子都闲不下来，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不论怎么别扭，都不能跟秦腔团这关系弄僵了。有时候跟底下人搞好关系，比跟上边人搞好关系更重要。一顿鸡腿鸡翅不吃，一包奶不喝，要不了命。可是为了这点事儿，把哪个环节弄散弄黄了，以后不让他们装台了，那才叫真正的断了财路。顺子想到这儿，就安慰大家，
2: 都别为这点小事计较了，听了让人笑话了。回头我请大家吃顿火锅，该歇了吧。
3: 切，顺子，你本来就欠大家一顿呢，把嫂子娶回来还没让弟兄们喝喜酒闹洞房了。
2: 都是老房子旧家具的，还喝啥子喜酒，闹啥子洞房啊。
1: 这时猴子待在上面开始插话了。
4: 我说啊，是的，那可不成，迟早让弟兄们搓一顿呢。
2: 那好啊，那你们都随礼了吗？我让你们搓一顿，你们只要随礼，我把礼金全都拿出来搓了，好吧。
5: 色皮家家，人家哪个当老板的一年不请员工搓几顿，就顺子吝啬，吃狮子连腿都不舍得给大伙掰一个呢。
1: 三皮这是在幕后开始嘟囔起来。这三皮本名叫胡波，每次领钱打条子，把波字的三点水与皮字拉得很开，三点水又几乎写成了三横，看上去很像三和皮两个字，因此大家就把这个外号给叫开了。三皮心细，庄台主要是做些零敲碎打的细活，平常呢他话也少，大伙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因此他再从幕后说几句干话来，这就格外有效果了。可顺子气不打一处来，
2: 我说三皮，有屁都抬前来放，我吝啬，人家当老板的逢年过节哪个员工敢不随礼上供？你们给我了吗？

0: 小兔崽子，抽烟都抢我的，我还请你搓一顿，我拿板子给你搓一顿。
1: 这时猴子看到顺子有些生气，自己也有些不甘心。
2: 顺哥，亏得没当官，要是当了，准比和珅还贪。
0: 少皮干，亏干活。
1: 顺子说完，扛起一个电脑灯，就上面光槽了。跟顺子一起走进舞台的素芬，一直站在侧台，没敢朝舞台中间去。顺子让他就在侧台待着，先看一看再说。现在舞台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听着都喊累，都嫌活干不完。可一份工就是一份钱，谁也不想再插进一个人手来，赶薄了自己那张饼。素芬闲坐了坐，有些坐不住。他看三皮的有些活自己可以插手帮着做，就去帮忙绑起了幔帐。谁知三皮一脸不高兴：“
3: 嫂子，你歇着，我一个人能行。”“
2: 我闲着也是闲着，就帮帮你，不分工钱的。”
1: 这话反倒弄得三皮有些不好意思了。“
3: 嫂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嫂子是客人，来转转看看就行了，哪儿用得着您动手啊？”“
2: 我就是图个好玩。”
1: 这里的一切对蔡淑芬来说其实特别新鲜，她过去在乡下看过戏，但那些布景道具都特别简单，不像这里一切都做得几乎跟真的一样，只是不敢近看，一看又觉得是那样的虚假好玩。他甚至觉得顺子真是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天天跟演戏打交道，在舞台上晒不着淋不湿，也算是身在福中了。这时三皮对舞台上喊了一声：“
3: 曲团来了，顺子，曲团来了。”
1: 曲团长跟三皮点了点头，就从侧台进了前台。三皮这是低声给蔡淑芬做着介绍：“
4: 嫂子，这就是这儿的头，跟顺子关系还行。”
1: 这时蔡淑芬也听前台有人向高处喊：“
5: 顺子，齐德来了，
3: 我马上就下来了。”
1: 可那个吊在半空的猴子见曲团走了进来，连忙插话：“
5: 曲团，我们中午可没吃上你说的鸡腿鸡翅，奶更不知道让谁喝了。”“
3: 什么？猴子，你说怎么回事？”
1: 紧接着大伙就七嘴八舌的把中午盒饭的事儿数落个一无是处。等顺子从面光槽上下来，该数落的都数落完了，他一句也没听见，只连忙汇报工作：“
0: 你放心，曲团，晚上11点准时给灯光师交舞台。”“
3: 顺子，不能再提前了吗？”“
0: 确实不行了，大伙儿绝对尽力了。”
1: 这回曲团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谁知过了不到十几分钟，这个剧组的剧舞就气势汹汹的来了，还没走到前台就大声的开骂起来：“
3: 顺子，我日你妈，你狗日的还告我黑状，嘴馋了是不是？我啥时说不给你弄了？团长早上啥时候说的？你看还来得及弄不？盒饭早就定好了，一直就是这个标准，你他妈的嘴还馋得很，还要吃鸡翅，吃不吃鲍鱼啊？啥万货呢？你还告我黑状来，不想干就滚，外边想来装台的还一溜一串的，你狗日的，记住，以后我再叫你装台，我就不姓寇。”
1: 这句舞叫扣铁， 是那种说话做事都特别狠的角色。等顺子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再次从面光槽上下来

0: 子说完，又驮起一个电脑灯往舞台上面爬去，手里还不闲着，挽了一圈沉甸甸的皮线，那个梯子壁抖壁抖的，几乎是贴着墙壁90度端上端下的。蔡淑芬看见顺子爬上梯子一半时身子晃了晃，但很快就稳住了，然后继续向上爬。原来庄台也是这样辛苦又危险的活儿。当顺子攀爬到看不见的地方时，蔡淑芬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已捏出一把汗。他忽然想起了那条断腿狗，他们刚来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外面三轮车上了。顺子说过那狗不能进舞台，而且说那狗自己也知道不会往里跑，过去跑过几回，挨了几回打就记住了。蔡淑芬有些好奇，
1: 狗能这么听话吗？它能在三轮车上待半天吗？
0: 蔡淑芬走出后台看了看，断腿狗果然还在三轮车里卧着。顺子怕它冷，还专门把三轮车放在了太阳下。狗见素芬过来，就立马站起来给它摇起了尾巴。他记得顺子好像是把狗叫好了的，他也叫了几声好了好了。这回这好了的尾巴就越发的摇得欢了，他有些爱怜的把好了抚摸了几下，把顺子放在三轮车上的狗食也给他喂了点。只听后台又有人骂了起来，他就急忙折身回了后台。原来是那个姓寇的巨物让街上摆熟食摊子的把鸡腿鸡翅还有牛奶都拿来了，是用两个纸箱子胡乱放在舞台中间的。他用脚踢了踢，
2: 顺子来吃，吃死你，免得再乱告状，还没见过你个烂庄台的还法了天了你。
0: 在面光槽弄了一脸灰尘的顺子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擦了擦汗。
3: 寇主任，我顺子绝对没有跟区团说什么，弟兄们也都没有告你状的意思，咱都是吓哭的，生意也都靠你寇主任照应着，咱咋能忘恩负义背后说你坏话呢？刚有几个嘴贱的问人家区团要吃要喝嘞，我都给骂过了，回头我专门上门给您道歉，还望寇主任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咱吓哭的一般见识。
2: 去去去，甭拿这一套，得了便宜还卖乖，反正在我手上，你们就装这一回台，快吃吧，吃了装完台立马给我滚，滚远点。
0: 寇主任骂完凶巴巴的走了。听寇主任的脚步声远了，猴子又在云梯上叨咕起来，
4: 凶球呢？不就是个破巨物吗？他还以为他是爷是角是团长嘞。
2: 猴子，你把你那张烂嘴能不能夹紧些？你不说话别人不会说你是哑巴，你之前赚钱挣得烧手了是吧？每次都是你烂嘴一翻惹下一摊子事儿，让我去给你擦屁股，都快麻溜的干活吧，咱这不是广播电台，靠嘴顶球用啊。
0: 顺子驮起又一台电脑灯刚往楼梯上爬，就听到背后那大吊和猴子又吵了起来。
4: 大吊，好像你是领导似的，我就别干了，咋的？
0: 猴子在云梯上朝下喊。正在后灯光槽安装排灯的大吊冲半空中的猴子也开始喊了起来，
2: 你能，你再多皮干些，把人都得罪完了，你就有台装了，你就有钱挣了。
4: 就这破钱好像谁想挣似的，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还轮到你皮干了，切。

猴子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边把云梯升杆升降的一片山下，他就跟耍杂技似的在上面左右翻转着。猴子在这帮人里技术是最好的，但凡高空作业都非他莫属，因此在这里边工钱是仅次于大吊的。也就这一点让猴子最不服气，大吊就凭在这儿比他多干了一年半载，就把自己打扮得跟个二掌柜似的。顺子有时不在，他简直就能拿着鸡毛当令箭。每到这时，猴子就会故意消极怠工，而且满嘴怪话，逗得那些新来的笑得满地打滚。他就是要杀杀这大吊那总想成头的野心和威风。这摊子他猴子就认一个顺子，其余谁也别想搓到他前面指手画脚。方才就是顺子刚骂完猴子，大吊就跟着嘀咕了几句，嫌他话比屎多。虽然声音不大，猴子还是听见了，就立马上了火，劈头盖脸的从半空中倒下一堆狠话来，呛得大吊直接没了声音。顺子也知道这猴子和大吊为啥爱死掐，他也懒得理，反正掐一掐就过去了，不影响庄台挣钱就行，爱掐就让他们掐去吧。这么一摊活搞了这么多年，他积累下的经验就两个字，下苦。啥事儿自己都带头下苦，就没有装不起来的台。每次给半空灯光槽运灯最苦，他就带头运灯。自己也是50开外的人了，驮100多斤重的铁疙瘩还能行。他最怕的就是有一天驮不动了，这个队伍就带不成了。只要能驮他都尽量去驮，他驮最重的东西就是发言权，就是管理。到晚上11点的时候，虽然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收拾完，但灯光确实都到位了。灯光师进场的时候，所有灯都亮了。顺子知道灯光师的脾气，要是他进场时还有灯没装到位，他会扭身离去，连瞿团也是叫不回来的。据说这个姓丁的灯光师在全国名气可大了，人家请他做一台戏的灯光设计，就一口价，税后15万，最多也就耗个3天2晚上的，现款一清就走人。有时全国调研多了，他能一手捂几家的活，今晚在海南，明晚就能跑到新疆。用丁大师自己的话说，他每小时至少价值50000。人家的钱就那么好挣，150000几乎得顺子挣1年多，何况人家有时10天半月的就挣好几个15万呢。馋的顺子们只有咂咂舌头的份儿。丁灯光师是认识顺子的，不过他不常在团里，总是天上飞着满世界跑着，团里也就重点戏才能把他请来设计一下，因此不像团上其他人那样跟他顺子熟悉的狗皮袜子没反正了。在顺子印象中，丁大师好像从来就没正眼瞅过他一次，每每都是自己主动上去跟人家搭讪。在庄台这行，人家大师给上一两句肯定表扬的话比什么都管用。不过顺子也是有眼色的，在台庄的令大师满意的时候，还有就是看到大师情绪好的时候，才凑上去讨个试下。一旦看到大师变了脸，连瞿团都不在眼里放的时候，他就死活都不抛头露面，此时唯有猴子能应对自如。在丁大师的法眼里，好像猴子还有那么一点位置。今晚的灯光装的好像大师是满意的，大师是穿了一身

0: 运动装进来的，据说刚从健身房出来。大师的头发已经脱落得仅剩后脑勺一圈，先是毛茸茸的披着，有些像贝多芬，不过现在越来越稀疏了，自己说是熬夜熬成了秃鹫，就扎一条辫子，老鼠尾巴一样拖在后面。他的助理紧跟着，一手拎着一个黄牛皮包，一手拿着一个茶杯，茶杯像一发炮弹，大的能装一碗壶的水。寇主任也跟来了，手里提着一塑料袋的炒黄豆。顺子知道这是丁大师的工作习惯，一边对光一边下意识地去摸炒黄豆，一粒一粒细嚼慢咽着。有人说是学林彪，不管学谁，反正大师要是半夜把手伸进塑料袋没有黄豆，就是再紧火的事儿都立马说困了，任谁也劝不回头的休息去了。因此巨物们总是为他准备了最充足的黄豆，哪怕加完班还剩一多半呢。丁大师一坐下，助理就给他铺开了剧本和灯光部位图，瞿团跟他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寇主任就发话：
1: 舞台上其他都不要动了，开始对光了。那个谁还在动片子景，先放下放下，对光开始。
0: 顺子见丁大师情绪还不错，就慢慢的凑到跟前汇报了几句：
2: 丁老师，我们都是按您的灯位图装的，你看还有啥不合适的地方，我们都错这儿呢，随时给您调整。
0: 丁大师只顾翻剧本，没有理睬顺子，顺子就那样一直戳着。过了一会儿，丁大师问了起来：
1: 就那个瘦瘦的那个，
3: 丁老师，你说的是猴子吧？
2: 在台上伺候着呢。
1: 猴子，丁老师叫你呢。
0: 顺子这时话没落地，猴子就从后台走到前台，灯光射得他有些看不见台下，他就用手遮着往下看了看。顺子这时连忙喊起了猴子：
2: 猴子，还不快下来，丁老师叫你呢。
0: 猴子正要往台下蹦，丁大师发话了：
1: 不下来了，开始对光啊，你先把一顶那15个灯头通通向下压15厘米，再调2顶3顶，把43号吊杆上那8只背逆光往45杆上调，上场口2道木条侧面再加6只回光，下场口3道木条前侧再加2只柔光，啊不对，是4只。
0: 说完，那丁大师打开炮筒茶杯，倒出一杯茶来，嘬了一口，然后慢吞吞的嚼起了黄豆。
4: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装台》，欢迎继续收听。
0: 丁大师几句话，顺子他们的灯光位置又得重新来。顺子气得说不出话来，明明都是按的丁大师灯光部位图装的灯，说变就变了一河滩，这一夜又不得安生了。无论心里怎么想，顺子嘴上还是答应着：
2: 立马变，丁老师您放心，我们立马变。
0: 他又专门走到瞿团跟前表了表决心：
2: 瞿团您放心，立马按丁老师的吩咐变。
0: 不过他把话说的也话里带话：
2: 我们都是按丁老师要求装的，变就变吧，就是拖出些力嘛，咱就是个下苦的嘛，有力也出不完嘛，你放心去团，给您干活麻利着呢。我顺子啥时候还讲过条件，只要您去团心里有咱下苦的就行。
0: 好，顺子快去吧。这时顺子还没忘了专门绕到巨虎寇铁面前又表了几句忠心。
2: 寇主任，您都看到的事儿，我们都是按丁老师灯光涂装的，人家丁老师又有创作灵感了，怪不得我们。
1: 哎，去去去，快忙你的去吧。
0: 这寇主任连瞧都没瞧他一眼，只用手把他往一边扇，而顺子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生气的样。
2: 寇主任还生我的气呢，大人不计小人过嘛，我回头就到您家里给您赔不是去。
0: 寇主任不屑理他顺子，把脸转向一旁。顺子上到侧台时，大吊正在悄声的骂人：
3: 锤子灯光师，那嘴是嘴还是屁股，胡乱一整就让我们半夜反攻。
2: 你悄声点，咱就是个吓哭的，多出点力挣不死你，快去挪灯吧。
0: 顺子批评完大吊，自己先提着两个回光灯上了天桥。大吊故意把一个灯箱子一脚踢出去老远，没想到灯箱子最终撞到了一个流动灯，灯架倒地，砰的一声，一个灯泡立马爆裂，台下立即传来寇主任的喊声：
3: 咋了？后台咋了？
1: 没事。
0: 大吊知道自己被晕了，这灯泡是进口的，价值320元，自己这趟台啊基本是白装了。见没人的时候，他又狠狠踢了一脚进口的音箱，差点没把前脚掌踢得翻转过来，疼得当下就窝下身去。一直在侧台帮三皮干活的蔡淑芬半个晚上也只跟顺子对了几眼，多数时候都见顺子是两脚不着地的爬高上低着。底下的人开始喊对灯光时，舞台上就五颜六色的变换起来，让蔡淑芬觉得有了许多神秘感。他不停地朝舞台上张望，三皮就让他下去看戏了。蔡淑芬下到观众池子，悄悄找了一个偏僻角落，把身子缩到几乎让人看不见的地方，静静看着舞台上变来变去的戏法，后来就睡着了。再后来有人给他身上盖东西，他才醒过来，一看是顺子在给他盖大衣。舞台上还是在变着灯光戏法，不过装台的人几乎都下到池子找地方窝下去打盹了。
2: 顺子，几点了？
1: 早上5点钟，天都快亮了。
2: 那都装好了吗？
1: 灯都到位了，光也对得差不多了，我得眯一会儿，早上8点导演进来那才麻烦了。
2: 那你把大衣盖上吧，我不冷。
1: 我不盖，人家随时都会叫的，一盖一揭的反倒容易感冒。
0: 顺子说完就挪到离灯光师近的地方窝下去睡觉。那个脑后留着一条小辫子的灯光大师，在蔡淑芬眼里有点像乡下那些不务正业的懒汉二流子，可人家在这里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都快6点了，他突然又发话：
1: 把衣顶上那15只灯头再向上调整15厘米，把45杆上的那8只背逆灯仍然调到43杆上，快，别磨磨蹭蹭的，时间快来不及了。
0: 蔡淑芬看见朦朦胧胧爬起来的顺子走路都有点两边倒，但还是坚持上台去了。刁顺子的女儿刁菊花也是在外边待了一晚上，天快亮时才回家， 他已习惯了父亲几乎很少回家睡觉的日子。一年四季，刁顺子就给三轮车里放了个烂军大衣，多数时候都是在舞台前后跟狗一样趴一会儿，回家睡觉基本都在天亮以后，并且很少能摸着规律，因此这个家基本上是他刁菊花一个人守着。现在他也很少守了，晚上要么在外边打牌，要么到歌厅唱歌。他也没想到这个已经过了50岁的老爸还能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他当时以为只是说说而已，谁知人家还动真格的。尤其是让他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女人只比自己大了8-9岁，并且还颇有几分姿色，平心而论不是颇有几分，而是很有几分，应该说比上一个女人更年轻更漂亮更风骚，特别是那忽闪的不停的大胸脯，好像随时都想把外衣撑破后冲决而出一般，大的有些夸张，有些冒犯，有些咄咄逼人。他甚至听见村里有人说闲话，
5: 哎呦，这顺子娶回来的是菊花他姐呀还是菊花他妹呀？
0: 因此对于蔡淑芬的进门就成了他刁菊花人生中一件不能轻易退让与放下的大事。在短短的10几个小时里，他几乎把楼上的该扔的东西都扔了，该砸的也都砸了，可这女人脸后还要给他做早餐，并且亲自端上来献殷勤。那阵儿刁菊花以为这个骚货的靠山去装台去了，于是他就把人世间最恶毒的话都利剑一般放了出来，唯恐哪只剑伤人不毒不深。最终他听到了哭声，然后他就哼着歌出去了。他和几个嫁不出去的剩女先到电影院看了2场电影，然后就到歌厅唱歌喝酒，快天亮时才各自散去。他回家时门是锁着的，他想是不是毒箭起了作用，把自己眼中那个骚货给射走了。那晚从楼上砸下来的荷包蛋泡麻花还干翘翘地洒落在院子中间，他向自己爸爸的房间瞅了一眼，窗户打开着，床上空无一人。
5: 哎呀，那骚货果真被我气走了。
0: 刁菊花故意把房门踢了几脚，连那条断腿狗都不在。这时他忽然想到，那可能那女人是被他男人接到庄台的地方去了。刁菊花突然觉得进门前浑身憋着的那股准备继续战斗的激情一下子给泄了，上楼双腿都有些发软，勉强走上去开开门，一下子就软溜在榻榻米上。他随手取过镜子看了看，昨天出去时化的妆已经残得有些惨不忍睹了，他忽然就砸了镜子放声大哭起来。他也不知道想哭什么，反正觉得自己一切都很惨，比昨晚在一起同病相怜的所有剩女都还要惨出许多许多来。菊花记事起，他爸就在给人家剧团出门演出时装车，回来了卸车。那时候装台还都是剧团人自己干的事儿，那是搞艺术呢，岂能在街道上随便找几个人就把舞台装了？他爸除了给剧团装车卸车，也给街上的货摊子拉货，给别人搬个家、送个煤气什么的。菊花那时特别喜欢坐他爸的三轮车。他爸蹬得飞快，有时还能撵上汽车。菊花尤其喜欢他爸给剧团拉道具、拉布景，还有装车卸车，那些好玩的东西全都摆了出来，他可以尽情地看、尽情地摸、尽情地玩。有时大人们都出去吃饭了，让他看摊子， 他还能借机把戏子里的帽子戴一戴，把各种道具

0: 出来，比划戏里的动作呢。在他的记忆里，他妈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有时会给他烧一个热狗或糖葫芦回来，睡到第二天大中午就又化了妆出去了，并且每次把嘴都画得血红血红的。在他6岁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来，他爸突然抱起他哭了起来。
1: 你妈跟人跑了。
2: 我妈为啥要跑啊？
1: 嫌你爸穷，嫌你爸没出息，是个烂蹬三轮的嘛。
0: 这回任雕菊花如何再哭，他妈妈都没有再回来，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没有妈的日子。菊花一直跟他爸相依为命，平常上学一到节假日就随着他爸一起到几家剧团里去玩，后来剧团的人自己不干装台的活，晚上他爸就给人家装台，他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就跟着他爸在侧台睡觉，因此好多剧团人甚至包括家属的孩子都跟他特别熟，都知道他是顺子的女儿。到大一些了，人家再说起他是顺子的女儿时，他就好像听明白里边的意思，就不再跟人家来往，也不再到剧团去了。菊花的后妈是在菊花上初中时娶回来的，他爸把他后妈娶回来的时候提前跟他说过几回，
1: 得给你找个妈回来做饭洗衣服，爸顾不上你，得在外边挣钱了。
0: 不久后妈就娶回来了，后妈还带了一个女儿叫韩梅，管雕菊花叫姐，他俩没几天就混熟了，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可后来雕菊花高中没考上，妹妹却上了高中，而且考上了大学，他俩之间的关系无形中就疏远了。后妈是在5年前得子宫癌死的，后妈死时她也是披麻戴孝了的。菊花咋都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叫蔡淑芬的女人，无论如何这个家都不能有她的容身之地，说啥都得把她赶走。虽然这会儿很伤老爸的心，但他也顾不了许多了。自那个与他这个家既不沾亲也不带顾的妹妹考上高中后，他心里就对一直深爱着的父亲产生了怨怼的情绪，输的比亲的还亲呢，哼！尤其是在后妈死后，他竟然还供那家伙到商洛去上大学，见人就夸自己女儿怎么怎么有本事，也在大学念书。我呸！山沟沟里的大学也叫大学？人家拖油瓶拖过来的也叫你闺女？ 有一回顺子又对人吹牛，气得雕菊花差点没吐到他爸身上。反正他现在是越来越见不得这个见人就点头哈腰的父亲了，一副奴才相真是让他受够了，连他快30岁都找不到对象，也觉得与他爸这副奴才相有关。尤其是这次娶了这个骚货回来，更是让他内心跟他爸彻底拜拜了。管他喜不喜欢乐不乐意，这回雕菊花都坚定必须把那个家伙扫地出门。菊花哭着想着就睡着了，在梦中那个叫蔡淑芬的女人像戏里一样坐着轿子，父亲穿着马褂摇着马鞭把他接了回来。那女人一回来，父亲就跟灌了迷魂汤一样整天黏糊在一起，并且要他立即搬出去住。在雕菊花出门时，那个女人还拿起一碗滚烫的荷包蛋，里面还泡着麻花，直接泼在了他后背上。菊花脑子嗡的一下醒了，他直挺挺地坐起来望着墙壁发呆， 他脑子里滚动着一系列驱逐那个骚货的计划。早上八点，顺子他们把舞台准时交给了导演。导演是个50多岁的女人，体重在200斤以上。她在舞台上坐的椅子都是特制的。导演倒是不摆谱，来时自己端着剧本和一个大茶缸子，缸子上面还有红漆漆的字，斑斑驳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的字迹依稀可辨。导演上的台来，随便把舞台扫了几眼，就先喊起了顺子。顺子急忙跑到他的跟前，导演姓靳，都叫他靳导，顺子自然也喊靳导，不过顺子在靳导后面还加了个老师以示尊敬。
1: 顺子，赶快把第三道梅花网子朝第四道吊木后边移，太靠前了，这都穿帮了。
2: 靳导，靳老师，您放心，立马移到位，不耽误您拍戏。
0: 顺子说完就带人上了天桥。蔡淑芬迷迷糊糊的在池子里睡一半醒一半，到早上八点多，导演和演员们都陆续来了，这才从椅子上坐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池子里星星点点散落了100多号人，有人喊了几次要求朝一块集中，才有人懒懒散散的朝中间靠了靠，但终归是一张撒得太开的网，再喊都没能收揽到一起。那个叫瞿团的先说了几句话，有些蔡淑芬还听不大懂，大概意思好像是今晚演出很重要，看演出的是几个外国人，好像是戏好了人家要是看上了就能到国外演出，几个省都在竞争呢，很激烈，这回真的不是洋下乡，是要进欧洲几个国家的大剧院，是真正的去展示艺术。这时蔡淑芬就听坐在他附近的两个男人嘀咕起来，一天就爱听外国人瞎忽悠，这几年让人家来就跟妇产科医生一样，把咱旮旯拐角插个遍，也没见生出几个出了国的娃呀。曲团讲完了，那个叫靳导的大胖子女人又接着讲。蔡淑芬尽管还听不懂靳导是干啥的，但看的神气好像是挺拿事儿的。
1: 我这几年呐，可是没少遭这些外国演出商的强奸呐。
0: 蔡淑芬还以为是自己耳朵听差了，只听大家哄笑了一声，这靳导继续长篇大论。
1: 他们又来了，听曲团说还是那几个挺性感的大胡子，这回说是真的要选艺术品进皇家大剧院了，但愿不是又一次对本民女施暴来了吧。
0: 靳导几乎每讲一句都有笑声，甚至掌声口哨声。蔡淑芬虽然听不懂那里边的机取幽默，但还是立即被这个胖女人的感染力吸引住了。紧接着大家就分头开始准备排练。这时只见顺子先上了舞台，用手遮了遮直射下来的面光。
3: 靳导，靳老师，你看梅花网子这样行不行？
1: 好啊顺子，这回 OK。
3: 靳导，网子上可没光了，昨晚这网子是用一顶的光给的，现在一顶够不着了，只有那二顶给了。
0: 这时底下就有人笑了起来，顺子急忙又补充起来，
3: 这是人家丁大师丁老师的事儿，咱是胡乱建议的。
1: 建议的好啊，曲团，我看可以给顺子评个灯光师的职称了。丁白，把梅花网子的光处理一下。
0: 这时已经熬得连黄豆都捏不起来的丁大师迷迷糊糊的，
3: 就用二顶扫一下。
2: 顺子的设计方案通过了。

0: 丁大师让用二顶的扫了。
1: 这时有人很激动，顺子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后脑勺，急忙退到后台去了。排练正式开始，顺子和其他装台人这阵儿倒是能清闲一会儿。顺子从侧台下来，走到蔡淑芬跟前，给素芬递了几个包子。素芬不好意思吃，表示自己不饿。顺子就狼吞虎咽的给自己肚子填塞了几个。他也不好坐得离蔡淑芬太近，怕剧团里的人拿他开涮，就在前几排找个位子坐下来。顺子几乎是刚一坐下，就睡着了。人乐队演员怎么吵，他都再也听不见了。蔡淑芬要不是亲眼看顺子装了一天一夜的台，还真不知道装台有这么辛苦。说实话，他是咋都撑不下来的。昨晚那好歹还眯瞪了几小时，虽然睡不踏实，但毕竟还是睡了。可顺子几乎是连轴转，他想把顺子昨晚给他盖的大衣给顺子拿去盖上，但又不好意思。这里的人好像眼睛都很贼，嘴也很利索，又都特别爱开顺子的玩笑，搞不好又开上了。他可不想引起这些人的注意。正说不想引起注意呢，那个叫静岛的胖女人就喊了起来：
2: 停停停，停一下，顺子，顺子。
1: 顺子咋都醒不过来，蔡淑芬想喊，只见所有眼光都集中到他这一块，他就急忙低下了头。
2: 哎，顺子咋睡得那么死呢？梦见天使了？谁摇一下他？
1: 进岛还没说完，猴子就在旁边说起了干话。
3: 结婚节日他了。
2: 谁结婚了？顺子又结婚了？
3: 都三法了，你不知道啊？
2: 哈哈，这家伙可是没看出来啊，治了这么大的活，装台还装出土豪来了。三房是谁啊？
1: 猴子这时贼眉失眼的指了指蔡淑芬。
4: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装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泽文。
0: 那么在收看、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啊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没错，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陪您聊一聊健康的那些事儿。
0: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首先去了解到哈，为什么一到秋天头发就会大把大把的掉，我们还将会了解到狂犬疫苗以及感染后的咳嗽是怎么回事。
1: 同时呢，我们还会关注肾虚阳亏，还有关于松子这种食物的一些营养成分的分析。同时在大医生在线栏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的梁子红医生来和我们谈一谈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健康提示。每到秋天呢，不少人啊会发现枕头上、地漏里、梳子上的头发是明显变多了，心里不免一阵慌张，我是不是要秃了？
1: 哎，其实呀，这种季节性的脱发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你掉发的程度远超出了正常范围，这个时候就需要认真的来对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伙共同聊一聊哈，秋天脱发的主要原因，并且帮助你稳住发量。我们先来说一说秋天掉头发其实多是正常现象。那么在美国纽约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啊，脱发在夏秋季会达到顶峰，那北半球的人啊，对此感受应该说是更加明显。
1: 这是这样的，头皮上的毛囊并不是一直都处于工作的状态，而是会经历着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正常情况下，九成以上的毛囊都在生长期，只有大约在5%到10%处于休止期，所以平时掉发的量是可控的。
0: 是的，专家解释啊，到了秋冬呢，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那一梳一洗就断了。掉发量看起来就比平时多，
1: 所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秋冬掉发增多多是季节变化和毛囊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中医看来呢，秋冬掉发增多通常也是正常情况。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中医师刘静泽表示呢，中医讲呀，发为血之余，如果气血出现亏虚，就容易使毛发处于失于润养，毛根空虚而导致脱落，这属于虚症脱发，好比土地贫瘠不让禾苗自然生长。
0: 是的，总的来说啊，这秋天相对于更容易掉头发，还和以下几个原因有关。首先呢，是秋燥伤肺，肺主宣发，负责呢把气血精液输送到全身。秋天啊，燥气重，就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阴，气血上不去，头发根部得不到滋养，自然就掉了。
1: 同时呢，也和气血内收有关系。到了秋天，人体的气血开始往里收，所以这样的话，处在肢体末梢的发根营养跟不上，掉头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0: 还有一个关系啊，就是悲秋伤身，秋风扫落叶，人们呢会容易啊跟着情绪低落。中医认为悲伤会耗伤气血，气血一亏，头发也跟着遭殃了。
1: 所以说，如果您有这个脱发的这个困扰哈，一定要先调整以下的五个习惯。如果你本身特别是在秋天哈，首先呢，第一要睡得晚，熬夜会扰乱内分泌的分泌，同时导致雄激素水平波动，加重雄激素性脱发。在2020年发表在《临床睡眠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就指出，睡眠不足与脱发风险增加存在着相关性，建议每天晚上23点前入睡，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
0: 是的，这第二个原因啊，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缺少蛋白质和铁。头发的主要成分呢是角蛋白，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头发生长。此外呢，缺铁性贫血也是女性脱发的常见原因之一。建议大家日常要摄入鸡蛋、瘦肉、动物肝脏，包括黑芝麻、坚果等。
1: 同时呢，长时间的看手机呢也会去损伤肝血，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视频的时间，连续看屏幕不宜超过1个小时，要养成定期远眺的习惯，并提醒自己视频的时候要多眨眨眼睛。
0: 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压力大啊，秋季本身就容易悲秋，加上工作的压力，脱发可能会进一步加重。适当的运动、冥想、倾诉都是有效的减压方法。
1: 第五个方法可能是您洗头的方式不佳，秋季头皮偏干，过度使用清洁力比较强的洗发水就有可能破坏头皮屏障，但如果长期不洗呢，油脂堵塞毛囊也会加重脱发，所以建议您是每到2到3天洗一次，选用温和的洗发水，水温控制在37到40度之间。洗头发之前呢，可以先用梳子来梳理一下，避免因为暴力拉扯而导致的断发。
0: 所以呢，秋天掉头发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啊，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应该去看一看了。脱发呢，可以分为正常的脱发和异常脱发，也就是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脱发。通常情况之下，人们每天脱发的数量呢是60到100根。那如果连续一段时间脱发数量超过了每天100根，或者自觉啊发现我们的这个发量明显减少，就要提高警惕了。
1: 没错，综合来说呢，病理性脱发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方式，需要根据具体的病因进行干预。有可能是头皮毛囊炎等感染性疾病引起的脱发，同时也可能是甲状腺功能衰退等分泌还不引起的这个脱发的毛病。
0: 还有呢，就是雄性激素性的脱发了啊，男性更多见，常表现为前额发际线后移和头顶部分毛发稀疏，还有激素水平变化也会导致产后脱发、更年期脱发。
1: 最后呢，就是多的是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哈，也叫做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年纪轻轻就大量脱发的女性，如果同时伴有着月经失调、肥胖、体毛较多这样的症状，就需要警惕并及时的就医。
0: 总的来说啊，秋天掉发增多大概率是正常的，不必过于焦虑。但是如果掉发量持续超标，发量肉眼可见的减少，就别拖了，咱们早看早安心。
2: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3: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4: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3: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2: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4: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3: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2: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5: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3: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笑。
4: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2: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6: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生活当中啊，猫狗伤人的事件呢是时有发生。那么被猫狗咬伤，包括这个挠伤之后，是否需要打狂犬疫苗呢？那狂犬病发病之后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1: 通常来说呢，根据接触方式和暴露程度，狂犬病的暴露分为三级。一级暴露是接触或饲喂动物或完好的皮肤被舔舐；二级暴露是裸露的皮肤被轻咬，但没有明显的出血或轻微的抓伤、擦伤；三级暴露单处或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抓伤，或者是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同时呢，黏膜被唾液或者猫狗的这个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都是有危险。下面时间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们把狂犬病暴露的风险分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就是我们正常的皮肤触摸动物或者动物舔了我们，这个呢是基本没有风险，我们就洗一下手就可以了。第二个情况，就刚才是网友提的情况，我抓了一下咬了一下，一看呢一道印子，但是呢也没有破，没有明显出血。这时候呢，皮肤如果你当时拿酒精擦一下是凉凉的感觉，说明你真的没破，那就没风险。如果一擦是疼呢，说明皮肤有破损，有破损假如这个动物带病毒，这个病毒就能沿着这个破损的皮肤往下渗，你不处理就会得病。第三种就是抓咬伤特别明显，已经破了，出大出血了，口子就是很明显了，这种呢属于我们属于三级暴露，高风险暴露，这肯定要处理。一旦他狂犬病呢，大家都认为就是打疫苗，打疫苗。实际狂犬病的暴露后预防是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认真冲洗我们接触部位或者我们的伤口，越冲洗的越彻底，一般要1刻钟左右，这样能够把有可能的病毒冲洗掉。第二种是要根据我们以前免疫状态，要给伤口周围应用一种能够立刻杀灭狂犬病病毒的药品，我们的专用名词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第三个才是按流程打疫苗，所以谈狂犬病不只是打疫苗那么简单。所以我们首先要强调及时，第二个强调规范，我说的规范就要三步处理。
3: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词，一个是规范处理，一个是及时处理。这个及时怎么来定义？大概多长时间？比如有些人说了，哎呀，我3天之后才想起这个事儿来，或者1个礼拜之后才有人提醒我，你应该去进行疫苗的注射，这时间还来得及吗？
2: 也可以考虑说来得及，但是拖的时间也长，风险也高。如果您第一时间一处理，当然是更有效。但是什么东西都不是走极端，我第一时间就处理，我不能说我1秒钟不能等，是吧？因为我说了，狂犬病打疫苗2周产生抗体，潜伏期是一般是1到3个月，也就是说你可能拖1-2天也是可以的，但你拖的时间越长，你的风险是越高的，有可能你还没有疫苗没起效了，已经得病了，得病以后打疫苗是没效的。
3: 明白了啊，所以还是尽量及时，这个不严格要求说多长时间，但是还是越早越好。
2: 越早越好，争取当天。
3: 好，另外王医生，我们今天还提到了宠物。

0: 的问题，您看啊，现在有很多人非常注意对家里的宠物小猫小狗进行这种医疗保健，定期给他们打狂犬病的疫苗。如果说这种宠物的接种是足够的，是充分的，那么如果被自家的宠物再不小心咬伤了抓伤了，还需要再给人接种狂犬病疫苗吗？
1: 好，这问题非常好。就是狂犬病要消除，我们首先要强调是消除狂犬病，动物免疫先行。你只有你的宠物不得病了，人才不得病。人的狂犬病99%是由犬引起的，犬如果没有狂犬病，那人不可能有狂犬病。所以给动物打疫苗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按照我们国家动物防疫法的要求，我们要求文明养犬、规范养犬，要给我们的犬打上疫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您的宠物犬接受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合格的兽用疫苗，那我们认为这个犬是安全的，可以被它抓伤咬伤，可以不考虑狂犬病，而要考虑其他。当然这个时间是边观察边看，一般观察10天左右。如果您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狂犬病第一是100%致死，第二我们国家还是狂犬病流行区，所以还是建议您，没有满足上述条件的，还是建议您第一时间接受暴露户处置。
0: 好，王医生，如果我们按照需求去接种了狂犬病疫苗，该如何判断我们这个接种是有效的呢？我们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呢？
1: 一般来说，现代生产工艺产生的疫苗呢，质量非常好，没有特别情况，打完以后呢，都有效果。但是呢，有的人非常焦虑，或者有的人没有按照流程去注射。那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打完疫苗2到4周以后给人测一个抗体，如果抗体达标了，说明你产生抗体了，您体内的病毒会清成零，你得病概率就零。
0: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王医生，就是我们人打了狂犬病疫苗之后啊，它一般来说是好几针，比如5针我们都顺序接种了，而且满足了这种接种条件，非常的充分。那接下来我隔了一段时间又被小狗小猫咬了，还需要再把所有的针都打吗？还是说根据我隔离的时间不同，我需要补种的这个针数也不一样？
1: 就是狂犬病首先它致病性并不强，打了疫苗以后保护的时间非常长，比你想象的要长。但是一定记住，狂犬病一旦得病100%致死，也就是容不得我们任何失败。所以我们现在的处理呢，相对来说更要求更高。一般来说打过一个标准的暴露前，也就是打过疫苗标准的暴露前或者暴露后，就是你完这个一个疗程了，3个月以内是不需要补疫苗的，3个月及3个月以上只需要03各补一针，总共补2针就可以了。
0: 我们也知道今年的9月28号呢是世界狂犬病日，您能不能帮我们说说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主题之下呼吁我们大家该如何应对狂犬病。
1: 今年世界狂犬病日的主题是打破狂犬病界限，这个很绕嘴这个主题，但是这样，狂犬病的防控是一套要各部门各国通力合作的，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共同的努力。狂犬病的传染源特别多，虽然我们讲99%的是由狗引起的，但是狗是由野生动物引起的，野生动物也能传狂犬病，所以我们从野生动物来说我们是很难消灭的，我们要通力合作把狗的狂犬病消灭了，狗的狂犬病消灭了，人的狂犬病也就消灭了。所以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特意挑9月28日设一个狂犬病日，通过这一个狂犬病日的宣传来够引起全世界重视，打破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共同努力。我们国家2020年也发布了动物防疫法，从法律层面要求大家养犬的时候，第一个要给狗打疫苗，第二个遛宠物的时候也拴绳戴口罩，不能散养，不能养大型犬等等等等，就是大家一定要用国家的法律去执行，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狂犬病。
2: 我们再来关注感染后咳嗽，一般呢是发病初期啊有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急性期感染症状。

0: 消失以后，咳嗽呢是千言不愈，达到3到8周。胸片检查没有异常，并且除外其他的咳嗽呢，有这样的临床特点，咳嗽叫做感染性咳嗽。那么对于感染后咳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
1: 首先，第一种方案是感染后咳嗽属于一种是自限性的疾病，因此能自行缓解。第二，感染后咳嗽不建议使用抗菌药物。第三，对部分咳嗽明显的患者，可以镇咳，短期可用可待因和右美沙芬，还可以加扑尔敏等等。有研究发现呀，复方甲氧纳敏治疗感染后咳嗽也是有效果的，苏黄止咳胶囊治疗感染后咳嗽也有效，而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感染后咳嗽效果还不确切，因此不建议大家使用哈。那具体这些药物该如何用，又有哪些情况该注意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其实这也是这两年呢，我们这个在门诊或者是这个日常医生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叫什么呢，就是感冒好了以后咳嗽仍然迁延比较长，持续3个礼拜以上啊，甚至数月哈，比如说2-3个月等等哈。我们这种呢一般是叫这个感染后咳嗽。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国内和国外其实都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尤其是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在这一块也做了很多工作哈。我们一般说的感冒啊，大部分都是一个病毒，那其次呢是一小部分什么呢，就今年像大家经常遇到的支原体啊、衣原体啊、百日咳这些。那这些它好了以后呢，就是感冒急性症状好了，或者是病毒已经在体内被清除掉了，但是呢它清除是清除了，但它对支气管黏膜呀或者咽喉部啊或者鼻咽部啊造成的一个损伤或者是炎症反应啊还没有修复。那这是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炎症或者修复需要的时间，其实比病毒清除的时间要长，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气道的，包括鼻咽部的或者是气管的这个咳嗽感受器啊，诱发咳嗽。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说某些病毒，比如像这个儿童经常遇到合胞病毒，那还有一些小孩儿童会支原体、衣原体感染，会诱发什么呢？支气管痉挛。那就引起就是这急性期的时候，它有点像喘鸣一样的，我们说听到喉咙中有这个呼呼的一个响声。那这种的话呢，它一般的这个光吃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吧，它修复的也比较慢，可能需要一些针对性的药物，所以它可能会迁延不愈。
3: 好，那这种感染后的咳嗽和我们感冒当时的咳嗽或者嗓子发炎了肿痛那种咳嗽相比有什么区别吗？那这时候是不是只有咳嗽就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了？
2: 还是有区别的。那急性期的时候呢，像我们感冒急性期往往呢更多的是一个局部的症状，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像流感可能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哈。局部的症状就是它喉咙痛得很厉害，那还有流鼻涕啊、鼻塞这些症状，这是急性期的。但是这也好了呢，一般持续多久呢？一周左右就差不多了，很少超过10天到半个月，就是一般的1到2周，基本上这些急性的鼻咽部的、口咽部的症状会消失的差不多。但是呢，咳嗽的话呢，就会迁延不愈哈。有些时候在急性的时候也咳，但那种咳嗽的话呢，它往往伴随有一些痰，可能会多一点点哈。但是呢，感染后咳嗽呢，往往痰不多，可能就有一点点白痰，并不是像我们急性期有黄痰或者浓痰这种炎症反应，就在急性期会比较明显。但是在感染后咳嗽迁延阶段呢，这种炎症反应往往没有那么严重。
3: 明白了。像您说的这个修复是慢慢进行的，相对来说这些咳嗽症状不会像之前那么重，但是有一些朋友哈，这个咳嗽还是挺剧烈的，而且非常的频繁，晚上经常咳的都睡不好觉，是吧？白天也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而且像您说的持续时间挺长，2个礼拜3个礼拜，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当出现什么样的这种更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再去看医生。
2: 有几点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体会哈，感冒呢或者上回到感染以后呢，1-2周好了，好了咳嗽也慢慢轻了，那这种一般不建议看医生哈。但如果说呢，这个咽喉疼痛啊、低烧啊、黄痰都没有了，咳嗽呢不好，反而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那这种呢已经超过2到3周了，建议要看医生，这是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些呢，除了咳嗽以外呀，它影响了休息，影响了工作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有些病友呢，他这个晚上咳得睡不着觉，甚至还影响食欲啊，导致这个白天没有精神。那这种的话呢，也建议要看医生，要不然整个影响生活。那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的，就刚刚提到的，它可能原来有一些病的，比如原来有一些病有过敏性鼻炎呢，有一些气管炎呢，有些哮喘呢，它这种咳嗽以后呢，哎，这个急性症状好了，但是过了两三星期呢，突然咳得喘了，啊，甚至觉得有点气紧了，吐不上气来了，憋气了，胸闷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注意它是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感染后咳嗽了，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了？
3: 对，
2: 啊，或者是原来的病呢加重了，这种情况也要去看医生哈。当然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可能往这个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出现比如说这个没力气啊，甚至可能好了发烧好了以后呢，咳嗽加重，伴随什么？再伴随有黄痰，再伴随有这个呼吸困难。那这种提示什么呢？可能病又有变化了，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感染和咳嗽了。那我们要小心，是不是有其他从气管的一个病变蔓延到肺了？甚至影响其他的一个心脑血管，我们才要注意要去看医生。
3: 好，最后一个问题，刘医生想问问您，该如何自行在家科学的缓解？比如有些人哈，觉得咳得太厉害了，尝试喝一些止咳药水啊。止咳糖浆啊，吃一些止咳的含片啊等等，能行吗？
2: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感染后咳嗽啊，它一般是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什么都消失了以后，它咳嗽比较严重。那这种的话呢，一般是用止咳药，如果有痰呢，可以用点化痰药哈。一般不建议用抗生素哈，很多病友就会自己去这个买这个药店去买抗生素，这个是不太对的哈。但是呢，止咳药一般的话呢，或者一些小土方，比如说炖一个什么雪梨川贝啊，蒸一个什么橙子啊，或者用含一点含片呢，这些日常的小妙招是可以用的，还是要注意不要过度的滥用抗生素。
4: 为群众做点事，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志向。这是福建省宁德市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立梅朴素的心声。
5: 让群众生活环境美起来，是2018年上任后孙立美最着急做的一件事。他带领大家改造蚊蝇乱飞、恶臭难闻的旱厕，从此改变了全村760多户没有公厕的现状。
4: 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是孙立美想的最多、做的最多的事情。他带领大家建蔬菜冷库、对接公司，进行水利修复和农田改造，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加到2.4万元。零村财的古县村到2020年也有了15万元的收入。
3: 他说他是一个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我们虽然在我做书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脱贫。
5: 2019年4月，孙立美右脚肌腱断裂，手术之后10多天就一瘸一拐，挨家挨户地做国道项目土地征迁调查。孙立美把便民服务窗口当成了自己的家，有事随到随办，有难处随叫随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阿美书记。
4: 如果不是那场名为卢碧的台风，阿美书记此刻应该还在为群众们奔跑忙碌着。
5: 2021年8月6日，台风来袭，孙立美和3名同事清理涵洞淤积物，不幸被卷入涵洞，因公殉职，年仅44岁。
6: 他有一直喊：“站长，站长，你上去不要管我，你上来，你上来，你不要管我。”真的，他是最后一个，他还在想着不能把我们也带进去。
4: 勇为中流砥柱，甘做如磐基石，奋力担当作为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时代楷模孙立美。
7: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8: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7: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8: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9: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8: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 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

0: 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我区大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昼夜温差比较大。明天呢，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起至后天白天啊，东北部有零星小雨。后天夜间至13号白天，大部地区将再次迎来分散性的小雨，雨后风力增强，阵风可达6级左右，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15: 具体来看呢，今天我区的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西安盟的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天气，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出现，中西部偏北地区会有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的出现。
1: 明天我区的中部偏东，东北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西或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的气温开始下降。以锡林浩特市为例，明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3度，12号呢会降至14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5: 而到了后天，我区的中西部偏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小雨天气，雨夹雪或小雪出现，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局地则可能出现中雨或中雨夹雪，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会有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或偏东风，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部地区下降8到10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出现。
1: 气象部门呢也提醒我区大部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出行适当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明天夜间至13号白天呢，东北部有弱降雨，建议公众外出携带雨具，出行注意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晴，21度到6度；
15: 包头晴，22到4度；
1: 渤海晴转多云，24度到7度；
15: 吉宁晴，19到3度；
1: 科尔沁多云转晴，16度到4度；
15: 松山晴，20到7度；
1: 康巴什晴，20度到7度；
15: 临河晴，24到7度；
1: 锡林浩特晴，21度到5度；
15: 海拉尔晴，14到1度；
1: 乌兰浩特晴，14度到5度；
15: 阿佐基晴，19到9度。
12: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6: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17: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2: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18: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19: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国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6: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20: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21: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精彩继续。中医认为啊，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肾主骨，生髓通脑。总之啊，肾脏的健康呢，说明人体生长发育生殖系统的活力，如果肾虚了，就会出现一系列衰老的现象。
1: 肾阳亏虚指的就是肾中气阳气不足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哈。阳气具有着温循推动的作用，当肾阳亏虚的时候，就会出现腰膝酸软、夜频尿多以及倦怠乏力、胃寒肢冷，还有舌苔淡白、脉沉细迟无力等症状，同时也可能会伴有着阳痿、早泄、遗精等情况，需要您积极的去应对治疗。
2: 那么秋季啊，还有一型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患者呢会比较多发，那就是肾阳亏虚型的，比如说这个呼吸的这个次数增加，这个鼻子呢通气不畅、流涕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鼻腔的这个分泌物还会增多啊，通常

0: 那种粘性的或者粘脓性的，那同时呢不容易醒出来，还可能呢伴有这个头疼啊、头晕、目眩，这些鼻窦炎的一些症状，同时还会伴随着耳鸣。除了上述的这个常见症状呢，还可能出现像记忆力减退、四肢发冷、腰膝酸软无力、精神萎靡，这些肾气亏虚的这些表现。
1: 提到肾阳亏虚，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怕冷、腰腿疼痛，这些症状在秋季尤为常见。
0: 它是指这个肾脏的阳气不足，推动和温煦我们全身的脏腑形态、关窍啊失去正常的功能啊出现的一系列的症候。那么肾阳亏虚它的主要症状包括身寒、怕冷、腰痛、夜尿频多等等。
1: 肾阳亏虚为什么会引起鼻炎呢？肾气和肺气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0: 我们中医认为呼出这个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肺为气之主，肾呢为气之根。那么肾阳亏虚会导致肾气的虚弱影响肺脏的这个肃降功能。肾主纳气如果肾阳虚衰摄纳无权，这个阳气呢易于耗散，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日久不愈。那么另外中医呢认为，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原因呢，这个和胃气不足有关系。那么胃气呢是我们人体阳气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家这个俗称的叫抵抗力。那么这个胃气呢，它的根源就是肾气，那肾气的强弱，它就决定我们胃气的强弱。
1: 也就是说，肾阳充足，肺气也能得到濡养，抵抗力也会增强；肾阳不足，则会影响肺气功能，进而引发鼻炎。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导致肾阳亏损呢？
0: 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使这个肾脏呢不能得到有效的休息和调节，就会影响肾脏的排毒功能。熬夜呢还能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就容易出现肾虚的一些表现，同时呢，饮水少、久坐、憋尿，使尿液中的毒素和这个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另外就是饮酒、吸烟、喝浓茶，都会使肾脏受到刺激和损害。那么经常暴饮暴食、喝碳酸饮料、口味偏重、饮食过咸的食物，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都会导致出现这个肾阳亏虚的一些症状。那么它的高发人群呢，鉴于一些老年人作息不规律的，还有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良的、久病体虚的这些人群。
1: 想要温补肾阳，可以在秋季饮用代茶饮缓解鼻炎，提高抵抗力。
0: 我们可以用炙黄芪、枸杞、桑葚来代茶饮。那么这里面炙黄芪呢，它具有补气固表、利水退肿、排毒生肌这些功效。那么我们服用这个炙黄芪呢，它可以提高机体的这个抵抗力，促进新陈代谢，改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还可以缓解这个气血虚弱引起的这些不适症状，比如说四肢无力睡眠质量差面色萎黄食少便溏等等。那么枸杞呢，它能够滋补肝肾。这个桑葚，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的主色是黑色这个黑色的这个桑葚呢，它是入肾的，它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那么这三味中药一起冲泡15分钟，即可饮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这个有一些人群呢是不适合饮用这个代茶饮的。第一类呢就是感冒发烧这样的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内火旺盛容易上火的这个人群，那么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口舌干燥这个容易口疮大便干燥等等这些上火的一些表现。同时呢，孕妇和这个容易过敏的这些人群呢也不宜饮用这个代茶饮。
1: 另外在我们的面部还有一个保健穴位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通气，
0: 就是印堂穴。那么这个印堂穴是我们督脉的穴位。那么督脉呢，它主一身阳气是七经八脉之一。这个穴位在我们人体的额部就是我们额头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眉心处也就是我们这个 眉心这个地方。

0: 就是印堂的所在。那么印堂呢，我们在这个中医上又称为上丹田。那中医认为呢，刺激这个穴位啊，有明目通鼻、宁心安神的作用。那我们平时呢，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指关节呀、来按揉这个印堂穴这个位置，每次呢按揉15到20下即可。
1: 专家提示：秋季天气渐凉，想要预防和缓解鼻炎发作，应该注意保暖，及时添衣，
0: 特别是这个腰部和下肢，避免受到这个寒气啊，以免加重这个肾阳亏虚。同时呢，我们要注意鼻腔的清洁，要定期的清洗鼻腔，保持鼻腔的清洁，减少病菌的滋生。
2: 松子含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既是重要的中药哈，久食健身心，滋养皮肤，延年益寿，也有很高的食疗价值。由于松子富含脂肪、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啊，所以松子的功效和作用还是很多的。
3: 松子中富含的亚油酸物质是人体中脑髓和神经组织的组成成分，另外还是人体其他组织的细胞组成成分。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食用一些松子，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而对于病后恢复的人群来说，食用松子对于病后康复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松子因具有独特的清香味道和口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最爱的坚果之一。那么它含有哪些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呢？
4: 其实我们平常吃的松子并不是来自于一种植物啊，它是由很多种的松科松属植物的种子的一种通称。那目前我们都知道啊，全世界有超过80种的松科松属的植物，但是其中只有29种是供可以食用的。目前呢，国内市场上最常见的是红松的松子，含有的主要的营养物质有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其中很多营养成分已经通过 RCT 等科学研究被证明对健康有益，而且还有较好的氨基酸模式。必需氨基酸的种类相对齐全，是植物蛋白的良好来源。除了蛋白质，那脂肪可以为我们的人体提供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是指人体不能合成或合成的量不足以满足人体需要，必须由食物来提供的一类脂肪酸。那它包括了我们的 Omega 6系列亚油酸和 Omega 3系列的阿尔法亚麻酸。必需脂肪酸及其衍生物参与维持生物膜的正常功能，参与到胆固醇转运代谢，同时还是合成前列腺素的前体。此外，必需脂肪酸是脑神经组织以及视网膜中含量最高的脂肪酸。必需脂肪酸缺乏可引起生长迟缓以及神经和视觉方面的疾病。同时，我们的松子也是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的良好膳食来源。
1: 您看，虽然松子的个头不大，但是营养丰富，口感松脆，味道香醇，惹人喜爱。不过网上有消息称松子适合便秘人群，这样的说法准确吗？
4: 关于松子能够润肠通便这一块，第一，它的脂肪的含量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它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具有增加饱腹感、促进排便、维护肠道健康的重要作用。松子中含有比较高的膳食纤维，每100克松子仁中会含有10克的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的适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如果说只吃松子，那需要吃250克到300克这样的范围，才能达到膳食纤维的适宜量。如果单纯的想通过吃松子达到缓解便秘的效果，那大概率是不太可能的。只有通过均衡饮食，通过多样化的食物，才能获得更加充足的营养素，也才会让我们更健康。
1: 在选购松子时，小圈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市场上有生松子和熟制松子，两种类型的松子营养差异大吗？据说生松子的含锌量较高，又是真的吗？
4: 其实我们在整体上来看，生的松子和

0: 烤之后的松子，它们在烘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上的含量并没有统计学的差异，是差不太多的，只是个别的有一些可能会相对高一点，相对低一点，但这个对于我们日常摄入来说是没有影响的。我们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第六版第一册中它的数据可以发现，生松子中锌的含量为9.02毫克每100克，炒松子是5.49毫克每100克，而松子仁是4.61毫克每100克。这个锌的含量水平在坚果中也是属于相对比较高的。那我们都知道，锌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一般成年男子体内锌的总量大约有2.5克，成年女子体内总量大约是1.5克。虽然说它的总量还没有一个黄豆那么大，但是它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不可小觑的。对儿童而言，缺乏锌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发育、免疫调节、认知行为等方面的健康发育。那对于成年男性，如果他体内缺乏锌的话，可能会导致其性欲降低、精子减少，而且会使其前列腺中的酶活性发生异常改变，从而造成不孕。所以锌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
1: 专家介绍，虽然生松子的锌含量在大部分坚果中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但生活中并不建议单一使用一种坚果，最理想的方式是多种坚果搭配使用，营养才能更加丰富。另外，坚果的摄入状况也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我们都知道，其实松子中的营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但是呢，目前我们市面上坚果的种类也有很多，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消费者不要只选一种坚果，要多种坚果同时选购，这样搭配着吃才能让营养摄入更加的均衡。因为坚果其实是一类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那么在我们中国居民膳食中，它的摄入量仍然是有待提高的。不管是我们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监测数据，还是一些在线的问卷调查，他们都显示出我国居民坚果摄入量目前普遍达不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而且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缺乏对坚果营养价值的认知和了解。经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膳食与健康科学政绩工作组的整体分析和综合评价，发现增加坚果摄入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降低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降低全因死亡率。每周吃适量坚果有益健康。
1: 那么我们每人每周应该食用多少坚果更加健康呢？
0: 由于坚果中的脂肪的含量相对较高，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以免摄入过多导致能量过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平均每人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也就是平均每天10克左右。如果摄入过多，应减少一日三餐中其他的食物来源，每天一小把坚果，小分量，多几样，更健康。
1: 最后还要提醒您，对坚果过敏的人群应减少或者停止摄入，避免症状加重。另外，大多数的坚果油脂含量比较高，且脂肪酸的种类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如果长时间接触空气，光照时间较长，容易引起氧化，导致氧化酸败，建议适量选购，密封好，放置阴凉处保存，有助于保持坚果的新鲜程度，更有利于健康。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2: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3: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哈，我们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青年创新人才二层次梁子红医生，以及杨帆医生，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医生、医学硕士，擅长儿童青少年的相关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和治疗及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方向的临床研究，同时呢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医学会青年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医师学会双薪医学会的委员。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有请两位嘉宾。好的，两位医生来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的梁医生。
3: 欢迎梁医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精神科的杨帆医生。
3: 那其实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来聊这个话题。现在家长呢不仅关注孩子的身体的健康，更多心理问题呢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了，是吧？
4: 是的。
3: 那上午在义诊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心理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或者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4: 情绪的问题比较多见啊，还有小朋友可能是因为生长发育的问题，那么带来的一些也是一些心理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3: 比较常见的哈。那其实呢家长是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那么两位医生可以在节目开始之前哈，就是大医生在线这个板块开始之前，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样就是判断我们的孩子他是心理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呢？
5: 关于这个题目的话，我们就说身心健康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从心理的角度我们分了几个维度，一个就是智力正常，是吧？第二个情绪稳定算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行为协调，哎，算是一个。第四个要有比较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6: 对，
5: 哎，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全面的评价一个青少年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再结合他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就说他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青少年。
3: 是。那么目前呢青少年这个情绪障碍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呢，会不会给他就是划分一些常见的类型呢？
4: 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像情绪低落啊，就时间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情绪低落，以及一个社交的一个退缩，很多小朋友不愿意和小朋友去玩了，哎，总是喜欢独处，以及一些学业的一个下降。很多孩子可能成绩很好，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成绩下降了，同时还有一些就是睡眠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食欲的改变，有些小朋友可能突然出现了暴饮暴食，经常有些小朋友突然就食欲减退了，没有食欲了，以及一些情绪的爆发，比如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一些小的问题对家庭来讲它不是问题，但是在这个阶段性的时间范围之内，孩子出现了因为不知道大发雷霆脾气的时候，却因为一些非常小的事件而出现一些情绪非常大的波动，那么这些层面都可以体现了咱们孩子的这个 情绪心理的问题，其实大都集中在一个，要么就是焦虑障碍、抑郁障碍，以及一个情绪的问题，还有一个行为的问题。
3: 嗯，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常见的一些类型，或者是它的集中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其实孩子出现的问题和大人好像有的时候还是比较相似的哈。如果说大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负面的情绪也好，或者长时间的情绪的低落，以及食欲啊、睡眠方面的，以及社交方面的，它可能都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障碍。那其实跟孩子和大人出现的症状就类似，是吧？
4: 但是可能在焦虑方面有所不同，是不是杨主任？那么很多的孩子，如果我们在抑郁方面可能体现的有所不同，那么在成年人抑郁更多的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
3: 对。
4: 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他就是发懒，就是不愿意交流，可能他表现的并不是像我们成年人似的那样的什么情绪低落呀、兴趣减退，不是这样的表现。对于小朋友来讲，在抑郁的层面上可能有所差异。
3: 嗯，是。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些情绪的障碍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孩子自身，比如说在学校里、在家庭当中，是不是都是有关系的呢？
4: 基本上都是多因素、多环境作用的结果。一般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涉及到一个学校的因素，一个家庭的因素，还有同伴关系，还有社交，还有他基因，孩子的基因层面，那么遗传的因素，都是一些多因素、多环境这样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小朋友产生心理问题。
3: 嗯，那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基因的一个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症状会出现，或者一个疾病会出现啊，这类的情况会占到疾病的或者在就诊过程当中占的比例大吗？
5: 我们在人群中呀，一般会有一个这样的概率和区分，就是说一个疾病的患病率，就是我们所谓的重病。
3: 对。
5: 比如说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它有一些早发的情况是出现在儿童期的。那这个概率呢，大概在6%左右。其实，就是普查下来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概率。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确定它是一个疾病性的，要及早的。

0: 识别，然后这一部分人是需要就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心理干预或者一些简单的心理治疗是没有效的。
1: 嗯，
0: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早期的识别，尽早的干预。对，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大部分针对于这个儿童青少年呢，它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因为它在生长发育期嘛，它的这个神经系统发育也并不是很完善，它疾病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变性，很不稳定。
1: 嗯，
0: 它是变化的，有一些是疾病类型的，比如我们说抑郁症、焦虑症，确实也是疾病范畴的。那有一些，还有一些，或者是更多的一个群体，它其实是一个成长所带来的困惑、烦恼，还有就是某一个阶段遇到的一些事情导致的一些心理变化啊。对，我们要区分一下这些之间的不同，然后再来找它的原因。如果是环境造成的，那我们更多的就比如说改变环境或者心理治疗是从这个方向走的。那如果是疾病性的，那我们更多的是从这个医疗的途径，尽快的进入这个治疗的这个流程，是从这个方向走的，它是完全不同的。
1: 好的，那刚才呢，通过杨主任的介绍哈，我们刚才呢也听到一个词，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及早的去这个识别哈。那如何去识别一个青少年可能去患上这个情绪的障碍呢？因为我觉得情绪的一个问题，可能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是经常容易出现的哈。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可能要关注到孩子有这样的情绪的障碍了，就要去就医了呢？
0: 好，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说，跟孩子接触最紧密的第一个就是老师。然后第二是家长，就是这两类人是和孩子有密切相关的。那观察关注孩子的重任其实是放在这两类人群中的。
1: 是的，
0: 要么老师，要么在家长。我们怎么看一个孩子是不是出现了异常，往往是从两个维度去对比，发现了他有不同，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考察这个不同到底是什么。那这两个维度是什么？一个是横向的，就我们通常拿他和他同类的孩子相比，我们常说就是什么年龄段要做什么年龄段该做的事情。
1: 对，
0: 那他如果在同年龄段的孩子中明显的不一样，有一些出格的行为言行，比如包括智力、情绪，跟孩子就不一样，那这个是一个突出的点。第二个点就是纵向比，就是我这个孩子一贯性，比如说他是比较内向的，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特别的活跃，或者是本来是很外向的孩子突然有一段时间又很内向了，有一个明显的改变，这个也是一个关注的点。那这个就需要老师、学校的环境和家里的环境要对这个孩子有一定的敏感性啊，要发现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同、一个转折，然后及时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哎，其实您刚刚说到一点，我觉得还挺难去判断的啊，就是一个内向的孩子突然变得外向了，在很多家长可能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难识别的哈。
0: 那这里就我再做一点解释，就是他突然变得外向了，这个突然他不是说我们说的活泼开朗，他有一些时候是特别的夸张的，
1: 过于活泼是吧？
0: 对，比如说这个孩子话多，就突然变得特别的话多，然后不停地说，觉得他思维转得特别快，然后突然爱花钱了，然后吹牛说大话啊，然后认为自己最棒，就是有那种过分的对自己的认可，这样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我们在这个双向情感障碍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躁狂的一些表现或者轻躁狂的一些表现，在儿童的时候也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而且就这几年吧，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在儿童期的这个诊断率是增高的啊，可能它有一些社会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确实是要比往年出现的概率更高。对，这个疾病是在精神科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重的疾病，是需要引起重视和关注的。
1: 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持续多长时间，我们的家长观察到了以后要带孩子及时去就医呢？
0: 我建议的这个时间段一般在两周。
1: 两周就要去就医了？
0: 对，因为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就是两周，如果说有两周的持续低情绪，然后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它的那个病程达到两周，其实我们就可以诊断。那针对于儿童来说，一般两周如果说这个情况仍然没有一个改变，那这个时间也足够长，至少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甄别它。
1: 是的，那么这个青少年如果出现了情绪障碍，我们在我们的精神卫生科当中啊，有哪些治疗方法呢？梁主任？
2: 基本上包

0: 耳钉啊，每周一次的一个心理治疗，根据药物治疗呢。那么如果是他的疾病状况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一些药物的干预。那么药物的种类也比较多，根据现在为止我们指南推荐的以及我们所有的诊断标准中可以给儿童使用的药物，我们会根据小剂量逐步来增减。但是对于小朋友的用药呢，一定要遵从医嘱。
1: 是的，
0: 家长不要觉得哎，这个孩子可能，很多家长说哎，我的孩子可能睡得不好，然后情绪不好，那么吃上药以后，可能几天我们干预了以后，他睡眠改善了，好转了，家里人觉得哎没什么事了，可能就有一些家长会选择突然停药，这个是非常忌讳的。
1: 对
0: 于精神科的用药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认知行为疗法，有一些孩子，对，包括家长，我们需要家庭共同来治疗的。其实孩子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是家庭关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让父母以及他的养育者共同参与到这个治疗中来，发现了他的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家庭方面的，那么需要让他的养育者共同来参与。比如说很多家庭孩子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呢，比如说是父母总是吵架，孩子很担心爸爸妈妈离婚，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父母是吧，要好好的改变一些他们的一些行为以及在家庭中的这个氛围啊，这个情况，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而有爱的这个家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进行的一个物理治疗也包括一些磁疗呀、电疗呀，还有一些绘画疗法、音乐疗法是很多的。那么这些物理治疗可能对孩子来讲它的副作用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更容易接受啊，同时能辅助到孩子们能够改善一些这样的不良情绪。
1: 对，那么这些治疗的这个疗程大约是多长呢？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就诊的过程当中啊，给大家诊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治疗的情况让我们杨主任给讲讲，根据孩子的疾病情况而定。
1: 好的，杨主任。
2: 对，那个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今天早上我在给那个做讲座的时候，给小学生，然后也给他们讲到了这个案例，我觉得比较特殊，可以拿来和大家分享。
1: 对，
2: 就是说有一个小姑娘，大概是初一这个年龄段，然后来就诊，当时呢她爷爷奶奶带着来的，完了父母是常年的在外地工作，然后爷爷奶奶主要养育他。他成绩呢大概是，因为好像上了初中以后，小学我们是不排名的，然后上了初中以后他有一个内部排名还是什么，反正他就能够知道自己的名次，大概是这个样一个背景。他成绩大概总是维持在中等水平。他非常非常努力了，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然后是他跟我说杨医生，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了，我每天都学得很晚很刻苦，但是我的成绩就是不能提高，然后我每次考完试我都觉得对不起我的爷爷奶奶，对不起我的爸妈，对不起老师。他是这样一个背景来的。那我们时常理解，我们说孩子有压力，往往这个压力来自于学校，
1: 对，
2: 尤其在这个年龄段来自于家庭，就是家庭的教育比较严格，然后学校的管理也比较严格，总是在比较。那这个孩子的家庭呢，虽然他父母不在身边，但是呢都对他是十分关心的，爷爷奶奶对他也非常的关心，他是一个不缺爱的环境下长大的。然后学校呢老师也比较认可他，觉得他很努力，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啊。
2: 对，老师很喜欢努力的孩子，但他成绩就提不高，他非常的痛苦啊。然后我们就分析嘛，通过跟他的进一步交谈了解，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孩子的问题在哪儿。这个孩子的思维其实他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孩子特别懂事儿，在思想上他其实比较早熟。
1: 对，这样的孩子好像思想的负担更重一些哈。
2: 对，他思想负担特别重，他这个负担来源于家庭对他的爱，他觉得这个爱他没有办法回馈，他有一些这样的心理。那无论怎么样，就是我们说负担，其实爱就是他化解不了的爱也是一种负担。那负重就是很难前行，无论是哪种负重。所以针对这样的孩子呢，那我们调动他家庭的这个资源，这样的背景，爱的背景，然后爱呢是可以转化成力量的。对，我们就鼓励这个孩子把这些爱呢正确的看待，然后想办法转化为他的一个动力，然后放下这个包袱，然后慢慢的轻装上阵，然后去做他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背负这么沉重的一个家庭的包袱。 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

0: 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我们的家长在面对自己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是否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有的家里觉得比如说经济上有困难，比如说父母的这个感情上出现了问题，像这样的一些负性的东西是否要完全的告知孩子。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
1: 一般都是瞒着孩子是吧。那
0: 对，这个是值得思考的、
1: 是
0: 有的家庭选择要告诉，就我们是平等的，然后家庭的这些出现的问题我们共同承担，然后也可以激励孩子成长啊。有的家庭选择隐瞒的，
1: 对，
0: 但是隐瞒呢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一旦被孩子发现了，对，那这个就比他告诉他还要困难。他突然知道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难以挽回的地步，这个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心理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各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1: 不一样，是
0: 你要根据你孩子的特点来选择是否要告诉他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对，他像小树苗一样，你要锻炼他，那你不能一下子让他经受太大的风雨，你可以循序渐进，根据他成长情况啊，
1: 以及性格特点啊，
0: 哎，对，性格特点能够匹适到的压力，一点一点给。那这个需要对家长提出一些要求。对，
1: 是。其实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还挺典型的。有很多的，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好像在中学的时候会承担一些这样的一些压力，好像就是比较懂事儿，或者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早熟啊，她可能思想负担就比较重。那么经过了几次的这个心理治疗之后，她是有所改善的，是吗？
0: 哎，是的，是的，就是毕竟我们说。爱的这种压力要比其他的负性的压力要好得多，它是可以转化为一种动力，它是一个可以调取的家庭的资源，可以帮助他前进的，他只是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路径和那种方法。对，
1: 是的，这个卸下了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之后，然后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相信成绩一定会提高的，是吧？
0: 是的。
1: 那梁主任其实刚才介绍的除了这个心理的认知的一些治疗，心理治疗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服用药物啊等等，就是相对来说严重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些有没有一些案例，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孩子的正常的不太影响正常的一些生活并且学习啊各方面性格都有一些改善呢？
2: 有这样的，因为我治了一个小朋友，他是这样的，他的父亲就是很小的时候是他父亲可能陪伴他长大的比较多，他的妈妈的工作可能是那种性质经常的远离家庭的这样的，但是妈妈其实也很爱孩子，但是都不在身边。从孩子很小的时候都是爸爸一直陪伴的，但是爸爸实际上是搞这个公安干警这类的工作，
1: 也比较忙，是吧？
2: 也比较忙，但是大多的爸爸的空闲时间在陪着孩子，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其实爸爸和他的感情更亲密一点，妈妈更疏远一些。但是突然在这个孩子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因为一个心源性的一个意外就是猝死了。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讲，他特别的
1: 打击很大，
2: 打击非常大。对的，是的，他后来在上学的过程中就没有办法走入校园，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课程，他会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大汗，然后心慌不适。因为是快到初三了嘛，家里人也非常着急，这样的孩子涉及到一个中考的问题，所以像过来求助这么个情况。后来这个孩子因为父亲去世的这个事情对孩子打击是一个始动因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这个孩子同时他也缺乏一些爸爸去世以后，其实妈妈更多的参与到了这个家庭的教育中来。但是事实上孩子和妈妈的这个很多的沟通和交流，对对，因为儿时的这个缺乏的这种的，他们其实链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妈妈只是很着急。后来求助于我们给他用了一点小剂量的一个左洛夫，也就是舍曲林，然后同时给他进行了一些心理治疗。那么通过将近快一个月的情况，孩子的睡眠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可能两个来月的时候，孩子就可以复学了。
1: 对，
2: 那么最后孩子的考试的成绩还是很好的。后来以后两个多月，将近不到三个月，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症状了。妈妈说要不要停药，后来我们又给他延续的治疗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到目前为止早已经把药停掉了，就是完全是一个回归家庭的一个正常的儿童了。这就是一个父亲生活事件给这个孩子带来的影响，
1: 带来的一些影响。是，
2: 但是那个时候好在是家里还是比较支持的， 那么积极治疗之后，小朋友最后的转归还是很好的。
1: 嗯，是的。那么就是很多的孩子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家庭以及家长的一个帮助哈。那么家长在帮助孩子应对这个情绪障碍的时候，会有哪些策略或者角色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样去做呢？
2: 说说
0: 啊。那家长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们总是强调啊，你一定要关注你的孩子。我们在临床上就发现了很多家长就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个例，孩子就有那个拿小刀划伤自己的行为，上臂就是前臂大胳膊这个地方，大腿内侧就很多。然后这个孩子呢，在一个群里面，是群里面的另外的小朋友说你要去看医生，这个小朋友然后带着自己的家长来到了我的诊室。家长其实并不愿意来，家长觉得没事儿，我的孩子没问题。来到诊室以后，孩子一开始是不暴露他这个伤口的，就随着这个医生跟他交谈的深入啊，他说出了他的问题，给医生看的时候，家长都吓一跳，
1: 他不知道这个情况
0: 是吗？对，家长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强调，你家长就在孩子尤其是青春期，我们说离家之前吧，比如我们设定大学离家之前，一定要关注你的孩子，关注他的动态，他比如说他交什么朋友，他在做什么事情，大概要有一个了解。这第一个，家长你要关注孩子。第二，我觉得家长你可以作为一个倾听者啊，比如说跟孩子要有一个最起码的沟通，孩子说话你要能耐得住性子去听。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家特别的民主，然后尊重他一切的选择，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有的家长说我已经很平等了，想跟我的孩子交谈，但是他不跟我谈啊。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这样的家长，我就问这个家长，我说你在单位里有没有跟你关系不好的同事呀？他说当然有了。我说如果这个关系不好的同事要教你做什么事情，你愿意听吗？他说不愿意。他一下就
1: 明白
0: 我想说什么。对，其实有的家长他只是自认为他跟孩子是平等的，他放低了姿态，他想我放低了姿态他怎么还不接受呢，他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他并不了解孩子。我们说交朋友总是有一些志趣相投呀，有些这样的事情我们才愿意在一起交朋友。那家长呢，他不认可孩子的兴趣不尊重孩子的一些个人意志，在这样的前提下还想跟孩子做交心的朋友很难。所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我希望家长至少你能听孩子说，孩子说的时候你要耐得住性子，不要去打断他。对，我们做一个倾听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还有一个就是为孩子要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多时候家长是把孩子往外推的。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对，怎么理解，就是说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回来告诉家长，家长怎么说，第一句话说为什么
1: 不欺负别人，
0: 对，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是不是你的问题啊？对，就是这样。为什么别人考得好你考不好呢？
1: 对
0: 啊，为什么别人能交到朋友你交不到呢？把孩子往外推，
1: 对，没有接纳
0: 出现这样
1: 的
0: 一个环境的时候，孩子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个家的环境是不安全的，那孩子会逃向哪个安全的环境咱们就不知道了。
1: 对，
0: 也许是孩子自认为安全，其实是一个更
1: 危
0: 险
1: 的
0: 环境。危
1: 险的地方。是是是。
0: 对，
1: 是，
0: 我觉得至少吧，我们家长要做到这三点，这是一个低的标准。那更高的标准呢，就是比如说灵魂的伴侣呀，是吧，真正的成为孩子人生的一个导师，一个榜样。
1: 是，
0: 也有做得很好的家长在这些事情上。对，
1: 是，杨主任刚才分析的特别对哈，很多家长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认同，就是在孩子遇到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接纳他，和他共情，这样孩子可能才愿意跟你建立这个沟通的一个渠道。有的可能孩子还正要这个张口去说跟你沟通的时候，家长呢就以他的这个权威可能把这个沟通的渠道就给关掉了，然后家长可能还觉得为什么孩子有很多事情不跟我去说，是吧，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在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孩子会遇到一个青春期。那么以前有一部好像电视剧吧，什么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类似这样的，就感觉更难去沟通了。那么在和孩子建立沟通方面，两位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2: 其实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这是一个说白。

0: 讲了这个沟通的过程是从小长大的慢慢的逐步的一个过程，根据孩子成长的轨迹和接受的程度不同，沟通的内容不同。但是其实如果家长能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者、倾听者和鼓励者，那么他们之间的沟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很多的家长总是以家长的姿态啊，包括今天上午在义诊的时候我也教育了很多家长啊，他们觉得我的孩子有问题，他也其实意识到他的问题，但是这个家长他没有策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和孩子很好的过。他说孩子一回家以后，吃完饭之后话也不说就进了房间，把门一关，我敲也敲不开了，没有办法沟通。那我就问他，那原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交流的，怎么？他就说很忙呀，怎么样，孩子有事情，包括孩子可能今天放学背着书包一回家，可能垂头丧气的情绪很低落。那么家长这个时候其实作为我们成年人是能识别的，那么识别这个时候有些家长就会可能说怎么呢，又就是态度和语气也不好哈，说怎么又在外边什么，他其实是以批评的语气对孩子说，其实是
1: 想沟通的，
0: 他是想沟通的，但是更多的他应该把孩子叫过来是吧，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呀，给妈妈聊一聊是吧，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姿态其实要和孩子说是平等的沟通，就是你不要总是站在家长是在一个高度上，那么孩子是你总是以你认为的那种策略去沟通，总是在说教。更多的其实现在的真的很多家庭，很多家长也是第一次在做家长，他也没有很多的技能，他更多的可能很多的家长的沟通策略和方式都是说教式，但是事实上孩子接受不了，孩子需要的是伙伴式的，那么就是伙伴式的坐在一起，那么真是用眼睛关注着，其实眼神之间的交流真的是心灵的窗户。可能在孩子那样，你用你特别专注的你的目光，还有你的肢体的语言，你拍着他的肩膀，然后是吧，你倾听了他的诉说，可能孩子会把他的委屈呀、遇到的困难、麻烦呀，
1: 才会跟你说。
0: 这样的话，你再适时的给予一些鼓励或指导，可能这样的话，你们的沟通就会顺畅的。
1: 是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跟孩子沟通，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梁主任，我最近呢听说一位朋友的一件事儿哈，他的孩子应该是初二了，然后呢，就是爸爸在接他放学的时候，孩子一上车，这家长可能就开始了，就说。你哪科没作业没写完啊，然后这个今天有没有考试啊，就类似这样的话。然后孩子呢其实就闭着眼睛在车上就想休息，过了一会儿终于爆发了，说爸爸你为什么不问我中午吃什么了，我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其实上了一天课是挺累的了哈，咱们应该用你应该关心我其他的一些方面，不应该只盯着学习。然后爸爸可能经常用这样方式，有一天孩子终于又受不了了，然后在家的时候呢就把爸爸领进房间，然后就跟爸爸进行了一次交谈啊，就说这个爸爸你那个能不能不只是关心我的学业，一定要关心你总是说我这个写作业写的总是站起来溜的，你有没有考虑是因为我的这个颈椎也有点不舒服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要这个正确的更好的去沟通，一定要不只是关注到我的学业，就反正进行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沟通之后呢，效果特别好。第二天爸爸在接他放学的时候送了他一枝花，孩子就一下子就特别特别开心了。我觉得他能够通过孩子愿意跟爸爸进行这样的沟通，而不是说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回避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哈，能够愿意跟他去说。
0: 对，其实我想教所有的家长朋友一个技能和方法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策略，就是我们可以在家庭里每周一次的这个家庭会议的形式，那么我们坦诚不公的，不带任何批判的，然后良好的沟通。比如说你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你对爸爸妈妈你们发现我们父母方面有哪些问题啊，你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无论孩子说到了什么，父母都不要进行一些批判和反驳或者是争议。那么同时父母也对孩子提出一些，比如说你有点拖拉呀是吧，有点什么什么的，方方面面，那么记录在记录本上，那么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当然提出的问题不会一下子去改进的，但是我们要逐步改进，每周一次家庭会议，这样的话会增进一些亲子关系，那么使得这个沟通更有效，很多家庭都可以去使用。
1: 是每周一次啊，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呢就是梁主任刚刚说到了在进行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 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都是家长要参与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家长不应该说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呢，就领到去。

0: 领到这个精神卫生科去到诊室，然后家长就出来的时候，意思就是把孩子交给你了，你们来看看这孩子最近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其实真的是不是应该家长也参与到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
1: 这个家长参与到治疗过程非常重要，这个使得这个治疗如果能取得很好的，我们现在叫的就是家庭和医生取得一个信任，我们叫治疗联盟。是的，这个治疗联盟如果有良好的建立以后，父母同时认识到这些问题，使得这个孩子的治疗效果会非常快的。杨主任也有很深厚的感受，确实是。如果就像刚才杨主任提到的那个病人，他的家里人说，哎，我认为我的孩子没有问题啊，孩子拉着我来看的病。其实家长有的时候真的没有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是那么的深。其实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像我们看到的冰山一角，其实如果真的我们医生和孩子建立很好的信任关系以后，孩子就会破冰，那么他就会把他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多的问题，然后滔滔不绝的就像泄了闸门的洪水一样，就会给你涌出来，孩子会向你去倾诉，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那么对于孩子啊，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这个我们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2: 可能会遇到，就是第一个吧，我们就说有一个阻抗，其实这个阻抗还是来自于家长的，家长就觉得我的孩子小问题，为什么家长会这么觉得？家长都是从孩子走过来的，他其实是有一个心理体会的，他会认为哦，这个问题他回想一下，我当年好像也出现过，差不多是这个类型的。他会认为我的孩子自然而然也会过的。那这个呢，其实家长也许当年他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需要干预的，只是他没有这个条件，然后他就被掩盖起来了，然后随着他长大成年，他意识不到了，其实这个问题给他的成年之后的生活或多或少会带来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他意识不到是当年的问题带来的。
0: 对，
2: 那遇到孩子出现类似的问题呢，有的家长下意识的回避啊，就不行，你不要治，这是第一个阻抗，就来自家长的。第二个阻抗来自于孩子，来自于孩子什么？两方面的，一个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课业设置，孩子也认为学习是最重要的，我不能耽误学业，然后我要按时按点学习，那他这个心理治疗就排不开。因为我们很难说你放假的时候来，只能是一周一次，这样保证一个治疗效果，或者两周一次，你不能间隔时间更长了。
0: 对，
2: 那孩子呢，我不能等到寒暑假吧，寒暑假集中也没有什么效果，心理治疗也不能太密集，所以这时间上会有一个冲突，就孩子的意识里学习还是更重要的。第二个来自孩子的阻抗，就是这个孩子对心理治疗的一个不接受。因为我们自然而然的，其实人有一个潜意识的心理，对自己的问题他是回避的、恐惧的。那比如说谈到自己的问题，下意识的我会躲开，这个呢，这个阻抗其实随着就是我们治疗师的引领，然后随着就是互相了解的加深，这个问题其实好解决，孩子慢慢的他就愿意接受这个心理治疗，并且心理治疗有一定效果以后，和孩子的粘性其实保持的还是比较好的。对，
0: 是的。那其实呢，有些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青少年，一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特别关注到自己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去到这个诊室啊，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评估，但是可能有一些家长啊，可能有部分家长就觉得我们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到达疾病的一些这个程度，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吧。但其实呢，家长要明白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情绪的一些障碍，如果说长期处于这个状态，确实会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一些影响。那接下来请梁主来介绍一下，如果孩子出现情绪障碍，长期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1: 那么孩子出现了一些情绪障碍，他长时间不干预不治疗，可能把它包裹起来，对孩子的这个学业第一个肯定会产生影响，
0: 这也是家长最担心的
1: 对，但事实上真的会是影响的。第二个就是社交社交活动，那么孩子有这些问题，他无论是抑郁也好，焦虑也好，失眠也好，他情绪肯定是不好的，那么他这样影响他的伙伴关系。第三个呢，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心理健康。
0: 对，
1: 那么长时间的这样，就像刚才杨主任提到那样的，他作为儿童期，他长时间这样包裹，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主要影响的是在三大方面。那么可能在儿时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到成年人以后，那就影响更多了。可能慢慢的随着他的工作以后，那么他可能就会抗压能力啊，是吧，抗挫折的能力，以及他在内驱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使得他以后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
0: 其实我们听到了太多的一些，比如说名人的演讲啊，或者是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朋友啊，亲人啊，在可能年龄比较长的时候，他可能还能回想起小的时候，比如说家庭关系不太和谐啊，或者是父母或者原生家庭等等造成的一些影响。很多人都说这个美好的童年是治愈一生的嘛，所以他的这个影响其实那叫什么，是延后性或者滞后性，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不是说当时表现出来，他可能过了很多年，这个他的一些行为啊，一些观念，一些想法都会表现出来的，是吧？
1: 是的，说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这个他的内驱力可能他更完整，他在儿时的时候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这种依恋关系，可能他使得他的这个孩子他心身健康都很健康的，那么他对后期的学业、社会关系各个方面，这个孩子后期以及他遇到挫折压力，他都能很有能力，很有内在的个人的能力去面对。人家说不幸的童年将会用一生去
0: 治愈，
1: 也是这个问题。因为尤其是在6岁之前，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陪伴爱非常重要。
0: 是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怎么样来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预防情绪障碍的一个发生？也就是说，在孩子出现了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孩子自己该怎么样去缓解？还有就是老师和家长该怎么做呢？
2: 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孩子自己也好，对于老师家长也好，我们要建立一个良性的沟通的渠道。就是比如孩子出现了问题，他是知道我要向谁去求助的，
0: 对，
2: 然后这个渠道要时常的保持开放，我们要说常修常新，是吧？就家长也要有跟孩子的这样的沟通的渠道，像梁主任刚才提到的，比如我们每周要开一个家庭会，这就是一个渠道的建立。那孩子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了问题，他可以很快地向他周围的另外的人去求助。第二个呢，孩子自己，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地做一些有益于身心的活动，比如说年长一点，就是我们说高阶小学高阶的初中的孩子，我们可以尝试着读一些有益的书籍，然后坚定树立一些比较正确的信念，
0: 对，
2: 然后制定一个制定一个大目标，一个小目标，让自己在意志力方面有所提升，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像是高阶一点的孩子，就是13-14岁以后的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要树最好有一个偶像，有一个榜样，是吧？我们有学习的目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动力。那还有呢，老师呢，从老师的角度，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这样的孩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一个班级的孩子太多了，老师很难发现哪个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很难做到这么细致。
0: 对，
2: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这个心理健康的宣教，
0: 是
2: 让孩子自己有这个意识，然后发挥这个同伴效力。比如我们很多时候是同学同伴发现的问题，然后告诉了老师，然后告诉了家长，然后我们能够及时的去解决。
0: 是的，所以呢，这个需要家校合作啊，齐心协力，也要关注到孩子的性格啊、意志、情绪、品格、兴趣等方面的一些培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是青少年的情绪障碍的治疗需要多长时间呢？梁主任。
1: 青少年的情绪治疗时间其实是不同的，那么要根据孩子本身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否，那么大都是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0: 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哈。那我们还看到有位朋友就是说到了，说是孩子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高三，但是他呢就觉得最近是比较叛逆的啊，比较叛逆的，说家长呢就是批评了几次，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到他就不愿意说话了，一个人呢待在房间里不出门，有的时候呢情绪高涨，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脾气变得很大，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过度消费，就花钱大手大脚，他还总是唠叨说晚上失眠睡不着，然后家长就说是不是给他的压力太大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这个解决呢？梁主任。
2: 啊，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我建议啊，家长要带着这个孩子来医院来甄别一下，就这个孩子其实还就是通过这些症状描述还挺危险的，对，建议及时就医。我们高三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说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特殊的一个时期，就我们努力了那么多年要在这一刻去检验它的成效，虽然人生以后也

0: 有很多关键的时刻，但都没有高三那么集中，然后来的压力大。
1: 对，
0: 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他的认识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认识中，那学习就成了他唯一的一件大事，对于孩子的那个压力就可想而知。如果他甚至有的孩子认为，如果我考不好，这一次我失败了，我的世界就崩塌了，有的孩子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他自己的内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时候这个压力不是家长给的，我们家长说我没有给他压力啊，我觉得随便吧，他那个学习怎么样，我们家里没要求，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呢，孩子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1: 对自己的压力，
0: 每天学校有倒计时板，
1: 对
0: 别人都拼了命的学，
1: 他不自
0: 觉的，对，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有的孩子抗压能力弱一些，确实容易在这个节点出现崩溃的情况。我们之前接诊过一个孩子，学习很好啊，咱们二中的学生，
1: 对
0: 啊，五月份的时候突然间
1: 情绪低落了，是吗？
0: 崩溃了，
1: 就
0: 不是情绪低落，应该是他之前低落了很长时间，但是家长没有发现，然后就不参加考试了，他觉得我考不了了。
1: 其实已经很好考的是吧？但是
0: 离考试非常近了，就一个月了，我考不了了。他其实成绩还挺好的，应该是一个能上985的水平，是非常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考不了，
1: 他希望更好，压力大。
0: 对，一考试我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我就要晕倒了，他有这种症状，然后来医院就医，然后没有办法，他最后也没有参加，就他勉强参加了高考，成绩刚刚够一个一本线嘛，就距离他自己的实际水平差了好大一截。那最后经过我们的治疗，他复读了一年，第二年慢慢的就好一点，就又发挥出了自己该有的水平。但是这个会非常的难，因为他在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应激的反应，
1: 对，
0: 那他很容易在下次考试的时候又出现类似的反应。这个孩子克服这个反应，花了非常大的努力，
1: 对，
0: 所以第二年能够取得一个像原来一样的成绩，就是我们也觉得非常高兴，然后替孩子高兴，孩子自己也觉得非常高兴，好像人生攻克了一个极大的难关一样。
1: 是的，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些例子啊，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刚才的那位家长呢也补充了一下，说孩子不是出现了比如说这个花钱大手大脚啊，类似这样的情况，说尽管我和他爸爸对他训斥，但女儿依然是我行我素。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是吧？
2: 对，更多的去站在孩子这一边，去理解他，去陪伴他。我觉得其实孩子出现了这么多的情绪的问题，对于这个家长来讲，他肯定是第一个，家长是很着急的，实际上他应该做的事情更多的就是理解孩子的压力，那么同时帮着孩子共同去减少这个压力，帮助他，比如说我们在可能高三的孩子了，他这些课余时间就更少了，那么我们选择可能在周末的时间陪着孩子去户外爬爬山，
1: 对，
2: 是吧？
1: 释放一
2: 些进行一些户外的这个比如说郊游啊，还有一些和孩子共同去跑跑步呀，或者是游游泳啊，进行一些这样的身体上的爆发力的这样的锻炼，那么同时能帮助孩子来缓解这样的压力，同时能增进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
1: 是
2: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其实他所有的表现更多的他是无形中的语言，无形中的表现他内在的一种焦虑压力，内在的情绪的一种宣泄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
1: 我觉得这样的陪伴是非常有效的，是吧？那么有朋友也问到了，就是说如果是带孩子做一些沙盘游戏，能否去缓解或者是预防孩子出现这样的情绪障碍呢？
2: 沙盘游戏其实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对儿童青少年来讲。那么不能说它的预防，其实当然小朋友可以去玩，但是不能说玩这个沙盘游戏就能使得他预防一些疾病。那么沙盘游戏更多的我们是在用来第一个就是来治疗一些
1: 治疗
2: 的问题，同时沙盘游戏也是一个我们在治疗中一种评价的手段。那么他心境的变化会通过他做沙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的这个他心境他的情绪障碍的好转的情况与否，他会通过摆沙盘摆沙具的这个结果，我们的心理治疗师就能知道一次次的改变和进步。
1: 那还有朋友呢其实也问到了二胎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在网络上一位明星的讲述，就是说他在生老二的当天，然后老大呢突然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就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查，然后医生

0: 说，哎，没有什么样的，最近也没，好像也没有了解一下，也经过化验，也没有吃什么样的你导致呕吐的一些食物啊等等，然后检查了一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严重的一些症状。那么就说你们家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呢？最后这个爸爸就说了，说这个弟弟刚出生啊，然后医生就判断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他有一个应激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哈。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也是这个家里有两个孩子，有时候也能观察到，就是老大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相对来说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当中是比较谨慎敏感安静一点的男孩子，但是有了妹妹之后呢，就他有的时候也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活跃，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他自己可能也把控不好，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啊。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作为家长该怎么样的去做呢？
1: 因为现在二胎的家庭越来越多了，是的，但是为什么会对老大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和影响，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对于老大来讲，但是更多的呢，很多的家庭一出现二宝一出生以后，那么因为二宝他小嘛，更多的可能这个情感也好，这个拥抱肢体的这个可能更多的和二宝互动的多一些，让大宝会觉得哎我被忽视了，哎我的爱被剥夺了怎么样，所以大宝的一些更多的表现是为了更多的引起家长的关注。
0: 对，
1: 大宝想获得同样的爱，或者是不要这个爱说多了少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二胎的家长，我们更多的要考虑到大宝的这种，因为大宝毕竟比二宝大嘛，你要考虑到更多的大宝的这个情绪心理的变化，适时的去关注他，你要向大宝表达一些你对大宝的同样的爱，让大宝感觉到一种安全温暖，还有这样有力量的这种稳定的家庭环境很重要。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的问题，包括杨主任家也是两个孩子的家庭，那么他们两个孩子间隔不大，所以他可能小朋友之间可能打打闹闹冲突，这是必然的，
0: 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1: 很正常的，但是对于一些尤其年龄阶段差异大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对大宝的一些影响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要关注，要把这个父母要做一个有策略的父母。
0: 是，其实在老二出生之前呢，我感觉自己还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的，比如说这个告诉老大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网上有很多方法，就是说可以比如说给妹妹起给老二起名字啊，或者是经常带着老大出去玩啊等等这样的，还有就是老二出生之后呢，我也会让这个老大去医院里接妹妹回家，类似这样的情况啊。然后我就觉得之前的沟通建立得非常好啊，他也特别期待老二的到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需要安静的时候，然后我并没有说把这个老大送到比如说长辈家里去看护一段时间，我是想让他们
1: 在一起。
0: 对，所以我就发现老大呢，就会经常比如说妹妹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故意的声音变得大一些，或者呢他已经当时是我记得三岁了吧，然后呢还要跟妹妹一样想吃奶，然后呢因为是妹妹嘛，他就想着妈妈你也给我扎一个辫子吧，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我觉得还是能够引起我的一些关注，我也知道他的目的，但是我就想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准备，但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哈，所以我觉得希望我们的这个杨主任也能
1: 给
0: 电视机前的一些朋友们一点意见吧，建议吧。
2: 对，这个其实很难。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就我还给大家讲一个，分享一个我们的案例。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儿科，然后我们去会诊。她为什么住进儿科了呢？是她星期一早上上学的时候，她爸爸叫不醒她，好像是一个昏迷的状态，然后非常使劲的叫，然后把她从床上抱起来，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都软的像面条一样。是一个那样的情况。他打120，然后送到儿科。那儿科大夫一看，就是做了神经系统的检查，最后没有什么问题，就请我们会诊。然后我们去跟这个孩子深度的交流。他去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好了。他跟我说：“这医生，我只有脚还有点麻，其他的我就可以像正常一样走路。”他那个时候不能走路嘛，就完全的一种瘫痪的状态。他爸爸都吓傻了。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跟这个孩子交流说：“为什么呢？”就了解到她是一个二胎家庭，她是姐姐，她还有一个妹妹，然后妹妹可能是刚出生不太久一个情况，一岁以内吧，然后她星期六的晚上，她星期一出现的问题嘛，星期六的晚上她跟另外一个小朋友亲戚家的在玩玩耍，然后时间有点晚了，她爸爸就训斥了她， 当时训斥可能他爸爸说也没有怎么说他，但是这个小孩子哭得特别厉害啊。然后这件事情结束了，然后星期日平安度过，星期一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当时可能考虑这个孩子叫做儿童期的这个分离转换障碍，是个异症性的，就是转换障碍嘛，是一种啊我们所谓的异症的一种疾病。那考虑他背后的心理因素，就可能在就不是当时他爸爸说他的那一件事情引起的，
0: 长期的一个累积，
2: 可能从他妹妹出生之后，这个孩子就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变化，然后只是他爸爸训斥他作为一个节点，然后爆发了一个事件，然后诱发了他出现这种异症的情况。对，我们在二胎家庭，甚至现在有三胎家庭，我们其实要明白，其实每个孩子出生的次序，就对于孩子的心理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老大出生刚出生的时候，他肯定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感觉，
0: 对，这样的状态，
2: 对、
0: 嗯，
2: 都是我的。那老二来到的时候呢，从小的这个心理来说，老二的心理来说，他出生就有哥哥或者姐姐，他其实更像是一个竞争者，所以他天然的就觉得我争就好了，没有一种被抢夺的感觉。他其实是不太有那种哥哥抢了我，没有，其实这个感觉比较弱。他更多的说哥哥抢了我的，他的背后的目的是我要抢回来。但老大恰恰相反，
0: 嗯，
2: 他有切实的我的东西被抢夺的一种感受。
0: 是，
2: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们要更侧重于关注老大的情绪情感，反倒不要太害怕说虽然这个老二小，是不是他更脆弱，是更需要保护，其实他生来就是强者，是吧？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出生，他天生的就懂得竞争。所以说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说年龄差距相近比较近的这样的家庭呢，
0: 嗯，
2: 要更多的关注于老大的心理发展。年龄差距比较远的呢，那我建议呢给老大树立一种责任感，
0: 嗯，
2: 就有一种替代父母的那样的一种责任感，然后给他树立一个这样的观念啊。对，然后甚至下放一些权力给老大，让老大去管理老二，
0: 这个方法
2: 参与进来，对，小的这个弟弟或者妹妹的教育管理工作中，他会自然的有一种领导者的角色带入，反倒会更好的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0: 嗯，是的，还有我觉得就是要经常的去鼓励老大哈，啊，然后呢就是毫不吝啬的对他经常进行一些夸奖，他可能自己也会建立一些信心。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医生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2023年，10月10号啊是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梁子红医生，也是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青年创新人才二层次。那杨帆医生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医学硕士，特别擅长儿童青少年相关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断与治疗，及抑郁症的以及精神分裂症方向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同时呢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医学会的青年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医师协会双心医学会的委员。那么今天呢两位医生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内容哈，那请问两位医生的这个出诊时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可以挂您的专家号。
2: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固定全天。六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的预约平台。我们是轮班制的，六日有的时候还有节假日，有的时候轮到了大家也可以挂。
0: 是的，那大家呢
2: 平台上都有写，
0: 对，可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去挂号了。那梁主任您什么时候出诊呢？
1: 我最近这半年的时间是在宁城县医院下乡的，那边挂职副院长，所以我的出诊信息都没有。
0: 是的，
1: 所以这半年的时间都没有。
0: 对，但是大家呢可以及时来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哈。关注到这个精神卫生科，有很多的一些专家呢都可以挂到号的。那么这个说到儿童心理的一些 问题哈，我们需要家校合作，齐心协力来关注孩子的性格啊、情绪、意志、品格，还有这个兴趣的爱好一些培养。我们要加强孩子们的心理的健康的一些教育，引导孩子们播种好的习惯，收获好的性格，同时也享受好的人生。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些健康的知识。那也特别感谢两位医生做客直播间，也欢迎呢在下次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这样的科普。感谢，感谢两位，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

苍茫遥界花游，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个小时为大家带来的美食品客，每天呢都会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那么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很大啊，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膻腥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这个原汤啊，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这个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那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搭配一些涮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是非常。

0: 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体育这个土羊城体育场店哈，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啊，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啊，咸甜交织，一个人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啊，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呢，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单店模型啊，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30之后啊，切换成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那继续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的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哈，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而伊尔什尔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自在的挑选哈，和三两好友呢聊聊日常，看肉片呢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三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而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和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呢，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这个玫瑰啊，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又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三元玫瑰饼呢，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 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至。

0: 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是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和浩特，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那么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呢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那么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也一定要试一试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仁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
1: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园，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 吃烤。

0: 盗猛造，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浦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哈。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几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和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3: 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4: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3: 烤鱼吃过1000来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
5: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6: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5: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天天这款苍茫瑶芥花油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啊，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家交个底儿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是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哈、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那是现切现分割的，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那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个这个朋友聚会啊，亲子互动的一个好的地方——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啊，那么集合了这个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啊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借助甲级写字楼的资源，兼顾了部分商务配套和服务功能。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像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对吧啊，因为这块呢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对吧，喝咖啡啊，逛数码店放松消遣，还有高校学生群体，因为这块内蒙古大学的南校院校在项目周边啊，也能够带动很多的一些消费人群，包括家庭客群，因为这块城南的这个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亲子业态呢也是主要这块的受众啊，还有商务人士呀，旅游客群，因为这块有希尔顿欢朋酒店，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恒盛广场以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成为了青城百姓购物、聚餐、遛娃、办公的首选目的地啊。 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2: 那再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福成肥牛哈，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1: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炭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

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炭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塞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 瑞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苍茫瑶芥花油啊，它的这个它是来源于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哈。首先呢，咱们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看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这里呢，不妨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吃啊，那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说来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呢你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家冰煮羊火锅，叫做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呢有四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建议大家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鲜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日常家里面自己想储备一些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用一些这个零食做一个伴手礼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这个糖炒栗子，现炒的，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种的网红的零食，日期新鲜，种类丰富啊。平常呀，这个走亲访友或者家里面，哎，就想囤积一点是吧？ 逢年过节的温丽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
1: 拜。
0: Bye
1: bye。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一本书啊，它的名字叫做《我住长江尾》。这本书的评分真的是太高了。我打开这本书之后呢，也看到了一位朋友的这个评论啊，他说，哇，写这本书的作者简直就是天才。那究竟天才在哪里呢？那在节目开始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多久没有认真想过家这个字了？不是户口本上的那个地址，也不是导航里的那个终点，而是那种你闭上眼睛就能够闻到味道，是你一推开门就能够听到的声音，是某个人的背影，是某张饭桌上永远多摆了一副碗筷的等待。

为很多人啊，其实呢都住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许是物理上的远，你从小镇来到大城市，从北方去到了南方，从一个熟悉的街角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区，每天醒来，窗外是你不认识的建筑，楼下是你没有走过的路，手机里呢存着几百个联系人，但是最终却不知道要打给谁。也许是心理上的远，你明明还在那个家里，明明父母就在身边，可你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你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你们想关心你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们又会觉得这个关心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你们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却像隔着一条江。我住长江尾，君住长江头，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是宋代李之义写的一首词，短短几句话呢，写尽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既近又远的感觉。明明喝的是同一条江的水，明明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可就是见不到，就是说不出，就是回不去。我住长江尾这本书其实就是围绕着这种感受展开来的。它不是一本教你怎么成功的书，也不是一本告诉你人生大道理的书，它更像是一个老朋友在某个深夜跟你坐在一起，慢慢的聊起那些你平时不敢碰不愿意碰或者是觉得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他聊的是离别，聊的是思念，是成长当中那些不得不放下的东西，也是我们在岁月里慢慢学会跟自己和解的过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这本书，当然也要聊聊这本书的背后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第一章，我们为什么离开家。我先从一件小事说起。前段时间呢，我在整理手机相册的时候呢，翻到了一张很久的照片，照片里呢是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人很多，灯光有点昏黄，角落里坐着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个很大的包，低着头看手机。我看了好几秒才认出来，那是我，那是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的那天。说实话，我已经记不太清楚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我妈帮我收拾好行李，把很多的东西都塞进了箱子里，塞到箱子的拉链都快拉不上。我记得我爸送我去车站，一路上我们话很少，只是问了一句钱够不够。我记得进站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站在那里，我妈妈好像在擦眼睛。但那天我没有哭。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离开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终于可以去一个更大的城市了，终于可以不用每天听爸妈的唠叨了，终于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你坐上火车，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后退，心里想的全是我来了，我来了，这个世界我来了。可是后来你会发现，离家这件事情，它的重量不是一下子压过来的，而是一点点渗透在你的生活里。第一次生病，你一个人去医院排队挂号输液，旁边的人呢都带着家属，你看着头顶的输液架，忽然很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但是拿起手机又放下了，说了又能怎样呢？他们又帮不上忙，只会担心。第一次过年没有回家，你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煮了速冻水饺，手机里呢放着春晚的声音，窗外的人在放烟花，你发了一条朋友圈，配文写的是新年快乐，但其实你当时心里想的是，我妈这个时候应该包饺子了吧。第一次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了委屈，你回到家里关上门坐在地板上，想哭又哭不出来，你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翻了一遍通讯录，最后谁也没打，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更因为你怕一开口就怕自己收不住了。这件事情啊，每件事呢都不大，
没有哪一件是值得你专门的停下来感慨一番的，但就是那些小小的碎碎的瞬间，一点点的在你心里堆积起来，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那种东西叫什么呢？也许叫乡愁，但又不完全是，因为你想念的不仅仅是那一个地方，更是那个地方里的某些人、某些声音、某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刻。我住长江尾这本书写了很多这样的时刻，他写一个人离开家之后怎样在另一个城市里慢慢建立自己的生活，怎么租到第一间房子，怎么学会一个人做饭，怎么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路过一家还亮着灯的便利店，突然觉得那盏灯好像在等自己。他也写一个人在异乡遇到的那些人，有些成了朋友，有些只是路过，有些关系很近，近到你觉得可以依赖一辈子，有些关系很浅，浅到后来你连对方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曾在某个时刻填补过你心里那个因为离开而空出来的位置。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停下来想了很久，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代人好像特别擅长离开，我们离开家乡去读书，离开父母去工作，离开一段关系去寻找新的可能，离开一个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重新开始，我们总是在出发，总是在往前走，总觉得前方会有更好的东西在等待着我们，可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离开的代价是什么。离开的代价不是某一次具体的疼痛，而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一种缺失感，就像你把身体的一个地方一直空着，你知道那里应该有什么，但你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你试过用很多的东西去填补，工作、社交、旅行、恋爱，但是填不满，因为那个位置只有家能填，而家这个东西你又回不去了，不是物理上的回不去，而是你回去之后发现它已经不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街边的老店关了，小时候玩的地方拆了，爸妈的头发白了，你的房间变成了储物间，你站在门口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客人。这种感觉特别奇怪，你明明是从那里来的，可你已经不属于那里了，你住在这个城市的尾端，而你的根在那一头，中间隔的不只是距离，还有时间，还有成长，还有那些你说不清楚的改变。所以我住长江尾这个书名，我觉得它取得特别好。长江头是来处，长江尾是去处，我们每个人都从某个地方出发，顺着生活的河流一路飘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回头看源头已经很远了，往前看也不知道尽头究竟在哪里，唯一确定的是我们都在同一条江上。那接下来呢，我想来聊聊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一个部分哈，是关于说不出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最亲的人之间啊，反而很难说真话？你可以跟同事聊八卦，可以跟朋友去吐槽老板，可以在社交媒体当中发一段很长的感悟，但回到家面对爸妈，面对那个最应该懂你的人，你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最近怎么样了？挺好的。吃饭了吗？吃了。工作忙不忙啊？还行。三句话结束，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说。你想告诉他们你最近其实过得不太好，工作遇到了瓶颈，同事关系有点紧张，房租又涨了，晚上经常失眠，可是话说到嘴边你又咽回去了，因为你怕他们担心，怕他们追问，怕他们说要不你回来吧。你也想问问他们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按时吃药啊，膝盖还疼不疼啊，可是你每次打电话聊着聊着就变成了我挺好的，你别操心，然后匆匆忙忙的就挂了。我们总以为不说是因为没什么好说的，但其实不是，不说是因为太重要了，重要到你怕一开口就暴露了自己的脆弱。在我住长江尾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哈，印象深刻。那书里呢写一个人给家里打电话，本来是想说说自己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但电话那一头妈妈一开口就说今天降温了，你多穿点，

到嘴边的话就变成了，知道了，我穿了。然后两个人又聊了几句天气，聊了几句吃饭就挂了。挂了电话之后，

起来，怕他们说你真邋遢，你生病了自己扛，等好了轻描淡写的提上一句前阵子有点不会表达，就像他自己一样。这种不会表达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东西，我们不习惯说我爱你，不太习惯说我想你了，不太习惯说我需要你，我们把关心藏在行动里，多炒了一个你爱吃的菜，多问一句你冷不冷，多往你的行李箱里塞一袋土特产。这些东西当时你可能觉得很烦，可等到有一天你不在了，或者是他们不在了，你才会发现那些看似多余的动作其实是他们唯一会说的我爱你。我住长江尾，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件事情哈。有一年呢，我回家吃饭呢，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妈在旁边摘菜，那电视里呢放着一个什么节目，我其实并没有看进去。突然我妈就说，你现在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当时呢正在刷手机，头都没抬，随口说了一句，嗨，工作忙嘛。她没有再说什么。后来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觉得那句话特别重，你现在一年也回不来几次，他说了多少年了，我每次都会说，哎呀，工作忙工作忙，挡回去了。可是他每次在说的时候，他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呢？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在告诉我我想你了，只是他不会说我想你了，所以呢他说了你一年也回不来几次，而我也一样，我不会说我也想你了，所以我只会说等我忙完了这阵子我就回去。我们两个人隔着客厅里的那台电视的声音，各自说着各自版本的我想你，却始终都没有对上。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住长江尾，君住长江头最日常的样子，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离别，不是撕心裂肺的思念，而是每天每月每年，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对话里，在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里，在那些沉默的间隙里，其实我们悄悄地想念着彼此。

可能慢慢的河床才已经露了出来。我们的人生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啊，曾经以为我们关系很近，可是后来发现越走越远。你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啊，你们一起吃饭上课，一起吐槽老师啊，一起在操场上聊未来。你觉得这个人会一直在你身边，因为你们的关系好到不需要维护。可是毕业之后，你们去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认识了不同的人。一开始你们还会经常的聊天，偶尔呢变成偶尔的点赞，然后呢就朋友圈都不怎么看了。不是吵架了，不是谁对不起谁，就是慢慢的你们的生活没有了交集。有一天你突然翻到了跟这个人的聊天记录哈，最后一条消息呢停在了2年前的某个月份，内容是一句下次聚啊，于是就没有了下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心里其实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不是悲伤，更像是遗憾。你遗憾的不是失去了这个人，而是失去了那段时光里的自己，因为那个人在的时候，你是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更加放松，更加快乐，更加无所畏惧。在这本书当中有一段写得非常打动我，他说有些人的离开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了，而是因为他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就像两条河流曾经汇合过，但最终还是流向了各自的入海口。你不能怪谁，也不能挽留，只能在那个交汇的地方好好的道一声别。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告别的朋友，没有说清楚的恋人，没有好好道谢的恩人，没有来得及道歉的人，这些没有像是一根根细线嵌在我们心里，平时感觉不到，但在某个深夜，某一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他们会突然紧绷，让你心里一疼。书里写爱情的那部分，我读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啊。他没有写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写了一种更加常见的爱情。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分开之后才在生活的细节里一遍又一遍地想起对方。你做饭的时候会想，以前他总嫌你盐放多了；你加班到深夜的时候会想，以前总有人会在楼下等你；你搬家的时候呢，会发现箱子里还有对方的一件衣服，你叠好放回去又拿出来，最后不知道究竟该放在哪里。这些东西太小了，小到不值得你写进任何的故事里，但正是这些东西，它构成了我们记忆当中最柔软的部分。我觉得我住长江尾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我们意识到，遗憾不是生活的意外，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我们总以为好的生活是没有遗憾的，所有的关系都有结束，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所有的离别都有告别。但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是很多的事情没有结果，很多的人没有告别，很多的话其实并没有说完。而我们能做的不是消除遗憾，而是要学会带着遗憾继续往前走。聊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伤感哈。确实他写了很多关于离别，关于失去的内容，但我觉得他最终想说的不是让我们沉溺在伤感里，而是让我们看见这些经历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离开家

是因为想成长，我们失去一些人是因为生活在往前走，我们说不出口的话是因为我们在乎，我们心里的遗憾是因为我们曾经认真的爱过活过。这些东西加起来才构成了现在的我们。我住长江尾里有一句比喻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人生就像是一条江，有上游，有中游，有下游，上游的水急湍流，充满了未知和冲撞，中游渐渐开阔，有了方向，下游呢则平缓而深远，虽然不再那么激烈啊，但它承载了更多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江上，有的时候呢顺流而下，有的时候呢逆流而上，有的时候呢被浪推着走，有的时候停下来喘一口气。但不管怎样，水一直在流，我们也一直在往前走。而我住长江尾其实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因为长江意味着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你经历了上流的激流，穿越了中游的峡谷，终于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回头看看来时的路，也可以平静地望向远方。这种平静不是麻木，而是和解，跟过去的自己和解，那个年轻的冲动的犯过错的自己，跟离开的人和解，那些没有好好告别的朋友、亲人、恋人，跟生活和解，接受他的不完美，接受遗憾的存在，接受那些事情就是永远没有答案。这种和解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像江水一样慢慢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去冲刷着心里的棱角，直到某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事情，好像已经不再那么疼了，不是忘了，不是，而是放下了。那最后呢，我想说说为什么觉得现在是一个特别适合读我住长江尾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特别快节奏的时代哈，信息快，节奏快，关系也快，今天认识的人明天可能就忘了，今天还在意的事情明天可能就无所谓了，我们被推着往前走，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到底从哪儿来，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还在乎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让你停下来的理由，它不厚，也不需要你一口气读完，你可以在通勤的地铁上翻几页，可以在睡前读一小段，也可以在某一个周末的下午泡一杯茶慢慢的看。它不会给你什么惊天动地的感悟，但它会让你在某些段落里停下来，想起某个人，想起某件事，某个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来的瞬间，而那些瞬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如果呢你也有离开家的经历哈，如果呢你也有一些说不出的口的话，如果呢你在心里也有一个走着走着就散了的人啊，我真心推荐你去读一读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我住长江尾》。它不会给你答案，但它会让你觉得原来不是只有我是这个样子，原来这些说不清楚的想念

0: 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0: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了？
1: 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3: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3: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起读书吧，
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呢，有一个朋友说他最近太累了，很想休息休息，但好像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才算是休息呢。后来我发觉，其实我们都不太会休息，过更多更好的风景。到最后，或许你能够看到很好的风景，自己的意义开始的。回望过去，倘若是那个着急的我，大概会觉得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可能会觉得产生一种负罪感，或者是心里会有一种焦虑感。但现在的我会觉得，其实我依然去了一些地方，其实我依然也做了一些事情，只是那些事情往往只有我自己可能才能够体会，想一想，这好像也就足够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我相信你也是，所以绝不能在这么匆忙的时间当中、生活当中去否定了自己。于是我也就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好像坦然了一些。听到这里的你，过去的每一份时间的意义，其实真的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去公园里溜达散步20分钟，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看到了细碎的美好，发呆放空，这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在差不多又看似重复的生活当中，也有独特的那些闪着光的东西。你捕捉到了那个瞬间，其实你就等于捕捉到了自己。在想要驻足的片刻的时候，我觉得停下来也很美好。那些时间最后会绕一个圈，在你最难受的时候，也让你能够鼓起

一些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嗨，我是李巧，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
1: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

0: 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少年朗读大会。经典的文字从来都不遥远，它藏在父亲的背影里，飘在春日的原野上，开在山谷的百合间，也立在那块沉默的丑石旁。跨过漫漫岁月，洗尽时代风尘，那份温暖与力量始终鲜活如初。今天几位文化推荐官相聚在这里，用纯粹的声音唤醒经典，用真挚的情感品读文心。同一篇经典将带来两次不同风格的演绎，带我们收获双重的感动与思考。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少年之声，共赴文字之约，少年朗读大会正式开始。世间万般情感，最动人的莫过于亲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到今天晚上的第一篇章《人间至情》。那首先我们要欣赏的第一组作品呢，就是梁晓声的《慈母情深》。梁晓声呢是当代知名作家，本文呢选自《母亲》，写于物资匮乏的年代。作家呢回忆少年时，在嘈杂艰苦的车间看见辛苦做工的母亲，向母亲要钱买书。母亲贫穷却依然支持孩子读书，藏着平凡母亲的伟大坚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谭一，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慈母情深》。
2: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的使人感到压抑，不足200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7、8十台破缝纫机行行排列着，7、8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旁。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的头上方都

0: 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身在蒸笼。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背弯曲着，头凑到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烤着我的脸。妈妈，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的口罩上方，一对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我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要钱，要钱干什么？买书，多少钱？一元五角。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的皱皱的毛票，用皲裂的手指数着。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啊。接着又对我喊，你看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啊。母亲却将钱塞在我的手心里了，大夏天把我数落了一顿，数落完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禁卫军的钱。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些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了，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朋友哈，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朗读。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哈，在家里钱不多的情况下，你是觉得先要保证吃饱穿暖，还是要挤出钱来满足读书的愿望呢？
0: 吃饱穿暖。
1: 嗯，我觉得啊，我们大部分同学呢都会认为先要吃饱穿暖，身体最重要，这是非常实在合理的想法啊。那温饱呢是活下去的基础，而文中的母亲呢，她的伟大就是在于放弃了温饱，而是在艰难的底线之上尽力守住孩子的精神世界。好的，谢谢谭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同样的母爱，不同的诠释。谭一文化推荐官呢，让我们看见了艰苦岁月里母亲的坚韧与坚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为我们再次演绎慈母情深，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在他的声音之下《慈母情深》这篇文章的魅力。有请。
2: 我一直想买一本长篇小说，青年禁卫军，书价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我也从来没有一次向母亲要过这么多钱，但我想有一本青年禁卫军，整天想得失魂落魄。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来到母亲上班的地方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27元的收入，又在一个加工粘胶鞋刀的小厂上班，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空间非常低矮，低矮的使人压抑，不足200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存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横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一对眼神疲倦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大高兴，她爱看书的。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几倍，立刻又将头伏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那一天，

0: 我第一次发现了母亲是那么瘦小。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出去了。那天，我用1元5角钱给妈妈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1: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不得给你这么多钱呢。
0: 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又凑足了给我买青年禁卫军的钱。我想我没有权利再用那些钱再买任何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2: 嗯，谢谢刘一苑哈。那在文中呢，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母亲可能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对吧？但是我们更能感受到她对知识的尊重和珍惜。所以我想问一下，读书多少跟珍惜知识有关系吗？你觉得？
0: 我觉得有。
2: 嗯，
0: 要是举个例子，就是你光在那看书呢，看完你就忘了，那你这看这书是干啥呢？
2: 嗯，所以你要表达的是多读书更要珍惜知识，是吧？
0: 嗯，
2: 哎，但是文中的母亲呢，她虽然书读的不多，但是呢，她却能够感受到知识的价值，她能够珍惜每一本书，对吧？
0: 对。
2: 好，谢谢刘一苑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两位文化推荐官演绎饱含共情。

0: 子卖蒲公英的了，也有卖小根蒜的了。更有些孩子，他们按时节去折那刚发芽的柳条，正好可以拧成哨子，就含在嘴里满街吹，声音有高有低，因为哨子有粗有细，大街小巷到处呜呜鸣鸣，好像春天是从他们手里招呼回来了似的。在我的家乡，春天是快的，五天不出屋，树发芽了；再过五天不看树，树长叶子了；再过五天，这树就绿得使人不认识它了。人们会想，这棵树就是前天的那棵树吗？春天跑得这么快，好像人能够看见似的。春天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了。指向人耳朵，吹一句小小的声音，我来了，而后很快地跑过去了。春好像它不知多么匆忙，好像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假若它晚到一刻，太阳会变色，大地会干成石头，尤其是树木，那真是好像再多一刻功夫也不能忍耐。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流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生命。春天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的到另一个城里，在另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
1: 好的，谢谢郭清可哈。那其实说到春天的话，我想问一问哈，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季节？
0: 我比较喜欢冬天。
1: 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原因？
0: 因为冬天能滚雪球、打雪仗。
1: 嗯，所以呢，会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冬天是快乐的，是吧？好的，谢谢郭清可为我们带来完美的演绎。同样的春日原野，不同的意境表达。郭庆可呢，给我们带来了这种邂逅初春的苏醒与烂漫。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沉醉在春日风光，感受万物生长的力量。下面，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赵逸然为我们带来《小城三月》，有请。
2: 小城三月，这时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街上有提着筐子卖蒲公英的了，也有卖小根蒜的了，更有那些孩子，他们按时去折那刚发芽的柳条，正好可以拧成哨子，就含在嘴里满街的吹，声音有高有低，因为哨子有粗有细。大街小巷到处呜鸣鸣，好像是春天从他们手里招呼回来似的。在我的家乡，春天是快的，五天不出屋，树发芽了；再过五天不看树，树长叶子了；再过五天，这树就绿得使人不认识它了。人们会想，这棵树就是前天的那棵树吗？春天跑得那么快，好像人能够看见似的。春天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了，跑到这个地方，指向人耳朵吹一句小小的声音，我来了，而后很快地跑过去了。春好像不知道多么匆忙，好像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假若它晚到一刻，太阳会变色，大地会干成石头，尤其是树木，那真是好像再多一刻功夫也不能忍耐。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流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生命。春天为什么不早来一点，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的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在另外的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

0: 好的，谢谢赵毅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哈。那我想问问你哈，刚才郭庆可聊到他特别喜欢的季节是冬天，那请你来回忆一下，你印象当中的春天和冬天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 春天不会下雪，冬天会下雪。
0: 嗯，
1: 而且春天就有桃花会开，而冬天就只有梅花能开，剩下的花都冻死了。
0: 嗯，还有呢，从温度上来讲呢，
1: 春天比较热一点，冬天比较冷。
0: 所以，哎，春天和冬天啊，有着很多自己不同的特色。那四个季节呢，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通过智慧的眼睛去发现每一个季节的美。好的，谢谢赵毅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两位文化推荐官的演绎呢，可以说是各有韵味。那一位是轻快明朗，道尽春日的勃勃生机；一位是温柔舒展，诉说着原野的治愈绵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作品《新田上的百合花》。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林清玄，他呢特别擅长从小事物去感悟人生哲理。故事呢讲的是一株生长在偏僻山谷的百合，不顾野草嘲讽，默默扎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志文博为我们来朗读这篇文章《新田上的百合花》。
2: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古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之际，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她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百合花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那些杂草看不惯了，嘲讽百合说，即使你真是百合，在这种荒郊野外，你的结果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就算你开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来，又有谁来欣赏呢？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一株花所拥有的庄严的使命，我要开花是因为要用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这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好的，谢谢志文博为我们带来充满力量的演绎哈。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感受到你特别享受这篇文章，对吧？
1: 对。
0: 嗯，那字里行间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你的坚定与执着，完美的诠释了百合在非议中坚守，在孤寂中成长的模样，令人深受感动。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小问题想来问问你哈。野草啊，在这里面是不停地嘲讽百合，而百合呢，却能坚持开花，不去理睬。所以我想问一下，在生活当中，当别人否定你的目标时，你应该是完全不听，还是认真听取别人的看法呢？你会怎么办？
1: 如果他是点取我的这些小刺儿的话，就我会认真的听。如果他说啊，你不要再干这件事情啦，你干了也不会好的。如果的这样的话，他这样说的话，我就可能不会听。
0: 也就是说，如

0: 如果当别人否定你的目标的时候，
1: 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0: 你可能会坚定自己的信念，是吧？哎，如果呢，哎，大家会在你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达成目标的过程当中，提出的一些小问题，你可能会仔细的去聆听，对吧？
1: 嗯，对。
0: 哎，所以呢，面对别人的建议哈，我们是有选择的听，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好的，谢谢我们非常可爱的、非常优秀的知文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样的坚守，不同的力量。知文博呢，让我们读懂了百合的隐忍与执着。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见证花开满谷的震撼。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马一翰为我们再次演绎心田上的百合花，有请。
1: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过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之际，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那些杂草看不惯了，嘲讽百合说：即使你真是百合，在这种荒郊野外，你的结果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就算你开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来，又有谁来欣赏呢？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一株花所拥有的庄严的使命，我要开花是因为要用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净温柔的一角。那里被人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非常优美的一段讲述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百合花他自己内在的坚持以及他独自的魅力。那在这里呢，有个小问题也想来问一问你哈，我们来探讨一下。百合呢，它是扎根在偏僻的山谷，没有人来欣赏，在没有人的看见的地方啊，它还要坚持的努力生长，努力绽放。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
1: 有意义。
0: 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思考的原因？
1: 因为它是一株百合，不管别人有没有人欣赏它，它都要开花，这是它的使命。
0: 嗯，所以如果把这个问题换作在你的身上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去督促你学习，你会坚持努力的去学习吗？
1: 会。
0: 嗯，说一说你的动力，你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我的使命就是学习，不管有没有别人有没有催促我学习，我都要学习。
0: 嗯，其实学习并不是目的哈，最终是学习之后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对不对？哎，这样呢，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才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有更多的判断的这些有理有据，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成长，对不对？
1: 嗯，
0: 好的，谢谢马一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的，感谢马一翰为我们带来的坚定演绎，层层递进的情感让百合绽放的震撼坚守的意义完美呈现。那两位文化推荐官一前一后，从隐忍到绽放，让我们彻底读懂了心怀热爱，默默耕耘，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欣赏下一篇短文。那下一篇短文呢，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作品，是《丑时》。那大家都了解哈，这篇文章呢其实是出现在我们的课文当中的。文章呢写了一块样貌丑陋无人喜欢的石头，闲置多年无人珍视，后来呢才被发现是珍贵的陨石，藏着浩瀚星空的秘密。文章告诉我们，万物不可貌相，平凡的外表之下往往藏着不凡的底蕴与价值。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为我们来分享这篇文章《丑时》，有请。
1: 我常常遗憾我们家门前的那块丑时，它黑黝黝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去理会它。只是麦收时节，门前摊了麦子，奶奶总是说，这块丑石多占地面呀，抽空把它搬走吧。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刻字雕花，也不像大理石那样的光滑，可以用来浣纱垂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荫没有庇护它，花儿也不在它身边生长，荒草便繁衍出来，枝蔓上下，慢慢的竟绣上了绿苔黑斑。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讨厌起他来，曾合伙要搬走他，但力气又不足，所以时时咒骂他，嫌弃他，也无可奈何，只好任他留在那里了。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位天文学家，他在我们家门前路过，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刻就拉直了。他再也没有离开，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都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下来已经有二三百年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地把它运走了。这时我们都很惊奇，这又怪又丑的石头原来是天上的呀。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我们的祖先或许仰望过它，它给了他们光明、向往、憧憬，而它落下来了，在泥土里、荒草里一躺就是几百年了。我感到自己的无知，也感到了丑时的伟大。我甚至怨恨他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而我又感到他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
0: 好的，谢谢，感谢张楚瑜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平缓沉稳的语调道出了丑时常年被嫌弃、被忽视的境遇，也让我们心生思考。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问张楚瑜哈，你看大家都知道它是陨石之后才觉得它珍贵，那如果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一块不好看的石头，没有任何特殊的来历，你觉得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1: 会有，
0: 能不能说一说原因？
1: 就比如说我们平常走的路都是用石头铺成的，如果世界上没有石头的话，那我们估计
0: 走起路来就很困难，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价值不一定是要靠稀有和珍贵的身份来定义，对吧？
1: 对，
0: 一块普通的石头可以垫花盆，像你说的可以搭小路，或者静静地待在草地上装点风景。每样事物的存在呢，本身就有属于它自己的意义，不能只用有用或者没用或者有特殊来头来评价这个东西的价值，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万物不可貌相。好的，谢谢张楚瑜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同样的丑时，不同的哲思。张楚瑜呢，给我们带来的是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却让我们读懂了他的寂寞与坚守。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去体会一下丑时更加深层的价值。下面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宋丽轩为我们再次演绎丑时，有请。
1: 我常常遗憾我们家门前那块丑石，它黑幽幽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去理会它。只是麦收时节，门前摊了麦子，奶奶总是说，这块丑石多占地面啊，抽空把它搬走吧。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刻字雕花，也不像大理石那样的光滑，可以供来浣纱垂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荫没有庇护它，花儿也不在它身边生长，荒草便繁衍出来，枝蔓上下，慢慢地竟绣上了绿苔黑斑。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讨厌起他来，曾合伙要搬走他，但力气又不足，所以

0: 但力气又不足，所以时时咒骂他，嫌弃他，也无可奈何，只好任他留在那里了。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他在我们家门前路过，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刻就直了。他再没有离开，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都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下来，已经有二三百年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地把它运走了。这使我们都感到很惊奇。这又怪又丑的石头，原来是天上的呀！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我们的祖先或许仰望过它，它给了他们光明、向往、憧憬。而它掉下来在污土里、荒草里，一躺就是几百年了。我感到自己的无知，也感到了丑时的伟大。我甚至怨恨他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而我又深深地感到他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地生存的伟大。
1: 好的，谢谢宋丽轩的精彩演绎哈，语调呢有深度有力量，精准的诠释了丑时内敛厚重不凡的内核。那两位文化推荐官呢，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带我们读懂了识人辨物、不重皮囊重本心的人生大智慧。那在这里我想问问宋丽轩哈，丑时默默地躺在地上躺了许多年，承受了默默的这种大家的嫌弃，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丑时的话，在被大家嫌弃的时候，你会觉得委屈吗？
0: 不会，因为我知道我是陨石，我自身就含带与其他石头不同的价值，不管人们怎样看待我、贬低我，我都是有价值的，不会因为他们的话语而堕落。
1: 哎呦呵，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哈，就像丑时一样，这个不争辩、安静的等待读懂你的人，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是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成长的目标，不需要被所有人理解，那我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目标坚定地向前走即可，对吧？好，谢谢宋丽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两位文化推荐官的演绎呢，都是沉稳有思考、有深度、各有侧重。那一位呢，是讲透了被误解的沉寂，另一位呢，道尽了藏在内的光华，精准拿捏了文章的思辨内涵，也让我们读懂皮囊皆平凡，底蕴并不凡，真正的珍贵永远藏在内心与阅历之中。走过千山万物，终会回到感情原点。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今天最后的篇章，情归初心。那我们接下来又欣赏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叫做《背影》。《背影》的作者呢，是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写于1925年。当时呢，朱自清离开家乡赴外地求学，父亲呢到车站送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捕捉父亲翻越月台买橘子的平凡一幕。多年后回望，少年不懂得牵挂，成年方知深沉。有一种爱很少言说，藏在沉默的背影之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平凡的举动，藏着父辈最厚重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邓雨涵为我们来演绎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背影》，有请。
2: 背影，朱自清。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窗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许穿过铁道，许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个胖子，走过这些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穿着深青色的棉袍，蹒跚地走着。可是他穿过铁道，爬上那边的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那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了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眼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等我再向外看时，他已经抱着朱红的橘子向外走了。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缠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身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面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1: 好的，谢谢，感谢邓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深情演绎哈。你用沉稳克制的语调，把父亲的沉默的爱一点一点铺展开来，让我们仿佛也站在了那个车站，窥见那份笨拙又滚烫的父爱。读完这一篇啊，相信大家心中都会有满满的感动。那在这里呢，我也想问一问邓雨涵啊，在平时生活当中，爸爸妈妈肯定也会用自己或许你觉得啊有些多余麻烦的方式来关心你，比如反复叮嘱，然后偷偷的往你包里塞东西。然后我想问问，如果面对这样的爱的话，你会怎样去和爸爸妈妈去分享你的感受呢？首先想问一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这样的爱？
0: 有一回上学的时候，我忘拿水壶了，我也不知道是我妈妈还是我爸爸送的，然后就把我的水壶送我学校了。
1: 嗯，所以当那一刻哈，爸爸妈妈放下自己的工作，然后呢，给你把水壶送到学校，虽然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儿啊，当时你是什么心情？
0: 我当时是想到，咦，为什么这里有个袋子在我桌子上？然后一看，
1: 原来是你忘带的水壶，是吧？哎，所以爸爸妈妈对你的爱都是藏在这个小小的细心当中，对不对？
0: 嗯，
1: 好，谢谢邓雨涵哈。通过一篇背影，也能够感受到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对你细腻的爱。再见。

0: 同样的经典，不同的心境。邓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背影》，让我们读懂了《背影》里的厚重与沉默。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一种视角，再次走进这份动人的父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关若飞，为我们再次演绎《背影》，再次带来这一份深沉的感动。有请。
1: 背影，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的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双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威胁，显出很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经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0: 好的，谢谢，感谢关若飞为我们带来的真情演绎哈，温柔又细腻的语调，将字里行间的眷恋与感恩娓娓道来，带来了不一样的触动。那两位文化推荐官呢，可以说是各有风格，让我们从不同的维度完整地读懂了《平凡背影》中最动人的父爱力量。那在这里我想问一问关若飞哈，通过读这篇文章，现在请你来回想一下，你觉得生活当中有哪一个小细节、小故事能够体现出爸爸妈妈对你的爱？给我们分享一个好不好？
1: 就是有一次我早晨起来睡到7:40了，睡过头了，我妈妈也没来及叫我，然后我抓上书包，穿上外套就赶紧往外跑，我早饭都没来及吃。然后我妈妈骑着电车送我去上学，然后到了学校，我一打开书包，发现书包里有个包子。
0: 嗯，原来是妈妈偷偷给你塞进去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当那一刻，我觉得可能你已经很饿的状态下，突然发现，哎，原来妈妈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早餐，那一刻的心应该是暖暖的，对不对？
1: 对。
0: 嗯，还有什么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1: 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当时我就打开书包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书包里会有个包子？然后我仔细一想，应该是我妈放的。然后我妈妈还跟我老师说了，说我课间可以吃这个包子。然后课间我就把包子吃了，觉得很温暖，
0: 胃里满满的，心里暖暖的，是吧？
1: 是。
0: 好，谢谢关若飞哈。真正的大爱呢，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润物无声的陪伴，不求回报的付出。它藏在日常的烟火里，藏在默默守候的时光里，朴素安静，却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所有风雨，温暖我们整个人生。两位文化推荐官对同一经典的演绎各有千秋， 一位沉稳克制、尽显父爱的厚重无言，一位细腻深情、道尽回望的眷恋感恩。两种风格碰撞交融，让我们沉浸式读懂了父爱无声、大爱无言，尽显少年朗读的真挚力量。一篇散文，一份初心，一声朗读，一脉文心。那在这里呢，要感谢十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同一经典，两样风华，以声传情，以文润心，带我们品读亲情温暖，感悟万物哲思，解锁成长力量。经典文字跨越岁月，永不褪色，始终陪伴我们成长前行。愿每一位少年呢，都能够与经典为伴，与热爱同行，在文字中汲取力量，在成长中绽放光芒。好了，我们今天的少年朗读大会就圆满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聆听，让我们明晚再见。

想打听一个人。怪人伸手把挂在胡子上的冰琉璃向下捋着，一边鞠着躬，脸上堆着笑，问道：你打听谁？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是个年轻人。他是个生意人吗？对，是个做买卖的人。买卖人是不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村里整个冬天都没有外人来过。是吗？你要找的人他有名字吗？当然有。怪人说他的名字叫古海。古海？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这里有个年轻人，他叫海九年，是个拉骆驼的驼夫。我能见见这个海九年吗？驼队走外路了，现在恐怕在卡尔喀草原上呢，3000里以外呢。海九年不是你要找的人，你到别的村去打听打听吧。那个人的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神情，他把马缰绳在手掌上缠了几圈，犹豫着，目光向白茫茫的雪原上望去。起伏的雪原闪着蓝光，刺破雪层的骆驼刺草和鸡鸡草一丛一丛地矗立着，它们身上都挂满着天鹅绒般的薄霜，风打着旋子，把被它搅起来的雪花抛向空中，飞扬的雪花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霓虹似的色彩。附近的几峰骆驼都把弯曲的长脖子抬起来，昂然地注视着它。一群白尾巴的乌鸦呱呱乱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去，落在了不远处的一座雪岗子上了。那人又朝妇女们鞠了一个躬，也不看他们，叹着气扭转了身体走了。不知为什么，七二嫂从雪地上站起来，她朝着那个男人追出去几步，停住了。她觉得应该和那个怪人再说几句话，问问清楚。但是那个怪人已经跨上马背，身体摇晃着，被马驮着走远了。来年五月里，你再来吧，说不定。七二嫂朝着丑陋男人的背影喊了一声，一股突如其来的旋风把他的声音席卷起来，带到天上去了，也不知道

0: 那人听到了没有？七二嫂微蹙眉头，望着那个陌生人慢慢离去的背影。那匹青色皮毛的马身上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几乎使人辨别不出它皮毛的本来颜色了。给旷野上的风一吹，马直打哆嗦。大青马扭动着浑圆的屁股，不停地甩着尾巴抽打自己，试图将罩住身体的霜打下去。经验告诉七二嫂，那个丑男人为了找他的朋友，至少跑了几百里的冤枉路了。他的心里很有点感动。相貌丑陋的男人走了。半夜里，七二嫂猛然醒来，她是被自己的一个梦惊醒的。白天里看到的那张可怕的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他毫无来由地梦见了那个寻找骨骸的丑陋男人。高个子，年轻男人。七二嫂搜肠刮肚地思想着，突然把那个丑陋的男人和海九年联系起来，自言自语道：他该不是来找海九年的吧？七二嫂撩起窗帘的一角往外看看，窗外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数九天的寒风在院子里打转，发出野兽般的嘶叫。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1: 郭老师。
0: 您好，郭先生，电话已接通，遇到什么问题？
1: 我2024年办个套餐流量卡，那会儿说是79块钱是140G 流量，然后300分钟通话。等到今年9月1号，他就给我停了，把流量给我剩40个G 了。
0: 嗯。
1: 我给人工台打电话，他说那个啥了，活动到期了，然后他说再给我加个流量包，给我加到70个G。我说我不同意，不够用啊。
0: 您是哪个移动运营商啊？
1: 那个电信。
0: 就是10000号那个是吧？
1: 对。
0: 对，您当时这个办的是一个79元140G300分钟通话的套餐，这个套餐。

0: 它有没有一个使用期限，或者说它这个所谓的活动，它的营销时间是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呢？
1: 没有，当时没说，没有。
0: 没有，那跟您签过这个当时的这套餐协议吗？
1: 签过。
0: 签过，上面是怎么写的？
1: 上面没写说这活动啥的。
0: 没写，还是咱们没看呢？
1: 反正也没看，倒是。
0: 倒是也没看，是吧？
1: 嗯、
0: 那现在那个协议还留着吗？
1: 嗯、协议在他们那儿没，我没有。
0: 那个协议啊，最好让他调出来给咱们看一看。
1: 我打了人工台，他说再给我加30G的这一个流量包。
0: 不是，关键是什么呀？头一个就是咱们140G 300分钟，他当年给咱们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确实是有协议的有效期呢？如果要是有，那现在协议有效期到期了，那就是这个协议就终止了，咱们那140G 呀、300分钟就结束了。那至于说在这之后咱们还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再用这个号，或者说再办其他的套餐，那就是一个新的协议的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咱们看过协议了，协议呢当时就没有约定有效期，是无限期的，就这样一个流量标准。那这时候他给咱们突然变更了资费，没有征得咱们同意，他那个做法就有问题，咱们就有权利要求恢复原来140G 和300分钟。
1: 嗯，
0: 所以现在协议是否到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我现在我不想使这号了，这还不行。他说3年的必须干，用到3年才能。你要不想用这号行？
0: 对，关键是这3年也好，1年也好，同样也是协议啊。协议当中是不是约定了3年呢？
1: 约定了3年，就是
0: 去约定了。那这3年是光指的是咱们用这号的义务，还是说是他这3年也都得给咱们140G 的这个咱们的权利啊？
1: 给140G 的权利
0: 也得3年，是吧？
1: 对。
0: 那实际上是不是咱们先提出来不用这个号了，所以对方才说不给咱们140G？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到底这前后关系是怎么样？既然3年没到期呢，他现在单方面给咱们降低资费的这个内容套餐的标准了，是这样吗？
1: 是。
0: 那您发现了的到底哪个在先？是您先提出解约的，还是对方先给您变了资费的？
1: 他先给我变了，把流量先给我少了100G，然后我打人工台，他说那实在不行就给你再加个流量包吧，30G 的。后来又打一次，我又找人工台，他说要不行就给你闹90G，就这样打。
0: 那咱们打了好几次人工台，人工台说咱们这个140G 300分钟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呢？
1: 他没说，他就说两年活动，就这么说的。
0: 您得咱们实话实说，他怎么跟您
1: 说
0: 的，您就怎么跟我说。这样我稍后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咱们才能有理有据。对方如果明确告诉您了，说这个活动有效期它就是2年，而且咱们当时签的协议也约定了2年，那现在有效期已过。对吧？就相当于对方给咱们签的这个东西，对方签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合约期已经到期了。
1: 人工台就给我回复，就说24个月就是那个活动，他就说24个月。
0: 24个月的活动期已到期了，是吧？
1: 嗯，他就这样说的。嗯，
0: 对对对。
1: 当时签合同上是没有这一项。
0: 那你得拿出合同看呢。
1: 那这合同也找不见
0: 了。对呀，我刚才再三问您合同上怎么约定，您说到底是没看还是没合同？那实际上是咱们没看合同。
1: 没看。
0: 对，所以您得先看完了合同，咱们才知道对方说的这个24个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
1: 嗯。
0: 如果是确实合同上说了就是24个月，咱们当时也签字了，那这合同就是生效的。
1: 嗯，
0: 咱们就不能说是我没看，我不知道，所以你就得一直让我用，那这个说不过去啊。
1: 嗯，
0: 我相信对方啊，我相信。

0: 信对方应该手上是有您签了字的合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们现在就按照这个思路咱们往下捋吧啊。现在活动期已到期了，您如果还想用这个号，接下来咱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协议了，就相当于新签约新办套餐。这个时候呢，那对方给您的这个优惠也好呀，包括您能接受的，这是你们再次协商。这个协商啊，它同样也是个市场行为，咱们可以不用呀，或者说是哎，你也不能不用，你还签了三年的这个，
1: 对
0: 对
1: 对，
0: 你还不能不用，所以就剩下这一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资费标准，那就你们双方协商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假如说对方这个协议未到期，他单方面给咱们变更了资费了，那他是有问题的，咱们找他连麦。但是如果说现在协议已到期，就相当于咱俩签的个东西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周期了，新的周期到底花多少钱买多少流量，那咱们得重新商量，对吧？所以看来现在是第二种情况。
1: 现在这合同找不见呢
0: 啊，那你就让他给咱们提供合同嘛。
1: 找人工台吗？
0: 对，找人工台。你说24个月，我现在时间太长了，我也记不清了。你说24个月，你举证证明告诉我，这24个月当时是怎么约定的？你把当年这个活动的宣传页，或者我签过字的那个合同，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
1: 嗯
0: 嗯。如果确认了上面就是24个月，行，那确实是活动期到期了，那咱俩再商量新的资费标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对，好的。所以你就还打人工台，让他们给您提供24个月已到期的证据。
1: 嗯，行。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这个关键的问题咱们没确定，后续也就不知道维权的一个方向了。假如真的确定了，那你们就商量新的资费标准吧，30个G、60个G、90个G，只要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接受啊。
1: 嗯。
0: 好的，那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刚才郭先生咨询的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为现在呢，几大运营商它的这个套餐资费都是种类很多的。那个咱们肯定选的时候呢，希望选一个最物美价廉的，性价比最高的。但是往往那个最物美价廉最优惠的，它往往会设定一些使用的条件，比如像刚才郭先生这个，他的这个套餐其实是有使用期的，在活动期内你可以享受这两年的这个比较高的流量，高的这个通话，但是活动期结束了以后，那这个资费就变更了，合同当中是有约定的，当时你听过介绍可能没往心里去，但是只要你签了字，就说明你认可了这个资费标准，你也认可了活动期只有两年，但是你这个保号期要有三年，所以你还要为另外最后这一年的保号，你还得再变更一下资费。这些东西只要是你签了字的，法律上就视为你是认可的，除非说是你有证据证明当时是什么，是非本人意愿，是被胁迫的，是受了欺诈和蒙骗的才签的字，但是往往时过境迁，这些证据也不太好取，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在办理这类很优惠的资费套餐的时候，一定要问明白、问清楚它有没有使用的期限、有没有使用的条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问清以后，所有这些说法都要落实到白纸黑字的协议上。即使没有协议，我相信几大运营商都是有自己资费标准的一个宣传彩页的，你把那个宣传彩页一定要保留下来，让工作人员把你的那条资费给你画上勾，就是张先生几月几号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快手平台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您好，这位朋友。
1: 啊，双花老师你好。
0: 您好，贵姓？
1: 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想咨询一点忘记的上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土地第二轮延包的一点上。
0: 情
1: 况是，我只有个兄弟嘛，现在是封户了，我的兄弟现在是一个人。他原先那个土地了，是自己那个有那个确权证，还有我呢是分开的。现在上了啊，就是想把那个土地啊，这个第二轮延包的时候，确确在我这个账上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不是一个人，我想问他问一下，假如说我弟，就说的白一点就是死亡了啊，这个土地会不会被被这个兄弟弟收回？
0: 您弟弟的户口在村里边是单独立户是吧？
1: 对对对，
0: 他的土地承包的那个手续也都是独立的。
1: 独立的，嗯。
0: 这个情况就要判断你们村里边啊，针对这个整户消亡，整户消亡他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严格的来讲，像您弟弟这个情况啊，就是他，咱们说的亲属指的是直系亲属啊，就是你弟弟的父母、你弟弟的配偶和你弟弟的子女。是你弟弟的直系亲属，直系亲属如果也都不在了，然后呢本人又已经去世了，原则上他就相当于是咱们说的整户消亡了。但是呢整户消亡呢，实际上各地村里边他在判断这个事情的条件的时候，他把握的依据也是比较灵活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给您的建议是，最好提前和村里边问一问，了解情况。如果村里边说，哎，你弟弟没有意见，你们也没有意见，其他村民也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把你们呢，看看是撤销原来的确权登记，然后统一确信一个确权。因为这个确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名字那么简单的，它是独立的两户土地要确到一起去，这个是需要走很多级审批的程序的。据我们了解，现在在土地延包即将开始的时候，咱们现在进行调查摸底，原则上是不做这个工作的。是保持稳定的，所以您这个事情能不能像您的思路那样办得成，这里边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呢和村里边积极的沟通，看看村委会，看看全体村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你这个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整户消亡。
1: 现在上了啊，我这个兄弟了，我觉得没成家，他一个人。
0: 对，正是因为是这样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说，就是有可能被认定为整户消亡嘛。
1: 假如说这不这个，现在我是算了，村里头有个政策上了，尤其不是那个，那个那上，那个土地，它是嘎谁嘎的吧？现在上了，就是合并的一块也行了，就是能办理。我这就想问说的，假如合并的一块，我弟死亡了以后。这个地会被收回吗？
0: 如果合并到一起去，就是您名下的地了，就以您的名字确权了吧？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弟弟有可能被标记为是共有人，共有人去世了，并不影响主承包人的权利啊。所以，如果真的能合并到一起去，你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有可能解决了。但是我现在呢，并没有看到你们说的那个可以合并的政策。
1: 对对对对，哦。行
0: 了，所以您那个合并的政策啊，有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的，而且呢，就是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你现在去申请合并，相当于是在此时变更确权登记，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1: 这个土地确权证啊，这个土地归收的是收呀，是归这个村里提啊。就以土地证为标准了吧，不是与户口有关系吗？
0: 既看承包户也看户口本，因为咱们农村土地承包也好，即将开始的二轮延包也好啊，咱们有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第二就是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 至于说那个确权啊，它实际上是在二轮土地承包基础上的一种再次的权利确认，它不是打乱重分的。所以核心还是什么，要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当时啊和村集体签合同包地的那一户，那一户人家里边所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去世了，都不在了，那么就有可能丧失了这个继续延包的资格了。那就像您弟弟这个情况，他就是一个独立的户口，独立的土地的承包户，他去世了之后，他那个户口上和他那个承包经营户上，那所有有资格的人就都去世了，那这个土地是有可能被收回的。但是如果说就像你想象的这样，把你弟弟的地跟你的地合在一起，都确到您的名下，你弟弟把它标记为共有人，那你弟弟去世是不会影响整体土地的延包的。
1: 哦，行了，
0: 明白了吧？哎，所以这个原则是一定要搞清啊。至于说能不能像您想的这样实现，这个看看村里边怎么处理类似的一些事情吧。
1: 哎，对，
0: 我看到快手上有不少朋友在提示，就是你弟弟现在在享受五保户的政策吗？
1: 不享受。
0: 多大岁数了？
1: 他61了呀，他62了。
0: 62的话，那他如果说父母不在，没有成家，也没有子女，他实际上是可以享受五保户政策的。他如果享受的那个五保户就是特困供养的那个政策，那接下来下一步他土地的收益也好，延包也好，都要由村里边负责了。
1: 哦，只要申请了五保户的情况下，假如说这个地就像我想象的说归到我名下的，
0: 是不能归到你名下的。
1: 对，
0: 因为五保户就是什么，就是村里边，或者说咱们就说是村镇包括几级政府，咱们对这个人包吃包住包养包葬包病，那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村里边来负责直接照料，那他土地的经营收益包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由村里边统一进行分配。
1: 嗯，现在假如说这个土地要是就像我想象的我弟这个土地归到我名下，确确到我的名下，是不是就不能申请这个五保了？
0: 这个倒也不见得，这个不见得。因为五保户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他60多岁以后，有些地方是60，有些地方是65啊，他丧失劳动能力了，他又没有经济收入，他又没有直系亲属去照料他，那么针对这一部分人，然后呢由咱们村里乡镇旗县统一来供养。这个供养也分两种，一个是集中供养，一个是分散供养。集中供养就是进到幸福院里边一起生活，分散供养就是自己住在家里边自己生活，但是呢他可以领那个咱们特困供养的那一部分救助的费用。所以跟他名下有地没地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他只是对于这个人，对于这个村民今后的照料。
1: 哦，方老师，你一说我还想问你上哪，就是

0: 还是这个事儿。现在假如说是这个那啥，这个土地确权调动这个延保也归到我名下了啊。后部的情况下想申请这个特困户了，假如说申请成了，他死亡了以后，我弟死亡了以后，是不是这个土地，会不会收回？
1: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能不能申请成特困公养，跟他名下有没有土地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您能听明白是吧？就算他没有土地，但是他是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他同样可以去申请享受特困供养人员的待遇。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你们是先按照你的想法，是先把土地归到您的名下再先，对吧？然后呢，再归到你的名下之后，如果你弟弟在一定的情况下符合了那个当地村咱们特困供养的条件了，他也可以申请特困供养，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因为土地归到你的名下了，也许说不定村里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要跟你聊一聊，对吧？你作为兄弟，你也不能光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也许说不定村里边就会跟你聊一聊，土地可以归到你的名下，但是呢，人你得照料，这在村里边在基层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方案。所以这一点，我们从一个厚道的兄弟情深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这个方案也不是不行。因为本来这就是人家单独立户的一个名下的土地，如果你能够对，比如说对兄弟的这个生老养脏病，咱们都能够

0: 哪一种方案更加适合这个当事人今后的这个养老问题。
1: 嗯，
0: 哎，所以呢这是两，因为你兄弟现在六十来岁，实际上也属于不是特别老的一个阶段，对吧？他生活呀各方面也都能自理，对吧？所以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也得征得本人的同意。
1: 嗯，
0: 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啊。
1: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土地会不会销毁的问题？
0: 如果已经先归到你的名下了，他到了接下来几年以后，他申请无保，就跟你那个土地没有关系了。
1: 哦，就是他死亡了以后也不可能。
0: 对，是的，因为已经确权到你的名下了，你就是承包经营权人了嘛。
1: 对，
0: 但是能不能实现，还是说是就是单方面你说的，你只把土地拿走，人不管了，村里边同不同意，这个得看村里边对于这个事儿，他也要统筹考虑啊，对吧？因为你把土地拿走了，就相当于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生产生活来源了，他今后怎么养老，他今后怎么生存，村里要考虑整体村民呢，也要考虑这个人的生活呀，所以村里边不见得会同意这个方法。
1: 哦，对，
0: 对吧？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了，他怎么养老？
1: 这个，他这个土地来讲呢，虽然归到我这么讲呢，有他的股份了。
0: 咱们这个哪说什么股份？你们家又不是个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哪来的股份呢？
1: 啊，就是有他的地了。
0: 对，有他的地，但是呢，承包经营权人是你呀。
1: 嗯。
0: 他是共有人呐，对吧？所以主承包人还是您承包啊？
1: 对，我承包。
0: 哎，你承包，所以相应不管是对外出租、流转，还是种地的收益，肯定是先到你这儿啊。他又不能单独把这个地不经你同意包出去，因为已经确在你的名下了嘛。
1: 哦，
0: 是吧？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确在你的名下呢？人家独立包出去自己挣钱不就行了吗？
1: 他现在就得考虑上啊，他一个人啊，到了最后要是不这样弄的话，他国家就是说白一点，把土地收回，他的正男了外女了，就是考虑了这样。
0: 对，这个当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村里边也有村里边的考虑。总之呢，咱们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咱们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对吧？包括他的近亲属，包括他自己。这个至于说土地要不要收，关键得看是否整户消亡。他没有成家，他单身，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么他作为一个当初和村集体签承包经营户的独立的一户，在他去世之后，这一户就所有人都没有了，这个有可能是被认定为整户消亡的。
1: 嗯，啊，有这个，让这样的整户消亡的话，与这个把他这个地圈到我这个账上头没关系啊。
0: 咱俩说了几分钟了，我怎么觉得好像又绕回来了？
1: 我就是想，就是问这个土地。收回不收回的问题。
0: 如果他去世了，他那一户被认定为整户消亡，他的土地会被收回。
1: 就是缺的我这个土地账上头的。
0: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你问我啥，我回答啥，我回答啥呢？你就安在了你的那个问题上。你问我的问题是，他一个人，他去世之后，他的土地会不会被收回？是这个问题吧？我现在开始回答，不附带任何的这个前提条件。我的回答是，他一个人，他是一个独立的户，他去世之后，他的户上就没有人了，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整户消亡，土地就可能被收回。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才说能不能确在你的名下。你不要先想确在你的名下，现在还不见得能确在你的名下呢。第二步再说，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再说要不要确在你的名下。对吧？好，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确在了你的名下，他去世之后，这个土地仍然是你名下的确权地，和他去世没有关系，土地不会被收回。
1: 谢谢你了。我
0: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能不能确在你的名下，村里有村里的考虑，因为村里要考虑

0: 咱们既要有权利也要有义务，不能把土地拿走了人不管了。因为人尤其农民，咱们唯一的最主要的生存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所以要给他留他的生产资料，所以不能把他名下仅有的土地却在他的兄弟名下。这是第三点我要说的。
1: 嗯，行，我听懂了，继续发话，老师。
0: 接下来我最后一点还得补充，我不行，你不能走，我还有话说。
1: 行，我
0: 就是我还有话说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他没有成家，他没有配偶，他没有子女，他老了之后的生存问题是个问题，养老问题呢，村里是要考虑的。所以呢，很多地方他会怎么样呢？就是五保户呢，村里边管，村里边照料，但是土地咱们由村里统一对外流转，收益呢就弥补老人今后养老的费用。很多村里是这样做的，这样也避免了家庭经济纠纷。你不然的话呢，地给了你了，人你带回去了，照顾不照顾别人不知道呀，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案。所以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优先要考虑的，我倒觉得从兄弟情深的角度，是你兄弟的养老问题，他今后怎么养老。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土地权益的问题。
1: 哦，对对对，我管人家了，可能不管了。
0: 哦，你不管，你不管那个你兄弟养老的问题。
1: 管了，哪能不管？
0: 那你刚才说我管他了。
1: 我管了，
0: 管了管了啊、哦！对对，就是，因为他没有成家，他名下只有土地，咱们把土地拿走了，他就没有养老的生存的依赖了。
1: 哦，他现在吃喝拉撒就在我家了吗？
0: 对，所以呢，你跟他最好能把这个事儿，你们俩兄弟商商量量的，一起去村委会，要都能同意，你们是要写东西的。土地却在你的名下，兄弟的养老你负责，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跟村委会说我只要土地不要兄弟，那你这个肯定办不成。
1: 那能了，
0: 哎，对，
1: 看不到我现在伺候我弟弟的，他这样了不是？
0: 他身体不太好是不是？
1: 啊，就在我家了，他不是跟那个跟那鸡神经受损了。我伺候的了吗？
0: 对对，就是。所以你把这些具体情况一定要跟村里边说清楚，就是征得村里边主要是对村民养老问题的这个理解和支持。我相信你这个事儿也是有希望的，就是确在你的名下。
1: 那对你就知道了。
0: 知道，你也得举证啊，还有包括周围的村民邻居也得作证啊，在你们家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对吧？
1: 哦，我土地不好呢，我天天照顾着。
0: 对对对，这些事情都得让村里边知道。然后呢，你和弟弟一起去村里边去提申请，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地两块归一块，归在你的名下。今后呢，你弟弟的这个养老问题、就医问题呢，你作为哥哥你就照料着了。这样呢，咱们既有义务，咱们也有享受的权利，这是比较公平的，好吧？
1: 我弟弟。
0: 行，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想说的也说完了。您那边呢也基本上我的想法您也就基本上听明白了是吧？好的好的好的，那好，我们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真心希望咱们能够妥善的解决这问题啊。
1: 好，主播一个，谢谢方老师，
0: 谢谢您的参与。好，感谢您，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沈先生。沈先生您好。
1: 你好方华老师。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方华老师，我那个牧区申请宅基地，这个区政府一直不给批。
0: 是以什么原因啊？
1: 他也，我去这个，他不是批的好几个单位嘛，现在批到这个粮草局了，然后我去问了，他说是内蒙古自治区不给批，我问他什么原因，他也说不知道，问乡镇政府，他说也不知道，就是问哪都不知道，我就问方华老师看看这哪能咨询到？
0: 您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1: 啊，今年的2月吧，2月16、14号。提上去的申请，
0: 今年2月，现在这个申请是到哪一步了？是
1: 到了这个粮草局，
0: 哪里的？旗还是什么？
1: 旗里的，
0: 旗里
1: 的，旗
0: 的粮草局，旗粮草局说是自治区不给批。
1: 对，我问他什么原因，他都不知道。
0: 那他们应该是往上报，是报到乌兰察布市呀？
1: 他跟我说内蒙古自治区不给批。
0: 你有林草局的电话吗？
1: 没有，今天没准备，我刚看到方华老师直播。
0: 哦，那这个政策性的事儿，那得问问具体的经办机构啊。这类政策性的事儿，咱们也不知道他走到哪一步，为什么就卡住了？到底真的像他说这样，这个旗县可以直接报到自治区，还是旗县应该往上报到盟市啊？咱们应该逐级报吧。
1: 对呀、啊，他也是初级报纸，一直往上报，现在就是自治内蒙古自治区不给批了，那些都批了，就
0: 是。就您这儿没批，还是整个这一批都没批呀、
1: 啊？这样的我不知道呀，因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申请流程。
0: 沈先生，你这个事儿咱们得问和具体的经办机构呢，你找上你们当地林草局具体经办的电话吧，然后咱们再联系。不然咱们也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卡在哪儿了，因为什么原因卡住了。
1: 我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嘛，说上面不给批，我们也不知道。
0: 那咱们总得问问他程序走到哪一步了，他的材料是报到哪个部门了吧？
1: 啊，行。
0: 对，有的时候您问跟我问啊，他可能问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1: 是的，我问啥他也不说你不知道，要不就是给你批的呢，就这样。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得跟具体的经办人子要联系嘛。
1: 行。
0: 你找上电话，咱们再联系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再见。好，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咱们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温律师您好。
0: 您好，贵姓？
2: 我小左。
0: 张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是自学，我是国手，是国职啥的。
0: 说说详细情况，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工伤？
2: 我十月份不由不得骨折了三节。
0: 腰骨折三节？
2: 一节轻微的。
0: 嗯。不是吧？你腰椎就是？
2: 有一节腰椎。
0: 啊，是你别那个。诊断证明书在旁边吗？
2: 哎呀，不在嘛。
0: 好，接下来四月腰是在工地干活吗？
2: 在厂里面。
0: 厂子里边。好，接下来再说说都走了什么程序。
2: 在这儿上厂学嘛，这个就是给我开支开了三个月全勤，剩下就那个给我20%的工资，又这个造成了吗？
0: 申报工伤了吗？
2: 我往厂里面，厂里面人家说在这儿还那个上翘的。
0: 你自己没申请，厂子申请工伤了是吧？
2: 嗯。
0: 你现在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2: 治疗情况就是不是说治疗。
0: 手术做了，现在在什么？在什么阶段？
2: 做手术做了两家的，那一家那个轻微的就是微。
0: 现在就是手术已经出院了，在家养着呢，是吗？是吧？
2: 给我开支开了三。
0: 张先生，先别说开支的事儿，开支是个小问题。你这是个工伤，主要是工伤赔偿。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2: 52。
0: 52岁，你在这个企业是怎么个工作方法？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吗？是吗？
2: 是的。
0: 然后按月他给你发工资。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1: 对，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工伤，但是工伤呢你按月按点发工资，按时上下班，这是属于工作的劳动合同工。工伤呢必须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产生的伤害。听你这个描述，应该是属于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所以呢你先去认定吧。去单位不是已经给你申请了吗？申请了你一定要去那个人社局问一问工伤科，你说哎，我叫什么名字，单位给我申请了吗？你别到时候单位也没给你申请，最后你超过一年了就无法认定了。上次我有个案子，就是当事人说哎，单位给我申请了，最后过两天了还申请的呢，最后呢超过一年了，因为他不知道，他以为是单位申请了，单位也其实在忽悠他说单位申请。所以你去工伤科问一问，只要说人就说是呢，你这个人的材料我们收到了，过段时间我们给你出结果，那你就可以耐心等待了。好的。
2: 结合我在这儿做工资，200%别开了，是280开
1: 了。他说什么？
0: 温律师，现在这个张先生的关注点还是在现在给他开的工资到底合不合适？前三个月是给他按100%工资开的，第四个月开始就开80%了。他想问问这个工资开的对不对？
1: 这个工资呢是这样的，这要鉴定。首先咱们认定工伤，认定了以后呢，咱们要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留薪鉴定。因为这两项鉴定是多长几级，这个我不清楚，这个的鉴定出结果出来才能行。经过医学专家的鉴定，哎，你伤残构成一个级别，你停工留薪比如说鉴定出来是8个月，那你就必须给你8个月的工资，前一年的平均工资，不是最低工资，也不是80%，也不是工资的80%，就是平均工资。如果鉴定出来是3个月，就给你3个月，所以不知道是几个月，是这样的。
0: 那温律师，现在第一，工伤可能都还没认定呢，劳动能力鉴定就更没做了。
1: 对，
0: 他从4月份摔伤了到现在，公司呢是按月给他在前3个月开着工资呢。后面这几个月就开80%了，公司这个做法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先你不管怎么样先领着，那鉴定出来如果是三个月，那人家到超过三个月，三个月给你的工资后面还多给你了，那如果鉴定出来是八个月，那不够了你再让他补吗？多退少补吗？就是这样的呀。
0: 对，温律师，根据您的经验，像他这样就是摔伤腰椎叫三节骨折，我不知道他这个表达对不对啊，现在做手术做了两节，现在在家养着呢，52岁，他这个构成劳动能力等级的级别会是怎样呢？
1: 据他这个说肯定是能构成，但是在几级这个咱们不好给他断定，因为上次有个当事人就是问我是几级，我说大概是几，后来出来结果比如说有点细微的差别他就特别不高兴，所以几级咱们还是不要给解释。
0: 对，是的、所以张先生，温律师根据经验初步分析、你这个有可能是能构成级别的，但是几级因为必须得做了鉴定才知道、
1: 而且那个是医学的专家才能鉴定，我确实对这个医学不懂，就是这样的。
0: 另外温律师，我们从张先生咨询问题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能听得出来张先生把重点放在了他现在按月发的工资上了，
1: 是的，
0: 但是呢他没有把重点放在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以及处理工伤获得的那个大额的赔偿上了。那温律师，张先生现在这个思路您觉得对不对啊？
1: 我觉得他是抓住芝麻了，重要的西瓜没抓着，我建议是这样的。所以呢，重点你要去问工伤科，哎，四月份就出事了，现在都快半年了，你这个单位给我认定了吗？工伤科认定了，你要看资料，工伤科他给工伤科交的什么资料，如果能认定了，那咱们顺理成章等的，等着以后呢，等那个工伤认定出来以后，你再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你这样做。
0: 对，所以张先生，
2: 这会儿是我往上市部的人事部，那说是上墙上了，大路多局开会上批了。
0: 刚才温律师不是跟你说了，你自己也得去打听，得问呀。
1: 对，那个，比如说你身体不舒服，你打个电话。

0: 电话也得问，你千万别说是单位说申请了，过了一年说没申请，你这不是到时候你就特别麻烦，你工商人家就认定不上，你得走人身损害。
1: 不能当光听单位的，
0: 对，
1: 自己得去问，确认他确实给咱们申请工商了，然后才能放心在家等着啊。
2: 哦。
1: 还有就是温律师再次强调您。工资不工资的那是个芝麻，工伤赔偿那才是个西瓜。
0: 对，抓重点，
1: 对吧？所以你这个事情最主要的是把那个西瓜抱住。
2: 嗯，
1: 能听明白是吧？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你自己打电话或者找家人去那个工伤认定的部门查一查，有没有你的资料档案，能不能受理了啊？
2: 嗯，好，谢谢。
1: 好好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包括在处理这个问题后续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环节和程序都可以和我们联系，但是每次你听到温律师声音的时候你就申请连麦啊。
2: 哦，
1: 好的好的，那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嗯，好，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咱们交替着来啊，我们连一个麦，接下来我们就来接一个热线。好，我们来有请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1: 喂，方老师你好。
0: 你好，马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1: 哦，我这有一个关于那个内蒙古司法厅那个复议结果，他没给我寄，都一年了也没给我寄。我想问问文女士，这个事情该咋做？
2: 没给你寄，复议结果，那你跟你递交在司法厅了吗？
1: 对，递交了。
2: 那你现在呀？
1: 开始是我们孩子的，我开始给他打电话了，去年打电话，他说过两个月给你寄，过两个月了，一再打电话，他说再等等等等，一直就没寄。前天。星期五的时候，我上星期五去了司法厅了，那个门房把一个受理司复议结果的一个女的叫出来了，叫来她问我啥事儿了，我说我要拿我的就那个复议报告复议结果，她说那我上去给你问问那个人，她上楼了也没下来，后来那个门房那人给她打电话。他说你打这个电话，我打了一个电话是5301276，他说的给你寄了呀，我说没寄，根本就没收到，我说你查一查，他说我不带药，就这么说了一下，我说咋了就不带药呢，他说谁知道你是哪的了，就这么胡搅蛮缠推脱呢，然后后来他把电话压了，压了我再打打就不接了，也没人接了。就这个问题，我想问这种事怎么办？
2: 这个司法厅的行政复议都给送达呀，你是这个申请人本人吗？
1: 我孩子是本人，我孩子给他打电话。
2: 让你孩子给打电话呀，说、或者你孩子有代理律师吗？
1: 没有，没律师。
2: 那就你孩子本人打电话呀，说我这个复议决定书。
1: 那前天下午也打了，他说给你查查查查。就没电话，后来我也打了一个，打了他就这么说的。
2: 那个你让你孩子打，然后呢再就是呢孩子说我是谁谁谁都会、如果结果出来都会给送达的，如果结果没出来那肯定不给送达。
1: 可问题一年了，
2: 一年应该是肯定出来了，我建议你孩子、去那个司法厅。
1: 但他手里寄了，但我们没收到呀，我说你得查一查。
0: 马先生前面的这些我们都听明白了，你主要现在听温律师怎么说啊？
1: 好的，
0: 温律师说的过程中不要打断温律师啊。温律师，请。
2: 对，这个一年呢肯定是出来了，那可能是邮寄的，比如说被别人代替收了，或者是快递丢了，这个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没收到，你可以说再给我邮寄一份，或者是你孩子呢直接到司法厅说我是本人，给你本人再送达一份纸质版，这样的话也完全可以，好吧？
1: 孩子去司法厅用不用什么东西？
2: 就身份证。
1: 哦，就身份证就行。
2: 对。
1: 哦，他现在在外地有没有啥办法？
2: 那就打电话，打电话说，我外地这个证件号是多少？外地地址是哪？让司法厅再给邮寄一份。
1: 哦，行吧。
0: 好，那好，那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呢，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刚才已经说明白自己要问什么的这位朋友，健康平安快乐，他想问的是关于物业方面的纠纷。您好。
3: 方华老师。
0: 贵姓？
3: 好，我姓于。
0: 于女士您好，请讲。
3: 是这样的，我前几天接到土佐旗中级人民法院说，那个我的物业费被起诉了，然后让我16号去应诉。我是想说他说什么时候起诉的我不知道，但是我6月8号已经交过了。交过物业费了，然后就像这样的情况呢，我该怎么办？
0: 马上联系物业公司了吗？
3: 联系了，然后是这样的，他当时起诉我看了一下，金额是2920，我呢交的时候呢是交了844， 因为中途他们没作为，我们就是上访了，上访以后我们就是自己就私下我们就是物业公司也同意，我们也同意，就是这个金额交两年，免两年，交一年的30%，就是我们都是协商同意的，他钱也收了，票据也给开了，然后呢他又起诉了我了。
0: 协商的过程有协商的协议吗？
3: 没有协商的协议，就是我们去了18个人，中间呢就是有就是主事的完了，叫他们谈好了，谈好了以后就说咱们这十几个人按照这个金额交就可以了，那面也同意了，就是物业公司也同意了，我们呢就在6月8号的时候，我们就十几个人就一起都交了，他也给我们开的是正规的物业收据，就是他那个地方的物业收据，我现在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弄。然后呢我给这个律师打了电话了，就是我看见给我下的那个传票上面有律师电话，我给打了，我说我交了，他说交了我就给你测数，但是呢到现在我也没接到他测数，说是有一个文件呢还是有一个什么呢，我没有收到，因为马上就16号了，周三，今天都周一了。然后呢我就给一个姓雷的，他是起诉的我，就说是他是法人还是什么，我跟他说了，但他说那你再给人交一年半，我说我交一年半我就不接受了，因为你们就是说的这个金额我们是同意，你也同意我也同意我才交，你是认可了我才能交进去，现在你又让我补交一年半，我说我搞不清楚你啥原因，所以我说我还是16号去应诉，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是第一次。
0: 你们协商的过程没有留下一些书面的文件吗？
3: 没有书面的，
0: 就协商刚才说的什么免二年交一年，18个人去商量，最后也没签个书面的东西。
3: 没有书面的，就说哎，就这么同意吧，说同意，咱们就交费，就交了费了，没有签任何书面的。
0: 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大概情况听明白了，我们请教温律师，温律师马上16号就开庭了，咱们这个要去应诉，咱们准备些什么呢？
2: 第一要准备你交费的证据，你交了一部分，你不是6月份交了一部分费用，6月8号交费的证据就是收据啊或者发票，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所谓的人家要给你免两年，免的这个证据你也需要有，或者录音或者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在你的票据上写了给你免多长时间，这个指定。第三呢，就是你一定16号去应诉，到了法庭上你把这些证据举出来，一般情况下法庭根据你的情况会让对方撤诉，如果你举不出相关的证据，法庭呢对方也不申请撤诉，那你肯定会如期开庭。如期开庭的时候呢，所以你在去之前还需要举上，比如说你认为物业绿化不太合适，还是哪方面反正做的不如意的地方，做的不符合你们之间的物业服务管理合同的地方，都把这相关的图片呀证据呀都拿上就好了。好的，就这些。
0: 温律师，那个协商的过程虽然去的人挺多，但是没有签任何书面的东西，万一要现在物业公司反您了那咋办？
2: 据我的估计是100%反悔，一般都反悔很少。所以呢你说哎，给我免两年，没有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就是一定要有证据，你没有书面证据，物业公司又管理那么多人，为这么多物业服务，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就是记住了他也不会认可的。所以呢你要找物业公司谈这个事儿，如果现在都不认可，开庭肯定不认可。
0: 是，所以当时你们协商的过程有没有一些和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人在啊？你比如说当时有没有社区的网格员，有没有街道的，然后组织你们调解协商的？
3: 当时有了，当时有那个土佐旗的住建局的温主任。
0: 对，那要这样的话，那就你现在马上去找，你就说当时协商的过程你们是不是留下一些书面的一些会议纪要啊什么的，我现在要求调一份，因为我被起诉了，不然的话就你陪着我应诉去吧。
3: 哦哦哦哦，
0: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要不说。
0: 要不然的话，你说在你们这么大领导的主持之下，我们调解了个啥呀？最后，我按照调解的这个结论，我交了钱了，结果我现在被起诉了，对吧？那你们也得对这个调解的结论负责呢呀。所以你赶紧给我一个那个当时的那个会议纪要。
3: 都是口头。
0: 哎，你去找找他们，你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说行呢，我给你出庭作证，对吧？那不就更好了吗？我给你出庭作证，我来证明当时调解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交两年免一年的。结果现在呢，物业公司反悔了，那不也挺好吗？
3: 但是他这个收据上是这么写的，从2024年到2027年5月几号，他这个日期都给我们写清楚了。
0: 嗯，但是全额吗？上面写的是全额吗？
3: 金额一分钱都没写
0: 啊，
3: 就写了个日期。
0: 你看
3: 然后
0: 没有金额怎么证明我们是全额交纳的呢？
3: 然后那个我就问这个收费这个小姑娘，我说哎，我说是小韩，为啥没有金额？她说谁知道你们当时咋商量的，我们领导让开票的时候就写日期，写商铺号，写名字，不让写金额。
0: 所以实际上
3: 对，
0: 当时咱们还是啊，就是这方面的这个维权自我保护的意识啊不太全。
3: 没有。
0: 对，就是
3: 给个票就解决了。
0: 对对对，就是。所以现在还是找上证据然后积极的应诉吧啊。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